0: 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有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要取消，部分班次就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消驳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消驳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对话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亦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与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在北纬20.7度、东经1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南区咧，由于咧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啊，咁揸车嘅朋友咧经过嘅时候咧，请你加倍小心啦。就是南区咧，就系南丰道同埋黄竹坑道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嘅朋友请你记得要加倍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亚街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胜利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但是同样都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和弥敦道

0: 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嗰个交界位咧，就封路就已经系重开。牛头角道咧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牛头角道咧，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最精彩的表演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但当唱片转动，歌声响起，咁新时代又可以同旧记忆展开对话。周锦瑶欢迎你加入呢一个为你而设的音乐聚会，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带着唱片等你。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4: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5: 系边个啊？
4: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0.1至0.2%嘅淡盐水。
6: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曾经我有一个最爱嘅节目，但系我错过咗，我而家要坐时光机翻去听啦。
8: 唔使坐时光机嘅，可以听重温噶嘛。
7: 吓！
8: 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9分啊，开始今朝早2026年7月25号嘅好歌安歌节目。今日咧系农历嘅6月12啊。周锦瑶咧由而家去到10点钟咧，会陪住你2个小时。我哋有2个钟头嘅快乐时光，里面咧系充满歌曲啦，同埋故事嘅。不过咧呢、這个时候同你讲下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天气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2-3日呢，天气系仍然不稳定噶。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留心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頭先咁複雜嘅呢、這個新呢、這個天氣內容，我總括一句，應該咧今日上晝咧就又熱啦，又猛太陽啦，下晝咧就開始落雨啦。所以如果你計劃今日嘅行程嘅話，聽住浩哥安哥，慢慢再諗多陣啦。

嗱，哥嗱，呢一首《疯狂的周末》系咪道尽你嘅心声咧？首歌咧就系、是。曲咧系姚敏作嘅，写词嘅系译文，喺1959年咧电影《姊妹花》里面嘅插曲嚟噶。好啦，讲下今朝早好江安歌咧两个钟头嘅节目内容啦。节目第一个小时有国粤语歌伴随住我啲主题故事播出嘅。咁难嚟嘅音乐论文咧就去到第43辑啦。今日咧我俾个小标题咧就系、是、曲王柳永最凄美嘅经典。嗰首經典咧叫做《雨霖鈴之寒蟬妻妾》，冇錯啦，即係小標題都係我出嘅，因為我夾大師傅，咁我中意講故仔嘛，咁喺佢講呢個音樂歷史嘅時候，我咪擺啲故仔落去咯，係咪？嗱咁嘅宋朝音樂同埋填詞奇人柳永咧，流傳後世一首公認最凄美嘅歌曲係叫做《雨霖鈴》。咁喺1000年前咧，已經係列入咗宋金十大名曲啊！各位，即係話咧，中國千年之前已經有金曲排行榜噶啦。嗱，歷代有好多古仔咧，都係圍繞住呢首歌咧去發展嘅。咁現代咧，亦都有不少歌手咧，用唔同嘅方式演唱。咁大家可以慢慢欣賞。至於鄧繼塵咧嘅即係嘅故事咧，咁佢縱橫廣州香港娛樂圈幾十年啦。咁你知道啦，佢一定係好多良朋好友噶啦。但係咧，其實咧，佢一樣同你同我咧有一樣。一模一样嘅事嘅，就系佢都会有偶像嘅。唉，佢偶像系边个呢？就系薛觉先啦。今日咧，我就讲下佢嘅《艺海长情》薛觉先。好啦，咁啊，我哋咧两个点讲咧？我有两大段嘅故事。咁而呢大段嘅故事，第一大段咧就系阿兰妮嘅论文里面嘅故事咧。我哋就要今日欣赏宋词《雨霖铃》之《寒蟬妻妾》，一齐要由。邓丽君以下呢首歌开始。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邓丽君嘅，叫做《相看泪眼》，作曲古月，写词北宋柳永。诶，即系咁样，你头先又话雨霖铃嘅，系嘅。嗱，即系你咁，我咁讲啊。如果阿邓丽君嘅歌名叫做《雨霖铃之寒蝉凄切》，咁你会觉得长咗少少咧。咁所以咧，现代嘅作曲人咧就直接叫佢做《相看泪眼》啦。咁样，嗱，词我哋要解释一下。雨霖铃咧系词牌，即系话首音乐。咁而另外咧嗰个词题，即系词嘅标题咧就系寒蝉凄切，就系嗰首歌嘅名。咁呢个系古代嘅做法啦。咁现代咧就想简单少少啦。嗱，其实咧词牌雨霖铃咧系一首源自唐代嘅音乐嚟嘅。咁相传咧就系唐玄宗喺雨中咧听到啲叮叮当当嘅铃声咧，就谂起咗杨贵妃，就思念佢啦。咁然后咧，到宋朝嘅时候咧，音乐文化人柳永就首创咗呢啲篇幅比较长嘅慢词，咁令到自己咧有足够嘅空间咧去铺陈慢写，表达佢嗰啲意境啊，丰富佢嘅感情啊咁样。咁你头先听嗰首《相看泪眼》咧，系雨霖铃之寒蝉凄切，系。柳永在北宋天圣二年，即是公元1024年的秋天，在他离开汴京的时候，泪别红颜知己之后，在船上写的，喂，这个风流才子，他不是说奉旨填词八号功名，只是喜欢唱歌饮酒写词的咩？哦，这样。呢啲系佢少年轻狂嘅事啦。哎呀，到嗰阵时咩天圣二年已经系时不我与噶啦。嗱，当年咧佢系少年轻狂又唔认输，得罪皇帝就嘴硬，然后咧就每隔三年再接再厉，再去考，一共考咗4次科举啦。你同我做一个小小嘅乘数，即系话隔咗几多年呢？咁但係每次呢初选係入围嘅，上到圣上嗰度呢就俾人查咗个名啦。唉，去到最后一关，宋仁宗总係划咗佢个名。咁嗱，老老实实你諗下，如果佢真係唔在乎，佢唔会考完一次又一次啦。咁留喺汴京10多年喎、10多年嘅时间。时间飘移，慢慢差不多40岁了，前途一片灰暗。他向前不能进，向后又不甘心。那怎么办？他就唯有离开汴京。唉，出面看看有什么变化，人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了。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郑婷嘅，叫做《一曲难忘》，作曲嘅系姚敏，写词陈留。嗱，汴京啊系一个官盖云集，灯红酒绿，一个似乎系为科举功名而存在嘅城市。咁柳永啦考咗十几年试都无缘上榜，成为原地踏步、追唔到理想嘅局外人，慢慢活成一个笑话。嗱，佢要离开汴京啦，就有人嚟送别嘅。走嚟江边送别嘅系京城最出名嘅头牌歌女。呢、这、一个歌女咧系柳永唯一放唔低嘅人。呢位红颜知己咧，柳永叫佢做从良。嗱，昔日咧，当柳永伤心失意嘅时候咧，就会去酒馆听歌嘅，因而认识咗呢位歌姬。同是天涯沦落人，柳永从中得到无数次嘅安慰，因为咧，佢发觉自己写嘅曲、写嘅词咧，呢个从良咧唱出嚟咧，系分外咧系唱得到自己嘅心声噶。如今自己要走啦，歌女嚟送别，彼此挥泪无言，万般不舍。所有嘅失意同埋悲哀，都成为之后《雨霖铃》嘅歌词，既系送别红颜，亦都系送俾迷茫、失落、前路茫茫嘅自己。

这首歌是属于徐小凤的，是她1981年的作品，作曲小川二口，写词的是郑国江。这首歌就叫《无奈》。好了，讲回柳永的《雨霖铃》。《雨霖铃》歌词的第一句就点题了，就是寒蝉秋切。寒是寒冷的寒，就蝉是一隻隻那些那隻会叫嗰只蝉鸣，秋燥嗰只蝉啦，秋天嘅秋，切咧系深切嘅切。好啦，其实就系一句四个字咧，就写出咗别离嘅时间啦、心情啦，同埋场景。由文字构成啦，就好似电影场景咁样，一幕接一幕咧就铺排落去啦。咁跟住两个人咧，就只能够系执手相看泪眼。作者离开汴京就唔知道咧自己要飘落到边度噶啦。日后所有嘅春花秋月、千种风情，以后都冇人可以诉说啦。柳永《雨霖铃》呢一首词咧，从此就成为苦思念、相别离嘅经典之作。咁咧，我就唔打算咧成首词喺呢度读一次啦。我觉得大家不妨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即系揾文本睇一睇啦，或者系上直情系上 YouTube 咧去睇不同嘅分析论述咧，可能收获会更丰富。而周锦瑶咧喺呢度负责为你播好歌，为你送上嘅咧系宋祖英嘅作品。佢呢首歌叫做《雨霖铃之寒蝉秋切》，作曲印清，写词。刘荣。

0: 呢一曲咧就系宋祖英唱嘅《雨霖铃之寒蝉秋切》，咁咧就系属于柳永嘅作品。嗱，基本上咧由柳永啦填词嘅写嘅歌曲咧系唱遍咗宋朝嘅大街小巷，正所谓有井水嘅地方就有人唱柳永写嘅歌。呢一位多情嘅乐坛红人咧，漂泊江湖之后点样呢？我下个星期话你知。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8:36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而家听个宣传声带，翻嚟我哋开始讲邓寄尘嘅故事。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啊，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冇错啦，人间哭笑喜寻常，我哋最中意听咧人间嘅故事噶啦，咁然后我哋就跟住喊下笑下咁样。嗱，邓寄尘咧，中横呢个广播电视电影界几十年啦，正所谓周身都系刀，张张都系你嘅，咁啊好多人都崇拜佢嘅，咁自己咧。其实佢都有崇拜嘅偶像嘅。嗱，边个啊？就系粤剧四大天王之一万能泰斗薛觉先啦。好啦，咁我哋咧不如先听一首咧薛觉先所唱嘅短粤曲。呢首短粤曲咧叫做《快活冤家》。咁其实咧我咧系好想揾关于呢一首短曲嘅。嘅資料嘅，但係我真係揾唔到，咁所以如果聽眾朋友知道快樂冤家讚曲人係邊個啊，喺邊度出處嘅話咧，請你話俾周錦瑤聽，而我可以做嘅咧就係將呢一首好歌同你分享，大家欣賞薛覺先唱嘅《快樂冤家》。
4: 曾記遇緣多冷月，鬱鬱難伸命化煙啊！

嗱，呢一首短曲咧就系薛觉先唱嘅《快活冤家》啦。嗱，今日咧邓寄陈嘅第四十九辑咧，咁我俾个小标题咧就系《魏海长情薛觉先》。嗱，薛觉先咧系一位善于创新、勇于改革嘅曲艺名家嚟噶。佢出身于呢个粤剧世家啦，初中嘅时候咧就喺香港读书，读圣保罗书院嘅，半个番书仔啦，为人聪明好学，粤剧根底好，18岁正式拜师学艺，20岁咧担正做男主角啦。佢对个世界充满好奇，喜欢咧将各种有用嘅元素吸收入粤剧艺术里边，而且咧系勇敢咁进行大刀阔斧嘅制度性改革，又同小提琴家尹志仲合作，引入咗西乐，丰富咗粤剧音乐，又设计出咧字正腔圆、节奏感好强嘅薛腔。嗱，当香港政府咧喺1933年10月25号正式批准粤语嘅表演可以男女同台演出之后咧，佢嘅郭先生剧团咧系立即咧就系俾阿太太唐雪卿咧以女伶嘅身份上台嘅。基本上咧呢、這个先河佢开创得咁快咧，系因为佢准备系好充足嘅。唔讲你可能唔知，喺以前咧，即系呢个1933年10月25号之前咧，其实咧就系、是。西方嘅戏剧喺台上面由男做男嘅啦，女做女角啦，系咪？但系咧嗰阵时香港咧喺粤剧界咧系唔俾女角上场噶，咁所以点解有男嘅花旦咯？就系咁解咯。嗱，咁大家听我简单介绍完薛觉先，有冇发觉咧？其实邓寄陈咧自己本身咧同样系一个好奇啦、创新啦、兼收并蓄、中意企喺风尖浪口闯世界嘅人嚟嘅。两个人其实真系好相似。

这首歌是属于文千岁的，叫做莫愁湖，作曲何绿丁。因为呢那首歌呢原曲呢就是天涯歌女，写词的是郑一川。讲回邓紀塵，邓紀塵的偶像就是万能泰斗薛觉先。少年时候的邓仔在广州读书是在舞王馆状态的，那他放学之后呢就就去追星。 Yes， 男仔都可以追星的，是不是？好了，他流连在广东东乐戏院后台门口，他总是希望呢可以等到薛觉先看他一眼，叫他一声都好啊，如果对方回应他一句，望多他两眼，哇，真是值啊值啊，这样是很开心的事的。邓紀塵不是口讲喜欢就是薛觉先的，他很喜欢粤曲的，尤其钟情是薛康。后来他每次上电台表演，如果给他揀歌的话，他多数就是会表演薛觉先的歌的了。邓仔即使是成名之后，咦，成名了，咦，薛觉先在香港，那他有没有找自己偶像呢？是没有的。因为呢即係佢會覺得咧，保持適當嘅距離咧係一份體貼同埋尊重嚟嘅。咁因為中意薛覺先嘅人實在太多啦。啊，即係同我差唔多嗰啲朋友仔咧，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咧？喺電影《胭脂扣》裏面，名妓如花咧曾經好悠悠閒咁樣話：，我最中意咧就去聽老五唱歌噶啦。邊個係老五啊？老五咪薛覺先咯。

这一首歌呢是属于梅艳芳的，属于电影呢是胭脂扣的主题曲，作曲黎小田，写词的是邓景生的，非常之好听的一首胭脂扣。咁咧，其實咧，當即係鄧繼塵同埋薛覺先咧，其實根本咧就喺香港嘅藝壇上面咧各領風騷。咁鄧仔梗係不嬲，大家都知道佢中意薛覺先噶啦。但係佢從來冇諗過薛覺先都中意佢噶噃，係咪？唔知噶嘛，唔理噶啦。基本上咧，如果一個人咧成日都諗住人哋有哇，要點樣幾多人蜂擁咁攬，即係圍住自己咧，咁就實在係浪費心思啦。心思咧應該係擺喺工作上面噶嘛。你知啦，鄧繼塵咧白咗咁多就非常之忙碌噶，唔會搞人啦，自己咧做自己事。有一日咧，邓继陈就入厂拍戏了，是不是？你知道他日日都要回电台做这个直播的鞋剧的。做完之后呢，嗱嗱声就即系执埋啲嘢咧，就要去拍戏噶啦，或者系即系做剧之前咧，就系要排中之，总之中间仲要攞翻两个钟头出嚟啦。咁至于佢半夜自己写稿咧，就佢自己嘅事啦。嗱，佢嗰日入厂拍戏，咁嗰次咧就系周思禄导演嘅戏嚟噶。咁啊，做到中场休息嘅时候咧，阿导演咧就走埋嚟同佢讲咯，喂，等仔，就咁啊，有个朋友揾我，想透过我揾你。咦，边个啊？咦，有人揾我拍戏 ？OK OK 啊，个心里边谂系咪？等仔最中意钱嘅，冇计啊，佢几个仔女啊，个个都佢都要尽力去公公到大学毕业咁先得噶嘛。好啦，咁佢话其实咁啊，想见你嗰人咧系薛觉先啊。啊，是真不是真啊？嗱，即系咁，佢咧就知道你喺度开工，咁佢想揾日咧有时间咧，你又 OK 咧，就过嚟探下班，见下面咁咯。哇，偶像话主动嚟见自己，梗系开心啦。但系你同我都唔会信啦，系咪？即系如果我细嗰阵时候，有一日佢同我有老师走嚟同我讲周锦瑶，哇！真系咧，即系我知道你中意陈宝珠，陈宝珠又中意你，吓？点解啊？為如果你得嘅话咧，陈宝珠嚟同你探班好唔好？探你接你放学，制唔制？即笑完之后就算啦，系咪？冇可能陈宝珠会企喺学校门口等我放学噶嘛？咁所以咧，等仔其实咧。心里边谂，哇系真唔系啊！望下个日历，今日又唔系，今日又唔系愚人节、啊。但系阿周导演又唔似一个会中意讲笑嘅人、啊。咁后嚟咧，点样先可以解谜呢？就系薛觉先真系嚟咗嘛！嚟到嘅时候，佢走嚟好热情咁同阿邓仔握手，邓生，我日日都听你讲才鞋剧噶，哇真系两个人。都是粉丝见偶像了。

0: 嗱，呢一首歌咧属于吕珊嘅，就系《只记今朝笑》，作曲写词嘅都系黄沾。嗱，作为一位忠实听众咧，薛觉先最关心咧就系邓寄曾把声啦。
1: 喂，你一个人啊讲几把声，用气多不可不保，喂，效果堪疑啊！
0: 第二日，邓寄曾就收到一张用薛觉先私人住宅写住阁炉嘅信签写嘅中药方啦，上面呢就系阿善哥嘅亲笔字啦。呢张信签个样幅相我见到嘅，个样咧就好似啲旧式公司信用专用嘅纸咁样啦。咁个顶头咧就用英文写咗个阁炉嘅英文名啦，地址电话。中文咧就喺信纸嘅左下角，哇！等仔收到偶像亲笔信，如获至宝，从此邓家又多咗一件永久收藏嘅珍品啦。正所谓人生难得遇知音，薛觉先同埋邓寄曾原来咧一直系彼此欣赏、互为粉丝嘅。呢一份相向奔放。奔赴的友谊真是极其罕有，非常珍贵啊。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许冠杰唱嘅《沧海一声笑》。下钟啊，我哋要听新闻啦，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道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的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至于处方每年整体收到10多万宗投诉，有关新措施涉及的投诉所占的比率并非特别高。谢展环表示，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为宠物主人，附近亦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一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的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的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近香港东南偏东约42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在昨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是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列车。其中广深港高铁是将会在今日的下午5点开始停运。港铁亦都说已经接获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

0: 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上半年一共是接获大约15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暑假外游高峰，入境处昨日就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外游要注意安全。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1日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1年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和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内会和业界再次会面。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4幅用地招标，包括3幅创科和1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相信封制招标，70%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日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相隔1个多月就已经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到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再有城巴发现座位是有大头针，好彩无人受伤。警方昨日挨晚是公布星期四锁定一个51岁本地女子，当晚在她的住所将她拘捕，指控她涉及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将她扣查，并且在她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管治队伍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籍数学家王洪和邓旭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了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还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贸发局公布2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的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15/5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科新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的好势头。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昨日开始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取代到期的10%关税，涵盖中国、印度、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评论话，历史早已经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冇赢家。美国政府滥征关税，进一步推高本国通胀，损人不利己，必然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咧港铁消息啦。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嘅。港铁咧已经系处理紧事件噶啦。咁就系由于上水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现时咧东铁线嘅列车服务系受到影响嘅。另外啦，跟进较早前啦，士美飞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来回方向介乎蒲飞路同埋龙华路之间咧全线解封。 而喺九龙佐敦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同样都系完成噶啦。咁去加士居道方向咧，近住国士道中线系解封。有关港铁啊，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啊，咁咧高铁嘅列车车次咧系会取消。咁详情咧留意翻高铁铁路嘅网页。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面粉厂。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12啦，欢迎大家听过详尽新闻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的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准备了很多歌。这个小时除了有英文和国粤语歌之外，还有歌曲背后的故事来的。好，先同你讲多次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天气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留心了，1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

0: It Must Be Him， 一定要是他、啊、唱歌的是 Betty Jones 钟玲玲。好了，上星期呢我就为大家讲过美国传统流行 乐手歌手、啊、Patti Page 和邓寄尘的合作往事。另外呢又简单介绍了梁日超、梁宝仪、梁宝玲几兄妹在上世纪的音乐轨迹，还播了梁月玲唱的梦江南。两件事似乎真的没什么关系的。我是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讲 Patti Page， 第二个小时就播梦江南。不过聪明的你听到嚟呢度，你就会諗啦，哦，唔通係铺牌，哇，成个头都系问号喺度飞嚟飞去喎。喂，呢几兄妹同 Patti Page 有咩关系呀、
1: 啊、哎呀，系咪同我哋一样系歌迷呀、
0: 啊、系嘅，嗯。不过佢哋系歌迷之外呢，仲多过你同我一样嘢嘅，就系佢哋识写歌。以下呢首就是他们写 Patti Page 唱的歌。

I've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you mine. 我已下定决心让你成为我的。唱歌的是 Patty Page， 作曲的是梁宝仪，写词的是梁日秀。今天这个小故事，歌曲背后的小故事，我有个标题给他，就是苦等 Patty Page 四十几年的音乐情缘。嗯，其实呢，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呢，网上咧就系有讲嘅，系梁家兴妹咧就系有为 Patty Page 写歌嘅，咁但系咧结果咧都系不了了之，错噶，香港电台有呢只唱片啊！嗱，呢个仔就系咧，我觉得系周锦瑶一个使命嚟噶，嗯，好似个盗墓者咁样。在香港电台的宝库里面呢，就找一些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不为意的，就是这些宝物出来给大家。嗱，这样的。上个礼拜呢，我就为你播了当年商台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音乐节目，一曲难忘的节目名来的，的主题曲江南梦江南。今首《夢江南》咧，就係節目主持梁日超個細佬梁寶儀所作，就由妹妹梁月玲演唱嘅。咁佢哋幾兄弟姊妹咧，就有一個共同嘅偶像，就係 Patty Page 比提比茲。咁佢哋咧就好希望咧，偶像可以唱到由香港人創作嘅作品。咁於是咧，梁寶儀就喺嗰陣時係1950年代啦，就放下咗佢即係作開嘅中國小調。嗱，你上次聽《夢江南》咧係好中國小調嘅，佢就改咗咧用50年代美國流行嘅音樂架構啦，針對 Patty Page 嗰種招牌嘅中音，又深情又傷感嘅唱腔嚟到寫旋律，咁咧係美式華爾茲嘅慢版抒情歌。嗯，好啦，我哋聽一首另外一首 Patty Page 好流行嘅歌曲。Changing Partners， 跟住再繼續慢慢同你講。

呢一首歌咧系 Patti Page 嘅 Changing Partners。吓、啊，你可能会问，点解周锦瑶你唔一口气播梁宝仪啲歌啫？亲爱的，我得一只唱片，咁我播完一只，我搞第二只嘅时候，咁唔通你望住我喺度搞咩？点你听唔系？点你系听收音机嘅啫嘛？咁我咪要播住另外一只歌俾你听住先咯。好啦，继续讲故仔呀。嗱，梁宝仪咧就写，即系因为佢哋几兄弟姊妹咧想写歌俾 Patti Page 嘛。咁佢写咗歌之后咧，就交俾阿细佬系梁日收啦。梁日收咧系爵士鼓手嚟嘅，佢写嘅英文歌词咧系非常之讲究押韵同埋节奏，圆润流畅，绝对唔系中式英文嚟噶。呢班年青人咧一共写咗三首歌，就由阿梁月玲咧写咗封英文信，连同录音带咧寄去美国 Patti Page 嘅经理人公司，然后咪冇然后咯。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梁月玲唱嘅，首歌叫做《心事》，作曲写词嘅系梁宝仪。咁回首即系1950年代啦，其实世界通讯咧一啲都唔容易嘅。香港同美国分开咧系地球嘅两边，真系你要飞过去或者坐船过去都系要好耐好耐嘅事嘅。咁而嗰几个年青人咧为 Patty Page 写嘅歌录嘅音，连埋封信寄出咗，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啦，唔知道去咗边度，总之冇回音啦。咁咧，嗰、那个少年梦咧，即系等极都冇回音，就唯有锁咗入柜底啦。而送俾 Patty Page 嘅歌咧，佢哋冇俾其他歌手唱，连梁月玲都冇得唱。时间一路咁样漂移咯，去到1995年十月 ，Patty Page 咧就嚟香港唱歌。嗰阵时咧，佢系将近70岁啦，计划退休啦。咁喺退休之前咧，就想同各地嘅歌迷咧就讲声再见噶。咁咧就即系真系好似歌迷再聚会咁样啦，喺个音乐会里边咧，好好咁为佢嘅歌迷唱一曲。香港人好中意 Patty Page 噶。咁嗰阵时咧，香港咧有一个资深嘅音乐制作人叫做乐士。咁佢喺佢嘅牵线之下咧，梁家嘅四哥梁日秋咧，终于咧就有机会咧睇完演唱会之后咧，就入后台拎住咧佢哋珍藏喺柜里面40多年嘅手稿，就即系嗰个手稿咧，据讲咧其实已经系发黄变硬嘅音乐手稿咧，亲手咧就交俾 Patty Page 佢嘅偶像，然之后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哋咁，40多年前咧，我哋寄过去你唱片公司，一直都冇回音，首歌咧系其实咧系留俾你唱嘅，咁希望你收咗佢啦，咁即系冇要求对方希望你唱啦，咁唔够胆讲啊，不过知乐视有冇讲咧？我唔在现场咧，我就唔知道啦。总而之咧 ，Patty Page 咧系大受感动噶，咁然后点啊？会唔会好似头先咁咧？话然后就冇然后啊？咁唔系啦，网上有啲咁嘅写法嘅，唔系噶，我香港电台揾到只唱片出嚟啊，所以系有然后噶。喺香港呢个音乐会结束我之后嘅一星期，传嚟一个美国嘅长途电话 ，Patty Page 话好啊，我将会。你将呢三首歌录音录落我退休之前最新出嘅唱片里面。

0: 咁佢哋喺四十幾年前咧，證明咧梁氏嘅兄弟姊妹們咧，其實本身係好有國際視野嘅。Patty Page 咧又亦真係答應咗咧製作人樂士嘅邀請咧，就話喺美國錄音，咁錄曬咧佢收到嘅三隻歌。2000年嘅時候。Patty Page 出了一隻精選紀念大碟，而梁寶儀的那三隻歌呢就是擺在頭三位，而整隻 CD 的封面呢就是叫做 Tokyo Night， 用他的歌曲來命名，並且呢是作為主打曲這樣去推廣的。我手上這一隻 CD 呢就是成為香港本地原創逆向輸出美國的音樂傳奇，而這個傳奇呢是四十幾年的珍貴的等待。三首原唱歌曲呢，其實呢我還有一隻未播的，我下星期就播給你聽。是啊，總是要留個尾巴的嘛。這個時候聽個宣傳聲帶，回來還有其他歌曲。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日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上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38啦，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是周锦瑶。有啲朋友呢就会话㗎，周锦瑶你好奇怪啊，究竟呢两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呢个主题乜嘢呢？我主题咪就係放飞自我，将我搵到嘅宝贝好嘅歌曲好嘅故事然后一一同你分享啦。是啊，不是成日都一样的，通常一个主题可能我手上有资料多啲咪讲耐少少咯，手上资料系咁上下就咁上下咯。咁呢搵到好嘅唱片呢梗系要同你分享啦，啱唔啱啊？有时呢有啲人有啲事系真系值得去等㗎。

呢一首歌系王杰噶，叫做《为了爱梦一生》，作曲许冠杰，写词嘅系陈乐融。曾经有听众咧写信嚟俾我，佢话周锦瑶你播歌就播歌，冇咁多嘢讲。我嚟听歌嘅，我即系其实咧，我好想讲咧就系，如果咧我唔讲嗰啲故事咧，咁其实你都系听歌噶，但系咧你知道个背景故事之后咧，你会听得更有味道。如果我都比较啰嗦烦嘅话咧，其实重温嗰阵时候咧，你飞晒我想所讲嘅嘢，你净系专注系咁样听歌听歌听歌咁咪得咯，系咪？我仲知道咧，有啲朋友咧用其他嘅方法，净系总之走晒周锦瑶讲嘅嘢咧，然后咧只系留翻啲歌，冇问题噶。总而之咧，周锦瑶咧想做嘅一件事情就系、是、香港电台有好多好珍贵嘅藏品，我希望同你分享，就系、是。藏富于民，我播咗出去之后，全部都系你噶啦。系啊，你点样处理就系、是、你嘅做法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好嘅事情咧，如果分享咧系成数嚟嘅，会更加快乐。有梦想嘅人生咧，亦都系份外味。嗱，头先同你讲咧，梁氏兄妹咧就将曲谱珍藏咗，真系四十几年啦。卒之咧就系成为偶像 Patty Page 嘅歌曲，仲成为咧佢退休前出嘅 CD 嘅主打歌。咁虽然咧真系大家由年轻等到白头发，不过个结果完美，咁咪得咯。好开心啊！

0: 嗱，呢一首歌叫做《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咁唱歌、作曲、編曲嘅都係伍思凱，寫詞嘅咧係陳嘉麗。好，時間嚟到早上嘅9:49，聽個宣傳聲帶，翻嚟繼續有好歌。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達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闪闪星辰，我最中意呢个版本。呢、這个咧就系钟镇涛同埋佢女中意唱嘅一个，即系一个版本啦。我系最中意嘅作曲 Anders Nelson， 编曲钟庆红，写词嘅系邓伟雄。我真系好中意充满亲情嘅歌，有感情嘅歌曲先至系歌曲啊嘛，系咪？

0: 这一声会飞咗去嘅。
1: 哦，呢粒系流星嚟噶 ，baby 啊，你快啲许个愿啦。
2: 要俾我许个愿啦，我希望咧天上边嘅肥姐继续开心，我哋咧嘅欣儿咧好快咧又会出嚟咧同我哋见面，咁咧见到开开心心嘅人啦，听到开开心心嘅歌咧，我哋都快乐起嚟。好啦，系时间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啦，蔡丽贞唱嘅《飘零燕》，写词嘅系卢国沾，1977年嘅卡通片主题曲。

蔡黎晶唱的飘零燕。好啦，时间差不多啦，我要同你讲再见。两小时的好歌安歌呢已经送晒俾大家啦。唔好走开，跟住落嚟呢我哋仲会有奇力量嘅。周锦瑶呢要等到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8点至10点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出现啦。祝大家健康平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0: 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到三时之间改发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上述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较早前东铁线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班次会逐步回复正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至到听朝早以台风或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广东协助指导。央视新闻报道，受到红霞影响，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此外，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0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东铁线嘅事故已经系妥善处理，咁现时咧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咧，较早前东铁线嘅事故咧已经系妥善处理，列车班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已经排到去泥围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海滨汇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上午十时，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度、东经11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12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极巨浪、渐转巨浪。汕尾以南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渐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好帮手有
1: 杏儿喺度，
0: 大家如果今日接通电话啦，可以同杏儿倾下偈啊，亦都多谢杏儿帮我哋接通三个小时嘅电话。一期是2026年7月25日啦，而农历咧系6月12日嘅星期六嘅早上10:10，欢迎大家收听呢个节目叫做
2: 《奇力量》。
0: 今日嘅节目主持人有我萧希婷、
1: 何丽明、
3: 陈家，
0: 三个陪住大家度过三小时嘅节目时间啊！喺早上嘅10:11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
3: 展望咧，听日风势咧仍然都系颇大，而且咧有呢个狂风咧同埋大骤雨，亦都有雷暴嘅。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除有嗰两三日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啊！好多嘅戒备信号啊，或者警告要提提大家，包括系1号戒备信号啦，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在咁热的天气，问下两位拍档先啦，喺屋企有咩搞作？
1: 煲剧啦，我梗系
0: 好啱黎明的性格啊！
3: 我咧就第一件事系开冷气。
0: 你讲起开冷气咧，其实我觉得我哋好幸福噶，好幸运，
1: 系啊，
0: 唔系。到到嘅地方都有冷氣俾大家嘆。
3: 因為頭先我喺咪後咧，同兩位拍檔講，我家姐咧就身處喺英國。
0: 喺英國係咪啊？
3: 喺英國，咁啊天氣咧就反常地熱。咁佢話因為好咗佢係香港人咧，慣咗裝冷氣，但係啲鄰居而家咧想買一部冷氣啊，一機難求，而且個價錢咧係由平時嘅，譬如你當港幣3000蚊，而家係賣到11000幾蚊至到12000蚊一部冷氣。都買不到，亦都不接受預約，
0: 萬幾蚊一部
3: 喎、啊。係啊，亦都不接受你預約嘅。
0: 咁點算啊？
3: 頭先我哋話係咪要啲辦法要自制一啲冷氣
0: 咧？係啊，我自己上網咧就我就呢幾日嘅咋，見到網上平台咧就話啦，有啲地方嘅朋友就好似嘉亨所講啦，買唔到啊。
3: 係啊，你俾錢都冇用
0: 啊。
3: 係
0: 啊，
1: 同埋有啲國家你就算有冷氣機俾你買，因為佢哋嘅政府規定咧，未必俾你裝嘅。嚇，有可能個能源咧，亦都負荷唔到一下子。
3: 如果你一下子一開咧，
1: 係啊，
3: 就全市停電。
1: 係咯。
0: 哦，因為個電力突然之間跳到好大。
1: 此其二咧，因為有啲歐洲國家咧，佢哋啲文物咧個保養好緊要噶嘛，佢哋覺得咧開冷氣咧會影響咗佢哋啲文物嘅保存。
0: 我記得之前做綠色輝庭嘅時候有講過，喺法國就正係有呢個原因。
1: 係啦，
3: 冇錯。
0: 話唔可以，譬如喺外牆度騎一部機出去啊，
1: 冇錯啦，影響佢嗰
3: 個
1: 觀感啊嘛。
0: 係啊，咁我上網就見到咧。有人自制冷氣，佢哋點樣做呢？就係將啲冰放落保鮮袋啦，然後揾一個我哋去燒嘢食咧嗰啲盒啊，
3: 係
0: 嗰啲保温盒、啊，
1: 嗰啲發泡
0: 係啦，發泡膠啊，或者係你可以買啲膠啦，即係咩牌子嗰啲硬身啲嘅膠啦，
3: 膠箱咁，
0: 膠箱一個箱咧，就將啲冰袋放落去，然之後咧就轉一條通道出嚟，跟住咧攞個細風扇仔。放喺嗰個通道出邊，
3: 喺嗰個出風口嗰個位置，咪輕輕吹咁樣。
0: 咁你會疑惑啦，嚇嗰幾個冰袋，加個風扇仔，係咪真係有用啊？
1: 嗰個冇啊，我覺得。
0: 呢個網民咧，為咗話俾大家聽有冇用，佢開咗個温度計，即係未有呢個裝置之前同之後，個温度係可以相差19度。
1: 哇，咁犀利啊！
0: 你係咪諗唔到啊？
1: 係啊，
3: 真係諗唔到喎。
1: 佢嗰個冰袋係咪好大啊？
0: 佢要落好多冰。落嗰個冰箱入邊，
3: 我諗直情好似一般嘅凍肉鋪咁滯。
1: 係啊係啊，如果唔係點會有咁高嘅效果啊？
0: 係啊，哇！其實咧，我諗如果我哋去到第二啲地方冇冷氣，你都會用盡一切方法去令自己舒服啲。
3: 我諗我會喺浴缸度流啲凍水跟住瞓落去。
1: 我又係咁諗啊，仲多 啲涼咯。
0: 我哋仲要皮都甩嘅喎，你點可以24小時浸到皮都巢埋？
3: 冇啊，我諗即係可能喺廁所邊。

0: 瞓觉，
1: 系真系好辛苦嘅，所以我哋自己都要感恩啦。我哋有一个好好嘅环境俾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因为天文台都有讲过话，嚟紧咧可能个风暴啊越嚟越近我哋啦，大家都要小心。如果唔想出街唔紧要，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我哋奇力量三小时嘅节目，又讲讲阵间有啲咩环节好吗？
0: 好啊。
2: 一開始咧就頭先即係報告咗天氣啦，咁我哋跟住就會有兩則嘅笑談天下事啦。
0: 完咗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大家同大家嘅西瓜皮遊戲，信不信由你。
1: 有啲西瓜皮啊，
0: 皮啊信不信由有兩條，
1: 兩條信不信由你玩完之後啊，去到第二個小時咧，仲會有兩位嘅銀齡專欄啦。
2: 係啦，就係、是、首先就我行先啦，係咪啊？
1: 打頭陣。
2: 係啦，打頭陣就係我嘅黎明遠線啦嚇。咁我今日咧會介紹一部中国的电影啊，片名叫做《给阿摩的情书》。嗱，大家听众咧想知道，喂，阿摩几廿岁噶咯，都有情书收咁盏鬼
0: 吓。黎明，阿摩系喺嗰个字咩意思？
1: 阿嫲咁解啊？
2: 阿嫲婆嗰啲
0: 啊？
1: 你知唔知呢套电影咧？我好想睇嘅，
2: 好值得睇。
1: 但系我因为睇咗啲影评话咧，会喊得好犀利。所以我就冇睇到。
2: 佢嗰種喊咧，佢唔係逼你嘅，你係自然俾佢嗰個劇情咧去感動而流淚嘅。
1: 我好期待，陣間要聽住黎明遠線，之後仲有第二個人靈專欄。
0: 係啊，今日間講股就會同大家講咗一啲咧好飄渺嘅嘢。
1: 好飄渺。
0: 係啦，好飄渺。咁啊，大家一間留意一下。
1: 你都形容得好虛無同好飄渺啊！
0: 冇錯。
1: 嗱，留待陣間啦，我哋先至揭曉究竟第二個銀齡專欄家鄉講股會講啲乜嘢。去到最後一個鐘頭，即係十二點至一點鐘，有大家最中意嘅
3: 出奇制勝。
0: 咩叫出奇制勝啊？黎明。
2: 應該咧就歡迎啲聽眾咧打電話入嚟表演佢哋嘅強項啦、
1: 啊，天才表演係
2: 啊！
1: 不過你哋記唔記得咧，兩位？我啱啱呢個禮拜先至同阿樂樂啦，同小新講起，就講翻起2015年嘅時候，大家玩比賽入嚟，就係銀齡 DJ 大賽，
2: 覺唔覺十年
1: 啊？你哋記唔記得係咪有天才表演呢樣嘢？我記得你哋決賽好似係有嘅，係咪啊？定系冇咧？
2: 冇噶，我記憶就冇啦。
0: 輪流介紹自己，
1: 係啊，自我介紹一定啦。
0: 咁啊，當然我哋其中有一個就有啲出奇制勝，
2: 佢啊真係出奇制勝喺度數白欖啊嘛。
0: 係啦，攞咗
1: 個介紹自己，
0: 係啦係啦，冇錯。
1: 哦，不過之後咧，我記得係有得臨場發揮嘅，即係譬如係玩接龍啦。我記得最後有個玩接龍嘅遊戲嘅，
0: 冇錯冇錯，
2: 係我最論盡嘅一個嘅，成日都。未到我就噏定先啦。
1: 咩系玩接龙咧？有好多听众可能冇参与我哋2015年嘅银铃 DJ 大赛啦。其实个玩法就系我哋会开一个题目
0: ，
1: 譬如第一句就系、是、啊，今日天气好好。然后咧咁多个银铃 DJ 咧就要跟住呢句句子一路接落去，等佢变得通顺啊。我记得呢个环节系考起好多人
0: 跟住慢慢就哑口无言。
1: 系啊，因为大家要面对急财啦，
2: 系啊，
1: 仲有嗰个结构要完整，
2: 系啊，同埋当时咧个紧张嘅情绪咧，自己个控制咧个能力咧都可圈可点啊。对我嚟讲，
1: 系啊，因为当时系有现场观众睇住你哋比赛噶，
0: 系啊，嗰时台下仲有嗰啲好资深嘅评判
1: 前辈啦，系嘛？而我哋今日就会化身成为评判啦，因为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出奇制胜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啦。咁啊，今日幸儿会接听你哋嘅电话，而家开始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噶啦。无论你系想唱歌，或者好似头先所讲好出色嗰个数白
0: 男，声控
1: 系啦，表演任何嘢，吹笛子啊，吹口琴啊，讲鬼故啊，讲笑话啊，无任欢迎。
0: 不要系短时间内完成。
1: 你话我准备咗个30分钟嘅得唔得？
0: 咁就唔得啦。
1: 我哋准备3分钟左右就差唔多啦。再讲多次，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
1: 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啦！打风天咧就拣嚟咗呢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曲，有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啊！听完歌曲翻嚟之后，会有两位为大家笑谈天下事。

0: 听到呢个笑声就知道我哋笑谈天下事即将要开始啦。而第一则咧会交俾黎明讲先。
1: 好啊，我问一下两位拍档先吓。嗱，而家我哋咧日日工作好繁忙啦，尤其是香港人吓。但有时静咗落嚟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对翻自己童年时代玩个嘢咧，好向往？又或者咧，喂，而家玩翻下都唔错喎，有冇呢个感想？
2: 唔系你呢个问题有啲尴尬。希婷咧就而家好忙咯，我谂佢忙到未得咁多时间玩。
0: 唔系啊，会唔会谂翻以前童年嘅嘢啊嘛？
1: 系啊。
2: 而我咧就唔忙嘅，我好得闲。
0: 你好得。

0: 係啊嘛，據我所知咧，你都好多活動噶喎，
1: 係咯，
2: 係啊。唔係我係多活動啫，咁係因為得閒先去活動嘛。
0: 咁你活動咗何來得閒？
1: 跟住黎明話：我淨係喺屋企煲劇啫喎，所以你叫好忙
2: 啊。唔係啊，因為黎明係好盡責啊，每一次即係都準備好，好似阿 Alan 咁啊，即係阿壽美卿咁啊，佢都去行山行過曬咁啊嘛。
0: 佢真
2: 係
0: 去過嘅，
2: 係
0: 啊，
1: 特登去行。
2: 不過咧，你係講得啱嘅，我係都有嘅。K 阿更個咧就中意捉棋。
0: 哦，
1: 我中意捉棋啊，
2: 我中意捉棋嘅。
1: 你中意捉咩棋啊？
2: 象棋。
0: 哦、
2: 所以而家咧電腦有咗你可以從電腦對手捉棋嘅時候咧、一個人都幾開心嘅。咁因為佢而家雖然係電腦但係象棋其實喺我哋中國都存在咗好耐。
0: 係
2: 嚇，咁、我其實又中意捉國際象棋，又中意捉中國象棋，不過個水平就好差，所以我而家都仲係喺入門版階段，同個電腦喺度對賽。
0: 嗱就係即係我又覺得咧，而家個科技嘅發展咧，真係太犀利啦，又埋 AI 係嘛，更加造成我哋啲人咧。即係好難一齊活動
2: 啊！哦，即
0: 係係咪啊？自己同個電腦捉棋又搞掂，
2: 揾幾個朋友一齊玩咁啊！
0: 係啦，即係甚少啊！即係人與人之間咧嘅接觸咧就仲少咗啊！係咪啊？咁我呢一則趣聞咧就話説咧就嚟自韓國嘅，咁咧就韓國又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生活咧都係好繁忙噶嘛。咁啊有一班人咧就覺得，咦咁忙裏邊，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時間咧去做我哋喜歡嘅嘢咧？咁諗諗下咧，就原來個個咧都有一個觀念咧，就話我哋細個童年嘅時候係最快樂嘅，尤其是咧同埋一班小朋友玩嘅遊戲咧，特別開心。好啦，久而久之咧，就有一啲即係網民咧，就揾到有一個 app 啊。咁喺裏面呢就做咗一個即係好似群組嘅嘢呢，就呼籲話喂我哋可唔可以約出嚟玩返我哋細蚊仔玩嘅遊戲呀、啊、
2: 哦即係譬如咩我哋細個玩嘅冰捉賊呀、啊。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開頭呢即係諗嘅啫。點知呢一個 app 呢一出咗呢個 post 出嚟呢原來個反應呢非常之熱烈呀。原來呢有好多人呢都好鍾意即係去返童年時代。玩過的遊戲，哇！一呼百應，咁啊玩啲咩呢？原來咧就話經過咁多人嘅投票之後咧，就發覺咧，如果警察捉小偷呢個遊戲咧，係最受歡迎的。
1: 即係頭先阿 Peter 所講冰捉賊，係
0: 啦，所以我就去咁叻嘅。
2: 佢呢個遊戲又深啲嘅，即係你唔知邊個係。你要用推理啊，咁啊，即係諸如此類咁揾出呢群人入邊邊個係。
0: 系啊，咁因为呢一个游戏咧，嘅重新嘅体验咧，就系佢哋觉得系好单纯同埋好开心嘅。咁咧，所以呢个又话嚟参加，嗰又话嚟参加。咁参加者咧，全部都系互不相识嘅，就系因为咁样咧，大家咧就联谊到啦，又识多啲朋友啦，又将自己嗰个生活圈子咧，系啦扩大。不但止咧重拾即系童年好开心嘅游戏生活之外咧，仲可以咧即系扩阔咗自己。圈子啦，好啦，呢一股嘅潮風咧，喺韓國嚟講咧就好轟動啦，咁啊令到咧一個好出名嘅韓國歌手咧，亦都咧喂，咦呢、這個係一個即係噱頭嚟嘅喎，不如以佢一個即係有號召力一個藝人嘅身份咧，不如我都嚟即係揾個拍攝團隊咧嚟。再玩一個呢個咁嘅遊戲啦，咁佢一呼應咧，你估有幾多人嚟參加呢？
1: 我估啊，十個八個已經叫好多啦，係咪啊？
2: 三百個啦，有冇？
0: 有陣時唔可以睇少啲藝人嘅魅力嘅，
1: 係啊，
2: 三百都係
0: 有十萬個人啊！
1: 哇，十萬咁誇張，
2: 點玩啊？黎明，喺邊度玩啊？
0: 咁我呢一個裏邊嘅資料咧就冇講到佢點樣喺邊度玩，但係咧佢就講話咧最終咧有十萬人嚟參加重温咧呢一個童年這個警察捉小偷呢個遊戲啦。
1: 哇！十萬人都咁有童真。
2: 頭先阿黎明一講咧，黎明咁中意睇戲咧，佢一講話玩遊戲。哇！黎明，你唔系谂住讲呢个游鱼游戏啊嘛？
0: 哦，早一轮咧呢一套剧咧，哇，好 hit 噶！
1: 黎明系咪都有睇啊？
0: 睇咗少少啦，有冇睇晒？
1: 入面都系有讲啲儿时嘅玩意嘅，即系掉豆袋啊，
0: 即系我觉得有啲暴力系啦，所以我就睇咗一啲，好似有少少
1: 唔啱你口味。
2: 佢其实呢个导演几得意嘅，黎明佢系。一啲兒時好快樂嘅遊戲，竟然係牽涉到咧生與死嘅，
0: 係啊，
2: 咁先得人驚，
0: 係啊，
1: 不過有好多。

0: 年輕人就係覺得睇得好刺激，有刺激感，
1: 係自己玩過嘅遊戲。
2: 所以呢一套劇好得意咯。即係一係好中意，
0: 一係就好唔中意。
2: 係啦，
0: 係但係講到咧呢一啲兒時嘅遊戲，我諗人人都中意玩啦，係嘛？你哋細個最中意玩咩遊戲啊？
2: 我最中意玩跳橡筋绳。
0: 哦，跳橡女孩子通常都系噶，
2: 系啊，
0: 中意跳橡筋绳。
1: 我就中意玩狐狸先生几点钟。
2: 哦，呢啲我
1: 或者系狐狸小姐几点钟。
2: 同埋咩一二三红绿灯啦，
1: 系啊，类似啦。
0: 我好耐冇玩过。
1: 系啊，
2: 你有冇玩过十字街豆腐啊？
0: 咩嚟噶？系咩嚟噶？
2: 阿嘉亨玩过未啊？
1: 玩过。
0: 同埋我记得以前有条绳啊，两个人玩嘅。
2: 啊，系啊，系啊，
0: 就系要。
1: 橡筋绳
0: 系啦，将条绳咧点样转同个花纹，
2: 我用两只手
1: 玩嘅游戏。
2: 仲有冇玩竹签啊？
0: 有，
2: 或者竹签啦，
0: 胶剑啦，
2: 系啦，画纸啊，
0: 画纸
2: 自己系
1: 自己
0: 整嘅，
2: 系啊，喺屋企不一学米咧，
0: 系啊，
2: 自己搵啲布水嚟。
1: 你真系未俾阿妈打过。
0: 讲到呢啲嘅童年游戏，大家都好开心啦。所以会唔会正正系因为咁，所以佢一嗌啊号召起上嚟，
1: 十万人，
0: 十万人。
2: 你话要去边一度先可以容纳到十万人？
1: 即系唔好谂人哋啊，你喺香港啦，不如黎明，你谂一谂。
0: 或者唔好讲一次过十万人啦，分日期咯，可能每个礼拜六。我哋奇力量
1: 每次咁样，你当分十次都一万人一次，你谂住喺边度会玩咯？
2: 如果以现金嚟讲咧，
0: 要喺启德，
2: 系啦，
0: 要
2: 喺启德
0: 咯，我哋
1: 一定要喺启，或者政府大球场噶啦，
2: 系政府大球场都可以容纳到，系。
0: 不过就要日头收咗先啦。而家32度，
1: 冇错，
0: 你
1: 就算挤几多嚿冰落去都唔得嘅，
2: 未开波就已经可能好多中暑啦。
0: 嗱，讲到以前嘅玩意啦，我哋就谂起首歌《陈秋霞忆童年》
1: 。

0: 會引發到間話講呢個文言文咧？原來話當日咧，九龍灣上月道咧，因為道路嘅工程關係咧，有一個巴士站咧就搬走咗，即係話原先喺嗰度咧有個巴士站嘅，咁。有啲人唔知咧，亦都冇遺意咧。當其時有對母女咧，就企喺嗰度照等巴士。咁、而呢位觀眾咧，就即係或者等候人咧，佢喺旁邊見到有架巴士駛到嚟，嗰兩母女入手想截停架巴士，即係喺翻往常嘅巴士站。但係嗰個巴士司機望一望，不停站不特止啦，即係完全咁樣絕塵而去。啊！冇停喺巴士站，而呢兩母女當其時就好愕然，亦都唔知道個站。咁點解呢位朋友會引發呢樣嘢嘅咧？咁佢就因為呢件事情就寫咗一篇嘅類似投訴信啦，或者係目擊一件意外做一啲建議感受，就俾翻呢個九巴公司。呢個係九巴路線嘅車，咁咧。點解會寫文言文呢？事源呢就係話原來所有乘客對於佢九巴服務嘅有咩建議或者不滿呢，都可以寫去佢哋個網頁話俾佢哋聽，但係呢有個限制，只係100字。
1: 哦，真係有字數限制㗎
0: 喇。大家諗下啦，我哋譬如而家間講啊，我嗰日見到有一架巴士，咁已經超過10個字啦。我都未講件事情，咁啊冇咗10幾個字。
1: 你仲要未講邊一日、幾多點、
0: 未講日期、時間、地點發生咩事？咁頭先講好簡單，你咁做個示範就係話，當我講完日期、時間、地點，未講件事，我可能已經冇咗大半。咁點樣去細説發生嘅事呢？
2: 又要講清楚喎，係咪？
0: 所以咧，後尾咧呢個筆者執筆呢個人咧好聰明，佢亦都可能以前讀過我哋細個讀過阿希廷會頭痛嘅嘢。佢用咗文言文啊，因為文言文咧係意簡言該啊，即係我哋意簡言該嘅意思就係話，佢用幾個字咁就可以表達咗嗰個意思，或者加喺入邊咧，試下將佢少少嘅部分啊講俾大家聽。佢第一件事咧，其中有一個咧，見到頭先剛講嗰陣時咧，佢就話吾所見心覺不安。是不是好少聽到這種語氣了大家？
1: 是啊。
0: 他說乘客偶有未察。乘客偶有未察，即是改了站了。他說偶有未察。
1: 即是我未察覺到。
0: 不知道。他另外又有呢就說今字書其貴師查察促其受訓加強同你以為信譽。意思有些人太久沒讀不知道，他說我希望你是細心了解這件事，令到司機明白，加強他的同理心，因為你九巴是一個聲譽這麼好的公司，即應該要改善和有同理心，你連你改了車站的乘客又不知道，你會不會跟個車長說你停一停，即都明白雖然期間會影響個行車，但是看下個母女年紀唔細嘅份上，都應該考慮一下佢嘅情況。咁我就話想問一下兩位，你哋大家幾耐冇用過文言文寫字呢？
2: 嗱，如果唔係頭先你咁樣讀，同埋我睇住你嘅張紙咧，其實你讀完之後咧，
1: 你都唔知佢講咩係嘛？
2: 係啊，
0: 你究竟講緊乜嘢？
2: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呢個投訴者咧。是好有學識啊，但是我想他寫完呢封信呢得返嚟個效果我想唔會好顯著啊，因為睇得明嘅人。
0: 黎明講個重點啦，啱啱更未講落去呢就話不單止我好讚賞九巴，九巴不單止係冇輕視佢呢個事情，而且好重視咁講，亦都回覆咗大家。啊，佢話佢哋最初咧成立呢個機制咧，希望大家咧好精要地咧將一啲發生嘅事故或者不滿嘅事情講俾佢聽，等佢哋重速去處理，就唔希望即係你太過長篇累敘，原意係咁樣。佢話後屘咧有見及此咧，佢哋九巴咧就將嗰個字數限制咧放寬。咁希望大家咧將來咧俾意見或者提供改善服務嘅時候咧，能夠暢所欲言。咁呢個咧亦都正正係一個大嘅企業咧，即係所重視。咁同埋因為呢次嘅意見咧，咁我哋睇得出咧，九巴咧對於大家即係監察佢哋啊、改善佢哋嗰度咧，係持一個正面而開放嘅態度。
2: 啊，講起呢啲趣聞咧，其實我真係有去投訴過啲巴士咧。
1: 哦，真係啊！黎明，你唔似喎，
0: 係癲啊！好靜噶噃。
2: 就係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我就放咗工咧，就夜晚黑去進修啊。咁咧，如果我咧。

0: 即係錯失咗嗰一班車咧，我就遲到遲得好犀利啊！
1: 哦，因為好疏。
0: 係啦，咁好多時咧，我根本咧係預早咗時間咧，去到嗰個巴士站等嗰個巴士。
2: 因為黎明係緊張大師嚟㗎，
0: 我係緊張大師。
1: 守時啫，
2: 佢好佢唔係啊，佢係好怕自己會
0: 遲到，我一定要做好咗自己本分先。
1: 我真係好中意㗎啦，佢家。
3: 多謝，
2: 因為佢好守時，佢仲會早好多度啊。
0: 咁咧就好多次咧，佢都飛站喎，即係架車有嚟，但係飛站。咁我變咗成日企喺度咧，咦，我好開心，離遠見到架車嚟啦，
2: 終於都嚟嚟
0: 啦，咁啊諗住係啦，嚇點知佢唰一聲唔停走咗，係
1: 咪已經滿曬啊？
0: 唔係哦。但我有睇過嗰個站唔係停用㗎，即係嗰個巴士站咧，唔係頭先你個 case 嚟嘅。
1: 係咪誒為期不拆含沉含沉啊？
0: 可能係啦嚇，當我係啦。咁我就曾經咧用電郵咧去投訴過嘅，但我就好簡單嘅啫。我首先就講咗我自己姓乜定乜，日期時間地點。第一點，日期時間地點。第二係邊架巴士幾多號幾多點，就幾多次我試過邊一日邊一日邊一日同樣時間。都是飛站，我上不到車，等到我咧誒，即係損失好多時間去做我
1: 嘅嘢。謝了，嗯、
0: 但係咧真係好快有回應嘅喎。我開頭我以為得個投訴嘅啫，點知真係係佢用電話嚟覆翻我。
1: 係，
0: 佢話我哋收到你個電郵喎，咁樣咁樣咁樣，我哋咧會即係檢討下係同埋跟進啦咁。咁好啦，講完之後咧，咁過咗嗰個星期之後咧，大概大概十日到啦。咁我真係又搭到嗰間車啦，就冇再飛站啦。咁、我以為唉真係好啦，我呢個投訴圓滿結束啦。唔單止，然後咧我過咗差唔多一個月之後咧，我又收到個電郵係嗰間巴士公司。
1: 佢問你有冇改善？
0: 係啦，佢問我係咪已經改善咗啦？多謝你嚟投訴。
2: 哇，咁好態度嘅，
1: 哦，頭先冇贊錯嘅，不過嗱，頭先講嘅，我講過嘅係九八二啊，黎明咧係港島區嘅。
0: 系
1: 咪
0: 啊？系啊，即系我又无谓同佢卖广告啦。总言之系巴士嚟嘅咯，吓
2: 即系估唔到。其实我自己都有一次试过投诉，但系冇咗下文。
0: 哦。
2: 而我已經覺得係常態，我嗰次
1: 都係巴士服務嘅。
2: 巴士服務，我嗰次就係喺廣播度開完麥嘅。我落咗去咧，咁有一架巴士啦，就去某一個地方啦，唔講邊度啦，費事大家知道係咩巴士。我企咗喺度等，明明嗰個顯示
1: 時間表起
2: 時間表話咧等十五分鐘。其實我本身有諗過唔等嘅，因為十五分鐘烈日當空底下都幾辛苦。
1: 你搭其他都到咗啦。
2: 但係因為我搭第二啲車咧，我好迂迴嘅去嗰個地方，咁我就繼續等。我等咗十五分鐘之後，嗰架車冇出現，冇出現
0: 啦，又會又唔抵啊嘛，又會繼續等。
2: 呢個係人嘅心態。
0: 係啊，
1: 就到㗎啦。
2: 你等咗咁耐，係
0: 啊，我
1: 冇理由唔到嘅。
2: 冇理由我而家走㗎，係咪啊？
1: 我一走佢就到㗎啦。係
2: 啦。好傻豬！我等咗十五分鐘，我而家走，我企喺度等，睇下你幾時到。
1: 最後呢？
2: 我到最後再等多二十分鐘，
0: 哇！
1: 都冇
2: 嗰架車都冇，即係話我一共等咗三十五分鐘，而嗰架車都冇出現過。跟住到我決定算啦，我搭鐵路啦。我離開咗個站之後，
0: 架車嚟，
2: 我見到架車嚟，
0: 係陰公
2: 嗱，我本身咧冇諗住投訴嘅。但是呢我再上網看回他的時間表呢他應該是要15分鐘一班車他不可能是有任何交通意外因為其實他就是在九龍塘總站是總站來
0: 的開出的
2: 那你說怎會有交通意外影響到他呢是不是、他轉個彎就來到了那個站所以我就寫了個投訴信是啊寫完個信我寫了兩次添那封信、我第一次寫完我見他沒有覆我再寫多一次都第二次都系冇覆我，我就放棄啦。其實我投訴嘅原因咧，係因為我覺得附近都有好多嘅居民搭呢架車。如果大家都係咁樣頂住個太陽喺頭殼頂，
1: 咁樣曬髮，
2: 曬咁耐，
1: 到我哋啲老友記
2: 就係、是、啦。其實係好危險㗎，係、嘛？同埋你有個 app 噶嘛、正常你個 app 如果有啲咩延遲，你係咪可以喺個 app 度講啊？係
1: 啊，
0: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呢、這個 app 咧，即係話啲車幾時到啊？去到邊度㗎？咁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建設嚟嘅，係咪啊？但
2: 係
0: 點知準
2: 確就係啦。
1: 佢理論上應該準確嘅，理論上
2: 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遇過唔準確嘅情況啊？有嘅話，歡迎上五台之友話俾我哋聽。頭先啱啱講完文言文啊嘛，
1: 係
2: 聽翻首《好學為福》先。

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光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

0: 好勇不好学，疲惫也乱，好讲不好学，疲惫也狂，
1: 发誓唔做，如当贼同搞乱狂，系要人知。

0: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1: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2: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1: 嗯，系边个啊？
3: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0: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4: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5: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哦？

0: 使伤心，因为有
1: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0: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信不信由你。

0: 剛才就要呼籲過大家可以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友那裡留言，我們的貼文就已經出了啦。今天呢會見到張相有一個大舞台在這裡，而我們三位呢就埋頭苦幹緊，諗緊啲咩呢，好苦惱添啊，那樣就係諗緊啊，究竟今天的得獎者是邊個。因為呢今天我們最後一個鐘頭會有出奇制勝啦，都歡迎大家呢陣間打電話來，不過現在呢電話將會留給信不信由你的第一條問題先。问下你哋两位啦，
1: 系
0: 你哋一定话冇噶啦。
1: 咁我哋话定先啦，冇。
0: 你哋会唔会将啲现金大量嘅现金摆喺屋企咧？
1: 第一件事我哋就冇大量啦。
2: 嗱，
1: 我
2: 第一讲，
0: 你实系咁答我噶。
1: 唔系呢个系事实。
0: 阿家亨兄就话冇啦。
1: 黎明咧？
0: 黎明妹又有冇咧？
2: 嗱，如果你话以面值嚟计咧？但韓環呢就可能有
1: 咁你咁樣講
2: 有十零廿萬，
1: 越南盾我都有嘅即係吓
0: 即係個面積好似去到好
1: 大印尼盾都係
0: 係因為家鄉有工人姐姐嘛，
1: 印尼工人
0: 現金會唔會擺屋企呀？你哋
2: 少嘅，尤其是而家咧咁多電子支付，
0: 咁
1: 啊真
2: 係咪啊？
0: 咁啊係。
1: 你發覺原來銀包袋錢咧係而家少咗嘅。
2: 係啊，同埋咧，你而家出事啊，俾張500蚊紙人哋找咧，秒曬嘴。
1: 你係啊，又俾面色你睇
2: 啊。
1: 話你冇散紙啦。
2: 係啊，好啦，就算講散紙嚇，嗰啲 coins 嗰啲咧都唔中意㗎，因為重啊嘛。
0: 即係哼哼聲嗰啲啦。
1: 啊，明啊，婷婷嗰啲咧就唔得啦。
0: 嗰啲碎银咧，我好似见过，而家连街市都话唔收添。
2: 系啊，两毫纸。
0: 其实你街市你
1: 知知
2: 两毫纸，
1: 你知唔知道拎翻去银行要收手续费？
2: 系啊，
0: 所以我会攞去嗰架神砂车嗰度唱，
1: 是
2: 但
1: 系最好噶啦，
2: 见到佢啊嘛。
0: 系啊，你要候住咯。
1: 系啊，
0: 点解会问你哋呢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啊。是跟現金有關的。嗱，話說咧，有人就在屋企啊擺咗大量的現金，大量。但是點解突然之間會發現冇曬嘅咧？
1: 係
0: 冇曬喎！俾三個答案大家揀。A 係因為啲錢俾蟲蛀。
1: 哦，
0: 因為錢係紙幣嚟噶嘛，咁啊有機會俾蟲蛀啦。B 啦，我哋嚟緊係打風嘅。
2: 係。
0: 佢擺個地方咧，
1: 俾風吹咗，
0: 係俾風吹得走嘅。所以一個大風嚟到，佢發現點解啲錢唔見曬？原來就係因為吹走曬。第三個答案啦，有冇聽過以前咧啲老人家除咗擺月餅盒嗰度咧，仲要擺喺灶底嘅有啲嘢。
2: 哦，係啊，係啊，係
1: 啊，
0: 越安全嘅地方就係咧。埋埋灶底最安全噶啦，
1: 就呃到自己都唔记得咗。
0: 点知呃咗落灶底咧？有人开火煮食嘅时候，真系辣着咗啲钱，一把火
2: 烧晒，
0: 烧晒。
1: 哇！嗰餐饭都好贵。
2: 系啊，喊都冇谓。
0: 系啊，嗱，再讲多次啦。有人咧摆咗大量嘅现金喺屋企啦，但系忽然之间冇晒，系咩原因呢？三个答案包括系 A。被蟲蛀曬 ，B 被颱風吹走曬，同埋 C 喺灶底嗰度燒曬。三個答案你點揀呢？有兩個方法可以參與我哋呢個遊戲嘅，包括係
1: 打電話嚟俾杏兒1872312，同埋。
2: 或者是我們的五台面書都可以來參加的，
0: 沒錯，兩個方法都歡迎

0: 家可以嚟玩，信不信由你嘅。两位拍档，你哋都要谂下，到底系边个原因？我见到你哋两个个样咧，皱晒眉头，喺度谂紧，系好似好阴公咁。无论边个答案，都应该系好阴公系嘛？
1: 系咯，
2: 阴公，我直觉得即系人间悲剧多一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嗱、
1: 啊，
0: 究竟真正嘅答案系边个？等你哋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台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当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政府要求全港酒店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

0: 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话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的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当局原则上通过的38个氢能试验项目之中，有3个项目因为商业理由不再推行，主因是他们发现价钱太贵，使用场景经济效益不太好。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氢能只能够是达到碳中和和其中一个检视方向，现阶段全世界氢能发展并未成熟，大家正是寻找哪些使用场景最有经济效益。他又认为巴士等车辆转用氢能的发展前景一般，因为电动车发展成熟，价钱急速下降，氢能汽车价钱要下降至和电动车相比并不容易。他又认为香港比较好的场景是氢能发电，例如在地盘，因为柴油发电比较嘈，污染亦都高，氢能发电效率较高，亦不是贵好多，而且安静无废气，但价钱是一大问题，包括生产和外地进口的运输费，正研究以液态氢运输降低7-8%价钱。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的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共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370公里，即在北纬 21.1 度、东经 117.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医院嘅道路事故虽然已经处理咗，咁封路亦都重开，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咧嘅近住青田交汇处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桃园围。隧道方面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呢一段咧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虽然咧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咧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施政越见成。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同大家讲讲第二个小时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
2: 展望咧，听日嘅风势仍然都系颇大嘅。狂風、大驟雨咧，同埋雷暴仍然都有嘅，可有大浪同埋湧浪啊！稍後嗰兩三日咧，天氣仍然唔穩定噶。
0: 現時錄得室外氣温係32度，相對濕度66%。提提大家一號戒備信號、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繼續生效。另外，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至3，健康風險屬於低。紫外线指数攀升去到8，强度是属于甚高。听完天气情况之后，我哋翻翻去好好玩的西瓜皮环节。
2: 信不信由你啊！
0: 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一条咧就系好抌心口嘅题目，
1: 系
2: 啊，真系好惨啊！
0: 现金唔见晒，究竟系点解咧？有三个答案嘅 ，A 系俾虫蛀啦 ，B 系俾风吹，同埋 C 系俾火烧晒。我哋听下现场观众点样作答、嗯。第一位有和姐喺度啊，你好和姐，
2: 早晨啊和姐。
3: 早晨啊，三位靚女，一位靚仔，
2: 多謝多謝，
0: 多謝和姐，仲有你都係靚女嚇、
3: 嗯。祝你哋身體健康，
0: 多謝你都係。
3: 你哋嘅節目咧越做越好啊，
1: 多謝盛你貴言嚇。阿和姐，你揀係啊，揀邊？
3: 我揀 A。
2: 哦，
1: 俾蟲蛀。
3: 係。
1: 哦，
3: 因為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咧，又係真係俾蟲蛀，嗰啲嗰啲銀紙俾蟲蛀，唔係人俾蟲蛀。
1: 哦，咁嗰啲蟲蛀咗嘅錢仲可唔可以用咧？
3: 可以。
1: 哦，仲可以用
0: 啊？可以㗎，原來。
3: 可以㗎。
2: 哇！好彩咯，
3: 加佢因為捲埋咧，好似個攣工蝦咪咁，佢俾嗰啲棉紗繩咧，咁扎住曬，好似人哋包粽咁啦嚇。
1: 哦，
3: 咁擺咗成廿幾年喎、
1: 哦。哇！
3: 係啊，佢擺喺個火水管嗰擺廿幾年。
1: 哦，
3: 收尾佢入咗老人院之後咧，咁佢屋企人咧，
2: 屋企人揾到，
3: 係揾到嗰啲錢，又拎埋屋企咧劏啊！
1: 哦，劏翻直佢，
3: 系啊，劏系啊，
2: 我哋好似睇嗰啲粤语残片都有见过噶，
1: 系啊系啊，
3: 拎埋汇丰收啊嗰阵时，
1: 哦，俾翻银行收得翻，
3: 系啦系啊，收翻啊，攞翻即系攞翻啲现金啊咁咯，
0: 哦，原来真系有人试过，
1: 系啊，啊，但系你哋知唔知咧？原来我哋咧喺个银纸度画公仔或者签名啊画花咧，
3: 有啊，
1: 系唔得噶，犯法噶，
3: 而家唔得，
1: 以前得，以前冇问题嘅，系啊，而家唔得啦，系啊，
3: 写地址啦，写名啦，
0: 系啊，
2: 搵唔到纸方便啊嘛，
3: 批评仲有啊，如果烂咗咧，俾啲胶纸黐翻又得，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而家唔得嘅咩？
3: 黐样样都有嘅。
0: 而家好似都得噶，如果黐唔得噶，
1: 而家唔得噶，總之有啲咩損毀，總之我淨係知道咧，畫花咗都唔得噶。
3: 而家花咗唔收啊？
1: 係啊，
2: 係啊，唔可以塗污咯，
3: 寫名啊，
2: 係啦，
3: 寫電話，寫電話最多啊。
1: 係啊，同埋而家咧，啲銀紙嘅紙質咧就比以前好好多，
2: 有塑膠
3: 又
2: 新
3: 啲又靚。系啦，
1: 哇！我哋以前嗰啲啊，即系洗得几洗，用得几用咧，哇！好似咸菜咁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仲要经常唔记得放喺裤袋攞嚟洗
1: 啊！洗衣机
2: 啦，系啊，洗衣机晾干完先喺裤袋攞翻出嚟。
0: 嗰啲衣夹啊，夹住晒啲银纸晾干佢啊！要
3: 而家唔会啊！而家啲银纸成年都好靓啊！
1: 系啊，好靓，
2: 冇错。
0: 咁啊，和姐咧，你今日就系拣咗
2: A
0: 俾虫蛀啦，好啊！多谢你啊，和姐，
2: 多谢和姐。
3: 多谢大家健康啊！
0: 你都系，拜拜。跟住下一位有冰姐喺度，早晨。
2: 早晨，冰姐。
4: 早晨，希婷、黎明、嘉亨，
2: 系
0: 好好记性嘅冰姐嚟。
1: 多谢你，
4: 我拣第三个。
2: 哦，俾火烧，到底俾火烧。
4: 系啦，摆喺灶底安全啊嘛。
0: 我觉得大家都系有个咁嘅心态噶，系咪啊？
1: 系啊，尤其是现金咧，而家嘅灶底咧，直情系橱柜嚟噶嘛，嗬？
4: 系啦，所以求其，求其拣第三个啦。
2: 求其嘅，
0: 唔求其嘅，其实我觉得你系谂过度过嘅，冰姐。
4: 唔系噶，好啦，唔该晒，
2: 多谢
0: 晒
2: 你，
4: 好，拜拜。
0: 我其实咧听完冰姐讲咧，我睇到五台之后有个留言，我忍唔住要读咗佢出嚟先啊。呢个留言咧就系 Victoria， 佢都系拣做底嘅，佢都系拣 C 嘅。佢话咧，因为喺30年前嘅冬天嗰一日。Victoria 的媽媽就出糧啦，翻嚟咧就去沖涼，但系咧就唔記得咗放咗嗰份糧咧喺三支管嘅電爐前面，
1: 啊、
0: 而佢沖完涼出嚟先至想攞翻啲錢，一望發現。窿咗啦！啲錢已經，因為熱得滯啊，
1: 同埋天氣又乾燥咁。
0: 係啊，佢話好彩咧，就係後屘可以攞翻銀行度換，就冇損失。
2: 哇！真係不幸中之大
0: 幸啊！
1: 白做啊！
2: 如果我哋今日講嗰啲事實發生咗，就慘啦。
0: 真係慘啊！我哋仲有一個電話嘅，就係陳太啊，陳太你好。
2: 陳太，
5: 早晨啊，三位。
1: 早晨，陳太。
0: 陳太，你點揀啊？
5: 啊，揀被風吹落曬。
1: 被風吹。
0: 被風吹啊？
2: 係。
1: 有冇試過咁嘅經驗啊，陳太？
5: 试过翻床下死咗毒啊！今日我梳翻嚟咯。
2: 啊，吹咗落去梳化底，
0: 梳化底，
2: 执得翻，
5: 都可以执得翻嘅。
1: 哦，咁嗰时你摆咗去边度啊？点解可以吹到个即系去咗梳化底嘅？
5: 放咗电脑台附近嗰度，嗰时唔系嘅，
0: 喺台面，
2: 放咗喺台面，系啦，开咗风扇，
5: 吹咗落去。
0: 啊，好彩你执得翻啫，陈太。
1: 系啦，
5: 系啦，咁咪就好伤噶啦。
0: 系啊，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陈太。
2: 多
0: 谢，多
2: 谢晒，
0: 拜拜，
2: 拜拜。
0: 问埋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
1: 我先說吧，好嗎？
0: 好啊，
1: 我都是好像冰姐那樣，即我們的古老人呢，我都是喜歡放在灶底下面咯。
2: 因為你貪污污糟啊，
0: 都是安全啊。
1: 因為你廚房呢通常都是女性的專用地來
0: 的
1: 嘛，
0: 都是
1: 啊。那你收得埋私房錢，當然是希望不要 給外來者知啦，尤其是老公啲。咁啊，男人就甚少入厨房，即系我哋嗰代啊吓。而家年青人咧好多好好啊，又凑仔又煮饭又剩。
0: 咁点解唔摆啲乜度嘅？
1: 啊，梗系有个乜啦，你个乜，然后再摆喺
2: 哦
1: 个乜，
2: 再摆喺灶底，
1: 唔会成沓纸摆啊嘛。
2: 系噶，系个灶底度将个乜收入去，
0: 即系又系月饼罐啦。
2: 系啦，啊，睇大定细嘅啫。
0: 咁黎明就拣咗灶底啦，嘉亨咧。
2: 我咧就覺得係意外嚟嘅，即係可能啲錢擺咗咧，想揾啲揾個乜去擠，咁啊行出去，
0: 未揾到個，
2: 未揾嘅時候，突然間
1: 一陣大風響，
2: 就喺個窗口邊。頭先陳太話啦，我擺喺台面，我冇諗過突然間咁大風，好似抽真空咁開開門，或者你有冇試過？有陣時好似呢啲咁嘅日子，一路風球一拉嗰只門咧，好似吸塵機咁啊！啲風係會
1: 噗
2: 一聲吸出去，
0: 係啊！開山門都有豆腐，
2: 就係嗰一剎那，眼光光望住，咁就出咗去啦。
0: 所以你就揀
2: 避風吹。

0: 啦。咁我咧開股之前都要讀埋五台自由啦，已經寫好咗啦。咁咧第一個俾松柱咧揀呢個答案嘅就有鍾素娟咧、Lily、阿如同埋阿 Steve 嘅。揀 B 啊，颱風吹就有賴人王、發發啦同埋 William 嘅。揀 C 啊，喺做底就 Victoria 啦，另外仲有 Elsa。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咧？
1: 噔噔噔噔！
0: 呢件事系发生喺泰国噶噃。
1: 泰国
0: 有一位女子，佢将接近100万泰铢兑翻港币，大概系23万多啲嘅，
1: 哇，唔少喎！
0: 港币现金，现金20几万，
2: 系咯，
0: 摆咗喺我屋企，佢就摆咗喺个细细嘅夹万入边。
1: 夹万
0: 嗱，讲紧夹万咧，
3: 吹得走
0: 嗱，讲紧夹万系细细个嘅夹万，你知道有啲夹万咧好重，因为通常夹万正式嘅夹万系好重噶嘛，系爱嚟防盗用嘅，等啲贼人唔容易搬走，所以好重啦。
1: 哎呀，咁我
0: 但系今次唔系，今次呢个夹万咧就细嘅，即系有啲似咧小朋友攞嚟收银嗰啲细细个嘅夹万，结果咧佢一个月之后。打翻开嗰笔钱，谂住攞嚟买楼用嘅。佢一打开谂住，好啦，我终于都储够钱，我可以买楼啦。一打开个夹万，发现点解啲钱冇咗嘅？佢一打开见到啲碎片喺度，原来咧啲钱俾蚁咬。
1: 哦，
3: 系啦，我奇啦，如果佢有个夹万
0: 俾白蚁咬啊，变到咧。我可以將張相俾兩位拍檔望下啦，佢有啲似啊啲木碎咁樣啊，變到
1: 唔係係完全冇可能還原啊，
0: 係啊，佢係變到好細塊嘅碎片嚟㗎啦，我諗係細到點樣形容佢咧？有啲似茶葉搣普洱啊，
1: 係搣碎咗嘅茶葉，
0: 搣啲茶葉餅咧，
1: 餅碎係碎咗啲，
0: 係碎咗嘅茶葉餅，
3: 唉陰公啊！
0: 然之後仲有後續嘅喎。呢、這個女仔咧就話啦，因為筆錢咧係攞嚟買樓用噶嘛，咁點知俾白蟻蛀咗之後咧，得翻啲碎片，咁你哋諗到可以點樣做啊？梗係聯絡銀
1: 行
0: 啦，
1: 銀行可以啦。
0: 銀行講話我呢度咧其實係有20几万嘅，但銀行就話啦，你得翻咁嘅碎碎，其實我唔知道入邊本身原有嘅價值係幾多㗎，係
3: 啊，冇錯。
0: 所以咧係冇可能全數兑翻俾你嘅、
3: 啊。哇！嗰啲啲蟲咧仲犀利過啲碎紙機啊！
1: 唔係直情係食金蟲啊！
0: 好慘啊！
1: 好慘。
0: 不過答啱嘅就係
1: 和姐
0: 啦，
1: 恭喜曬！
0: 咁咧喺五台之友啦，都有素娟啦、Lily、阿如同埋 Steve 都答啱咗，恭喜你哋！第二條嘅問題咧由即將開始咯。
1: 噔！
0: 問下兩位啦，又～你哋平時刷牙咧、用嘅牙膏係咩味噶？
3: 我多數用薄荷嘅，中意。
0: 嗯，薄荷味嚟味。
1: 薄荷加少少又好似磨砂咁咯。
0: 磨砂。
1: 少少薄荷磨砂。
0: 但通常味道都係薄荷味啦，
1: 係
0: 咪？
1: 冇錯。
0: 嗱，今次咧就要問大家啦，有一隻牙膏嘅新口味出咗嚟。
1: 嗯。
0: 叫大家估下呢隻牙膏味係咩味？三個答案 ：A 咖啡味。
1: 嗯。
0: 因为咧研发呢个牙膏口味嘅时候，嗰、那个人就谂啦，好多时咧大家一起身，
1: 第一下
0: 系攞嚟提神。咖啡大家都知道系提神用噶嘛。如果我研发一种咖啡口味嘅牙膏，咁大家咪唔需要饮咁多咖啡因，但系提到神咯，
3: 一路刷一路等。
0: 我用嗰个味道嚟俾你提神。
1: 你点解黎明个样？佢话。一路擦一路吞，我直情忍唔住笑。
0: 佢七情上面，
1: 即系我直情喺度谂紧，咦系喎，一路擦牙，一路人哋攞开就啲水，唔系攞出嚟，
0: 但系吞落去。
1: 一路擦，咁啊！
0: 嗱，第一只口味系咖啡味，第二只口味啦系朱古力味。
3: 哦，呢、這个我中意嘅。
0: 朱古力有阵时咧，
1: 又一路擦一路饮，
0: 又一路吞啊！黎明，
3: 呢个系一路嚼嘅。
0: 在香港咧，嗰啲兒童口味咧，
1: 兒童牙膏係特別啲嘅，
3: 有草莓啊，
1: 有士多啤梨啊，有哈密瓜啊。
0: 我到而家三字頭啦，我都仲係會買嗰啲士多啤梨味嘅，
1: 真係睇唔出
0: 牙膏㗎。
3: 係喎，但我就覺得佢個 packing 好靚咯。
0: 係啊，我覺得佢味道好
1: 好吸引
0: 啊，即刻變翻小朋友憶童年啦，又係啦。咁第二隻口味就朱古力啦，第三隻口味咧就係而家

0: 大熱啊，芫茜味。
1: 芫
0: 茜啊，薄荷咧，大家細心諗下，佢都係香草嘅其中一環嚟嘅。如果用芫茜咧，其實佢都係香草嚟嘅、哦。嗯，
2: 不過有些人就覺得個味道就濃郁啲，
0: 亦都有些人咧係好中意呢個味道。
2: 呢個會唔會又一路差一路飲啊？
0: 又愛又恨啊，簡直係。究竟真正嘅答案係邊個咧？再講多次啦，牙膏嘅新口味啊，三個口味俾大家、A 咖啡 ，B 朱古力，同埋 C 芫茜味。電話係。
1: 18723112，
0: 或者上到去
2: 五台之后嘅面书留低你嘅答案系第二条嘅 A、B 定 C。
0: 听下刘家昌嘅往事只能回味。

0: 啱啱听过有往事只能回味，如果牙膏的味道能够令大家回味的话呢，都好像是一件好事来的。再说多次，参与的办法有两个。
1: 第一个就是打电话给杏儿 ,1872312。
2: 或者呢写我哋嘅
1: 面书，
2: 係啦，五台面书嗰度讲你哋嘅答案。
0: 係啦，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啦，咁大家呢就快啲啦，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喺未听电话之前呢，我哋就问咗两位拍档先啦，你哋点揀啊？
2: 我就会揀袁西囉。为什么会揀袁西呢？因为我觉得呢即袁西有一些好像杀菌的作用。
1: 对。
2: 还有呢，晨早流流呢，你说吃些甜食啊什么成呢，我又觉得好像不是挺好。但是因为袁西呢有杀菌呢，又有清新口气，我会选择这个咯。
0: 嗯，
1: 即实际的眼光角度。我今次就无独有偶啦。咁我同阿黎明呢都达成一次，因为我觉得三种口味里面呢，我仲常理啫，咁咖啡同朱古力我都覺得近似嘅，而芫西即係芫西呢個味咧，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先特有嘅，咁外國都有嘅呢種香草，咁但係攞嚟做牙膏，我覺得幾有趣咯。
0: 嗯，你兩個竟然揀同一個答案，好少可喎。
1: 冇錯，我哋終於達成共識啦。
2: 係啊，
0: 推廷商議之後，
2: 冇錯，
1: 我哋係一致決定，
2: 一致決定嘅。
0: 我哋問下現場觀眾，第一位有何婆婆，你好。
3: 啊，你好啊，主持。
1: 早晨，何婆婆。
3: 你哋好，身體健康啊。
1: 多謝。
3: 我揀朱古力味啊。
1: 朱古力味。
3: 係啊，我幾中意食朱古力。但係咧，如果你驚話蛀牙咧，朱古力就好冇糖咯，冇糖味。咪唔會怕有蛀牙，
1: 係咯，淨係有朱古力味冇糖噶嘛，可以咁樣噶，
0: 即係黑朱古力啦嗰只，
1: 黑朱古力味牙膏，
0: 唔知刷完之後棚牙會唔會變黑色嘅咧？
1: 咁啊應該唔會嘅，何婆婆
3: 應該唔會嘅，
1: 不過個口度咧有少少嘅朱古力味，好得意。
3: 即係刷完之後，哇！一路刷都啊，都聞到有朱古力味，好開心啦！朱古力味好開心啊嘛，我幾中意食，不過冇食咁多。
2: 系啊，
1: 系啱嘅，啱嘅，样样嘢都唔好食咁多，但你又唔使话戒晒嘅。
3: 不过咧，有朱古力味咁啊，一路擦喺度好开心，一路擦一路擦。
1: 阿黎明都系咪喺度笑嘅？
2: 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嗰啲朱古力味咧，自己即系会唔会咁中意食朱古力，会吞咗佢？
3: 唔会，系牙膏啊嘛，系牙膏嚟擦牙噶嘛，咁啊，真系咁样吞落去大件事咯。
2: 啊，你知唔知啊？牙膏食得嘅，你知唔知啊？
3: 唔知道啊！
2: 你唔知啊？嗱，话说咧，我睇过一个新闻咧，就话有一啲人咧流落咗荒岛啊！
0: 佢食牙膏，
2: 系啊，食牙膏嚟吊命啊！
3: 系啊，
2: 后屘咧就终之即系俾人救翻啦，就好彩有牙膏食啫，如果冇牙膏饿死咗啦。
0: 牙膏本身都系用喺口腔度噶嘛，
1: 系可以
0: 一定系可以吞先至可以会。
1: 所以唔使担心嘅，食啲牙膏唔怕嘅。
0: 系啊，多谢何婆婆，
3: 我知道，唔该
0: 晒，多谢你，拜拜。好啦，下一位有何先生喺度啊！你好，早晨。
2: 哇，今日好多我嘅同宗啊吓，何婆婆又嚟个何先生喎。你好，何生。
4: 咁就你系咪何黎明啊？
2: 我系啊。
4: 玉碗就系叫阿明喎。
0: 你又系叫阿明啊？
1: 系佢又叫阿明啊？
2: 你又叫阿明啊？
4: 又姓何喎？
2: 又系姓何，
0: 又系
1: 何助明
2: 嘅。有冇啲亲戚关系啊？即系几百年前。
4: 朱启廷啊，
0: 系，
4: 因为我好耐就同你已经倾过啦。
0: 系啊，我都好记得你啊，何先生，我哋都好耐冇倾过电话啦，好似
4: 十几年前啦。
1: 哇，咁耐啦！
0: 唔系，启廷好后生嘅，我谂几年啦，几年嘅时间。
4: 我以前我就做香港嘅暖流啊，因
1: 为香港暖流。
4: 十几年前，到而家都未曾倾过。
1: 哦，佢话佢咧听咗十几年都未同你倾过偈，
4: 都未曾都真系倾过。
0: 我记得以前我同仁杰哥哥主持嘅时候，
4: 系啦，系啦，讲咗好耐啦。
0: 我记得，我记得。
1: 何先生，你拣边个答案啊？
4: 我估芫西啦，
1: 芫西，
4: 芫西味啦。
1: 比较特别啲啊！
0: 你系咪都中意食芫西嘅嘢噶，何先生？
4: 都好嘅，芫西出嘅 抗氧化咁就成分嘅。
0: 哦，有抗氧化成分啊！
1: 抗氧化冇錯。
4: 咁就蒸，咁就唔需要槍嘅，咁就我咁就蒜頭嘅，咁就蒸。
2: 係啊，有天然咯，嗬。
1: 有類似蒜頭嗰啲咁啦。
4: 殺菌咁就成分啦。係
0: 有殺菌，
2: 係。
0: 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何先生。
4: 好，
0: 多謝你打電話。
4: 我唔該曬，
0: 拜拜。好開心聽到何先生的電話，因為我記得呢早前何先生有打過嚟香港暖流話俾我哋知咧，佢身體有啲毛病咧，就唔係太舒服嘅。咁而家聽到佢好精神啦，都好開心。
1: 我頭先咧要替阿希婷補充翻啲。个节目咧就真系好耐，不过咧佢同何阿希婷讲咧就唔系十几年前，阿何先生讲咧系听咗好耐，卒之咧之前有同希婷讲过电话，系几年前。
2: 咁如果系以何生个弄调咧，可能阿希婷五岁就已经入嚟港台做嘢噶啦，
0: 或者一出世啊嘛。
1: 同声，
0: 亦都多谢何先生咁支持啊，可以继续支持香港暖流啊！最近希婷都回归。

0: 咗佢呢个节目啊。下一位有梁女士，早晨。
1: 早晨，梁女士。
2: 早晨，各位先生小姐。
1: 好啊，
0: 早晨啊，梁女士把声系你点拣啊？
2: 我唔好咖啡啊，我估、
0: 啊、
1: 咖啡，你中唔中意饮啊？自己？
2: 我自己中意饮咖啡。
1: 系啦，咁你谂下，一路刷牙一路咖啡，未饮都特别醒神啊！
2: 系啊，真系啊！
0: 如果真系有呢个牙膏，你会唔会买嚟试啊？
2: 会啊，
0: 真系
2: 会
0: 买嚟试。但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傻嘅，你刷刷下，你吞咗佢，会唔会？
2: 吞咗都唔紧要啦，话食得噶嘛，头先你讲
1: 食得，食得
0: 嘅。系啊，放心吞咗唔紧要。
2: 我入咗一共啊，究竟
0: 阵间话俾你听梁女士，
2: 好啊，
0: 多谢你电话，拜拜，
1: 拜拜。
0: 好啦，问埋。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睇下大家点拣先啊！
1: 好啊，
0: 见到咧，哇，其实今日两条题目咧都好大反应，即系我估唔到有咁多人留言啊！第一款嘅口味拣咖啡咧，就有英姐、素娟、Steve 同埋 Annie 都拣咗咖啡味，
1: 嗯、
0: 而朱古力味咧，五台之友暂时我冇见到有人拣，
1: 系
0: 我冇见到，而大部分人。就係揀 C 袁西，有阿如啦、Mandy、William、文俊、Lily、法法、Elsa、家鳳同埋麗生，都係葉麗生，都係揀咗 C 嘅。哇 ，C 係大比數跑出喎，袁西薇。好啦，而真正嘅答案係咩咧？
1: 仲有我同黎明喎，袁西薇。
0: 真正嘅答案係噔噔噔噔，係好容易吞落口嘅朱古力味。
3: 两个长城一全全军覆没、啊、
1: 不过你嘅华中阿何婆婆估中、啊，
0: 恭喜何婆婆，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呢、這个品牌咧嚟自韩国嘅，韩国推出咗一只薄荷朱古力味牙膏，佢咧挤出嚟
1: 嘅
0: 时候系粉蓝色嘅，
1: 哇，
0: 真系好似薄荷朱古力味雪糕咁样粉蓝色嘅。佢有讲过啦。它全部的成分都是天然的，你刷牙的时候会吃到很香的薄荷朱古力味，甚至乎它说有人可以将这个牙膏挤出来在面包上面进食，
3: 哦，
0: 即是当
3: 果汁，
0: 是啊，好像是果 jam 那样挤出来就吃了。
1: 哇，
3: 喂，我们吃吃下个面包拿出来，
0: 就
3: 拿
0: 这些牙，
1: 不是用炼奶不够，要拿这牙膏来顶一顶先。
0: 他还要说呢，包保你个口腔入面有朱古力味的余韵之余啊，仲要是没有异味残留，口气清新咁话，
3: 系真唔系真啊？
1: 边
3: 个边个去韩国？
1: 咁连漱口水都唔使用
3: 啦。系
1: 啦
3: 系啦，边个去韩国？
0: 你哋会
3: 唔
0: 会
3: 试
0: 啊？如果有得买，你去到韩国旅行，你见到呢一支牙膏，你买唔买？
1: 黎明会咯，我觉得。你睇佢嘅样
0: 子，系啊，我都觉得黎明
1: 会。Come see me 啊！
3: 系啊系啊，
0: 嘉亨咧。
1: 我对朱古力的牙膏一般一般如果咖啡味的我都会试一下的
0: 、咖啡味我都会想试、
1: 啊、
3: 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刷牙都是薄荷的嘛，已经中了一眼了、哎、我自己本身又喜欢吃朱古力，
0: 所以你
3: 还
0: 想
1: 试而且它还可以呢、就
3: 是、
1: 不残留口气、
3: 啊
1: 啊、一直保持自己清新
3: 吞埋落去。
0: 恭喜和姐和何婆婆答啱了两条题目的，信不信由你、啊、我们的电话是1872312，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玩出
1: 奇
0: 制胜，
1: 看看你有什么技能、啊、
0: 先生小姐这边我们就来开场了，欢迎来到黎明院线，今天放映的是好期待，好期待今日嘅黎明远线，将时间交俾黎明。
3: 好啊，我今日介绍呢一部片咧，头先我都讲过啦，个片名咧就叫做《给阿摩的情书》吓。咁呢一套电影咧，只系投资咗1400万嘅人民币去拍嘅啫。但系咧呢一套戏咧上映咗之后咧，佢、又冇乜点样话卖广告啊，或者做咩好强大嘅宣传，只系靠口碑咧，即系呢个传嗰、那个话俾嗰个吓啦，知道。 到咧六月底咧个票房咧竟然突破16亿、哦，
1: 哇！
3: 啊，好犀利啊吓！咁啊，成套戏咧都系讲潮州话嘅吓，咁啊，几乎里边嘅演员咧都系素人。咩叫素人呢？即系话佢唔系一个专业嘅演员嚟嘅吓。咁啊，再讲多。

都系即系唔系一啲专业演员咧去演出噶。咁究竟啊呢一套戏咩咁吸引啲观众咧？可以个票房可以去到咁犀利嘅咧？咁啊，首先嚟听下个剧情先啦吓。咁个故事咧一开始咧就由佢个孙仔阿郑晓伟啊，就因为咧债务缠身，咁佢就瞒住咧屋企人咧就偷咗阿嬷咧一啲信，就系从海外咧同埋一啲汇款。本嘅文件咧，就系阿公咧寄翻嚟嘅信件，就靠住呢啲资料咧，佢就试图咧就去泰国咧去揾佢阿公。咁啊，话说咧，话佢阿公咧已经成为呢个亿万富翁啊！咁佢谂住咧揾到阿公咧就可以解决到佢嘅财务困境啦。咁啊，随着呢个孙仔咧不断咁样去访查啊、调查啊、揾好多人啊，咁样就揭发咗咧令佢好震惊嘅真相啊！原来咧阿公咧喺1960年嘅时候咧已经过咗身噶啦，但系咧阿嬷咧仲持续咧就记。即系仲收到阿公寄翻嚟嘅信，同埋一啲信件啊，同埋一啲汇款、哦。咁啊，后尾及后咧，原来发觉咧呢一种信同埋汇款咧，系另有其人啊！呢一个人咧就被认为系一位小三，叫做谢南芝嘅女子，继续咁样去寄信汇钱翻嚟俾阿魔王。好啦。故事讲到呢度咧，就要去讲翻去1940年嘅年代啦。阿嬷个名咧就叫做叶淑柔，就阿公咧个名咧叫做郑木生。咁佢哋两个结咗婚之后咧，就因为战乱啊，逃避呢一个征兵咧。阿公咧就去咗南洋嗰度谋生啊，咁就系靠呢啲书信啊、汇款啊，就同家乡嘅妻子咧维系家庭同埋感情噶。咁阿公嘅名咧就郑木生啊吓，咁佢因为咧喺一次嘅火灾咧就救咗佢个包租妹同埋佢嘅爸爸咧，即系包租妹嘅爸爸嘅性命啊，所以咧阿包租妹咧个名咧系叫做谢南芝，就对咧。阿公咧就非常之感恩啦，咁及后咧就又因为一次意外咧，阿公咧就死咗啊，咁啊谢南芝咧为咗咧报恩咧，就瞒住阿公咧死，即系死咗呢个死讯咧，就通知佢个即系远方嘅妻子啊吓，咁啊一路咧喺18年里边咧，如一日模仿阿公阿郑木生嘅笔迹咧，继续写信寄钱。俾阿魔王就系撑起咧阿公远方嘅家庭嘅经济同埋补助啊，两个素未谋面嘅女性就系咁样咧互相支撑嘅情感咁样生活啦。就系因为阿孙仔咧去寻找阿公之行咧，就揭发咗10多年咧书信啊汇款嘅真相，逐渐咁样浮现出嚟啦。到最后呢一份咧深情嘅情谊咧，最后带俾阿嬷咧一个令人震惊同埋伤感嘅结局啊！咁啊，呢一套戏咧究竟点解咁好睇啊？个票房咁紧要啊！嗱，咁咧就系要讲一讲啦。呢一套戏里边咧嗰个真实嘅细腻嘅叙事方法咧，凸显咗老一辈刻骨铭心嘅情感，同埋咧等待喺远方谋生嘅丈夫翻嚟嘅情谊啊！咁啊，展现咗咧以前嗰个女性啊自立啦、自强嘅精神，更加咧传递。咗一份真诚同埋在乎嘅情感，系而家人类咧即系最难取替嘅一种价值嚟噶。咁啊，套电影里边咧，透过老一辈咧漂洋过海啊，喺南洋打拼谋生嘅故事咧，亦都带领到观众咧窥探咗我哋忘怀好耐嘅岁月啊，就系啲华侨咧去到外地咧，长期要透过即系书信同埋汇款咧，同佢哋故乡嘅妻子或者家庭咧联系一啲嘅真实嘅故事吓。咁啊，影片里边咧有95% 咧都系讲潮州话嘅，咁啊透过咧呢个煮饭啊、守候啊。
寄信啊，呢啲日常生活嘅细节咧，呈现咗咧内敛而深沉嘅情感，同埋咧潮州人咧重情义啊，敢勇敢闯荡嘅特质。咁呢一种咧咁浓郁嘅人情味咧，将全

统家族嘅观念咧，刻画得丝丝入扣。咁套戏咧里边咧啊，聚焦咗喺两位女性系素未谋面嘅，就隔海咁样去搜罗半生相许一个男士嘅情啊。咁啊，因为咧阿公阿郑木新咧早年已经即系过咗身啦，咁另一名咧嘅陌生嘅女子咧就被认为系小三啊嘅谢兰芝咧，竟然咧就替阿公咧嘅名义啊，连续十八年寄信同埋汇钱俾阿魔王。哇！呢一种跨越岁月苦难同埋守候嘅奉献，深刻咁样展现咗咧上一代女性刻苦内劳重情义而且无私嘅特质，引发起咧今时嘅观众咧极大嘅情感共鸣啊！给阿魔的情绪。呢套戏咧不单止系关于一个亲情嘅故事，更系咧寄俾咧所有人嘅情书。片里边咧，长达十八年匿名嘅书信嘅关怀，充满咗神秘感，同埋呢一个人情味嘅刻画咧，系近年来咧即系电影好少有嘅题材嚟噶。咁如果听众咧想知道阿公究竟系咪亿万富翁啊？呢个匿名书信嘅。寄咁耐，即系又汇钱又写信啊嘅谢兰芝，究竟系咪小三呢？嗱，睇下呢套戏就略有分解啦。好啦，讲完呢套戏里面嘅内容好睇与唔好睇咧，不如听翻一只歌，亦系好有情感嘅歌吓，就系、是《故乡的雨》，芬妮小姐唱出嘅。

0: 有故事听啊，快啲霸定个靓位啦。
1: 边个系港股佬啊？
0: 咪佢咯。
2: 陈家亨，家亨港股。
3: 咁大家咧成日都讲紧家乡的雨啊，落雨啊。
4: 嗯。
3: 咁我哋根据咧我哋古代嘅神话，点解会有雨嘅咧？
0: 因为上天感动。
3: 睇完阿摩的情书。
0: 收到嗰封情书太感动。
3: 系啦，阿黎明咧喺度呼风唤雨。
4: 喊一句句系嘛？
3: 咁原来咧，经过我哋古代咧，负责呢一样即系行云布雨呢种动物嘅灵物咧，就系龙呢一样嘢。而我哋中国人咧有个传统话人哋咧，一龙生九子咧，种种都确不同。咁好多時直覺上覺得，哦，龍有九個仔，咁但係世家細心諗下，呢九個仔係咪同埋一個阿媽生嘅呢？
4: 系应该唔系啦，点解净系爱仔唔爱女嘅啫？
0: 通常咧好恨女嗰啲就会咁讲噶啦。
3: 我恨啊！
4: 系啊系啊，我都系。
3: 咁其实咧，原来佢九个仔咧，即系龙嘅九个仔咧，佢都系唔同嘅灵界嘅动物咧所生嘅。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啦。龙生第一个仔咧系龙同犀牛。结合生出嚟嗰个仔个名咧叫做囚牛，囚咧系囚犯个囚，系啦囚牛。咁呢个囚牛，大家谂到犀牛同龙生出嚟嘅仔会点咧？原来佢性格系非常之温和，同埋好喜爱音乐。
4: 哦，系啊，
3: 好喜爱音乐，呢个叫囚牛嘅似龙嘅生物。咁而好多時咧，我哋喺邊度會見到嘅咧？就喺樂器啊，譬如二胡啊、琵琶啊嘅把手上高咧，好多時刻為一出個龍頭嗰個咧，嗰、那個就係囚牛嗰個形象啦。
4: 哦。
3: 而第二個咧，佢係同狼咧結合生嘅，嗰、那個仔個名咧叫艾寨。艾寨，
0: 艾寨啊，
3: 叫艾寨，
4: 好似啲泰国话。
3: 艾寨，咁佢话呢讲形容呢一只龙同狼生出嚟嘅艾寨咧，系精力充沛，亦都好好勇斗狠。佢咧亦都引发一句成语咧，就系叫做艾寨必报，即系话咧你虾我一次，我就一定打翻你一次。
4: 有仇必报，
0: 系啦，真系有仇必报。
3: 因为佢系战斗力好高，同埋好勇斗狠，所以呢个系佢嘅特性而有呢句。而第三個同佢結合生嘅咧，係同鳳凰生出嚟嘅仔女，叫做嘲，係嘲笑嘅嘲，風，嘲風，嘲風呢樣嘢咧，因為佢哋嘅血統好純正啊，龍同鳳，
4: 鳳啊嘛，係啊，
3: 咁咧就係好正宗同埋吉祥，咁令到我哋世間嘅人咧覺得咧，佢哋兩個生出嚟呢個仔女咧，嘲風咧係非常之寓意吉祥，好多時就喺屋檐上高正宗嘅位置，大家就會見到一隻龍形而有鳳翼。嘅物體，嗰只就係嘲風、
4: 啊、我以為嗰只係雞嚟，
3: 陰公。
4: 我有見過
3: 鳳凰變山雞啊！
0: 唔係山雞變鳳凰，
4: 係啊！呢個肯定係正妻嚟噶啦，呢個肯定係正妻。
3: 咁而第四隻咧，佢咧就係同海獸啊，叫做海裏一隻嘅猛獸結合所生嘅仔女，佢個名叫蒲奴。蒲咧就係蒲公英個蒲，奴咧就係地牢嘅牢。蒲奴，蒲奴就做咩呢？原来蒲奴天生出嚟咧，冇佢爸爸咁大胆嘅，佢系好胆小嘅，而且佢遇亲事咧就会大叫，声音咧传到好远，而佢最怕。

0: 的海洋生物呢就是鲸鱼。
1: 哦，
2: 为什么
1: 呀？
0: 天生就是怕这样东西，
2: 哦，天敌来的。
0: 佢唔係敵，佢係驚。
1: 可能佢係怕啲即係大型嘅物體。
0: 係啦，咁原因點解佢嘅乜咪咁樣呢？而好多時喺我哋中國鑄造嘅大鐘咧，個頂咧駁喺個鐘上嗰個隻咧就係蒲爐啦。而撞鐘嗰啲咧，我哋好多時你細心留意一下咧，撞擊鐘嗰個咧都會造成一條鯨魚咁嘅形象。是因为这个咁嘅神话故事，就係因为蒲奴见到鲸鱼好驚，而希望啲钟声呢好似佢咁大声，传越千里都悠扬纵唱。咁所以呢蒲奴造成钟顶嘅形状，亦都呢俾佢传出去嘅。咁呢样嘢即係咁样做埋都几得意啊，佢原来龙都会生咗个细胆嘅仔女。而第五个仔呢就係龙同狮子嘅结合。龙同狮子生出嚟嘅仔女个名咧，佢叫做孙毅。
1: 哦，孙似翻啲人名喎，
0: 呢个。孙其实佢系九爪边一个英俊嘅俊嗰个。
1: 哦。
0: 而毅咧就系、是、九爪边一个儿子嘅子。
1: 哦。
0: 孙毅做咩咧？佢系天生咧好中意喺寺庙嘅地方咧闻嗰啲香，佢系好文静同埋好有耐性，好似一个修行嘅人咧。跪咗喺啲香炉旁边咧，对住人哋供奉嘅香咧，佢好入神咁样迷醉。而佢因为佢呢种咁嘅特性咧，竟然咧俾文殊菩萨咧选咗佢做佢嘅坐骑。
1: 哦，
0: 所以大家咧喺图入边见到文殊菩萨骑住嗰只狮子身有龙形特征嘅嘢咧，嗰只咧就系孙毅啦。
1: 哦，啊，我真系估唔到，我以为咧同即系狮子做配偶咧，应该好威猛噶嘛，点知啱相反。
0: 佢系好专注于去修道咁样。
1: 系。
0: 而第六只咧就得意啦，系龙同乌龟結合生出嚟嗰只，佢有兩個名嘅。不過而家我哋統稱咧，都叫佢做霸下，霸王嘅霸，上下嘅下。霸下有咩特徵呢？就係力大無窮。咁佢喺大禹嗰個年代咧，就興風作浪咧，成日搞震。大禹咧為咗咧要治禹，即係治水呢樣嘢咧，住咗九個大鼎，咁就將呢個咧霸下收復咗。而佢因為俾大禹收復咗之後咧，就協助大禹咧治水嘅。咁佢治水有功之後咧，上天咧俾咗，即係佢有功德升咗上去。而大禹喺嗰個治水有功之後立碑咧，亦都將霸下咧擺咗喺下低，個碑咧就係起咗喺霸下上高，負責駝住呢塊石碑記錄大禹治水嘅咧。呢一隻咧就係霸下，而就係龍嘅第六仔。而龙第七隻结合的呢就是跟老虎结合。老虎结合了呢这隻名呢犀利了。它的名呢就叫做呢闭航。闭航这个东西呢是九爪边一个陛下的陛，九爪边一个干字闭航。闭航的性格做什么呢？它是威风凛凛，正直无私。好多時咧，我哋點解會見到佢咧？就喺古代嘅衙門同埋公堂上，會見到嗰啲旗牌啊，入邊嘅雕刻咧，因為代表宮廷審訊咧，衙門咧公正無私，就會用咗咧閉寒咧呢種嘅神獸咧做咗呢個咁嘅象徵。所以大家去參觀嗰啲古廟古寺衙門咧，就會見到佢。點解個龍形嘅老虎喺度咧？呢、這個就係龍嘅第七仔。龙的第八仔咧，佢系和自己同族的五爪龙结合，佢是神龙，而五爪龙咧系次一等的龙。但是因为血统都很纯正，大家咧头先都讲咧，佢个名咧叫做咧啊比较复杂啲，讲佢写法先。佢叫做父，后面咧一个尸体的尸，下底有三个贝字啊。大家想到呢个字咧，系咪好难读啊？
1: 系啊，
0: 佢咧叫做咧避翳。
1: 啊，
0: 或者叫父翳，父翳，父翳有咩读书？因为我头先讲过嘛，龙系步云师与泽披苍生，而我哋人咧会觉得泽披苍生咧系做官啊，做官亦都系有咁嘅标准，因为系泽披苍生为万民谋福利，所以咧文人雅士就好中意。咁喺呢个时候咧，最后一只我哋听埋呢首歌先，《创世纪》。

中午12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屋企。机管局助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影响，机管局及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是听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听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当日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以及大概受影响的时段。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

0: 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他说当局期望出年的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有来自新增城市的旅客说，越车南下令到他们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以及消费。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食环署在法例实施两星期内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而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他说退出的食肆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以及酒吧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客人不太接受，如果客人多数是宠物主人，附近亦都有很多人放狗，成功机会就会很大。呼吁食肆申请的阵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以及客源。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是33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略为增强。它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在下午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受到咧热带气旋逐渐逼近影响啊。乘搭渡轮的朋友请你留意富裕小轮的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已经是暂时停止服务。另外屯门来往大澳的航线，屯门往大澳就已经停航，而大澳往屯门大澳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2点钟。另外东涌大来往大澳的航线包括东涌来往去大澳同埋大澳去东涌咧，就已经系停航，复航嘅时间咧系需要另行通知。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喺九龙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中午12:08，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
2: 展望咧，听日风势咧仍然系颇大嘅，有频密啊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风势咧会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同埋涌浪。星期一咧系有咧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雨势咧会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啊，一号戒备信号。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係繼續生效嘅，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頗高啊，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飲多啲水啦，戴闊邊帽呢啲都有用嘅。另外，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3至4，健康風險屬於低至中等啊。紫外線指數係8啊。强度属于甚高，
2: 系咯，直情我哋个画面都红色咗啊！
1: 同埋咧，唔知你大家咧有冇发觉咧，近呢几年咧多咗人戴帽嘅，因为我记得咧十零廿年前咧，你如果喺度戴帽咧，好似人哋觉得你系怪兽咁样，成日嚟望你嘅。但系咧近呢几年咧，哇！我见咧。老中青啊，都會戴帽喎，係咪啊？仲係好似一種時尚添啊！我發覺
0: 係啊，你知唔知你講呢個變化咧，我嘅體會好深，
1: 係嘛？
0: 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雖然啦，我喺奇力量嘅工作時間應該一路都以嚟都冇停過，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聽節目都知咧，我過往係有一段時間，大概4-5年啦，我出咗出邊做其他工作
2: 嘅，係冇錯。
0: 我依然有做節目，但係我係出咗出邊做其他工作啦。我過咗呢個過渡期，今次再翻翻嚟，而家又叫做全職喺電台度工作啦。我見到我身邊嘅同事有好大改變，
2: 就係
0: 冇錯。我以往咧，我慣咗，大家聽節目都知道，我一定要擔遮先出去嘅，因為有太陽，我一定要擔遮啦。今次翻翻嚟咧，我如常地係遮啦，加太陽眼鏡啦。我見到我啲同事啊！仲早過我開遮啊！一落樓都未出去見到陽光，佢哋已經擔住把遮啦。咁我就問啦：做咩你哋而家變到會開遮嘅？其中一個係侯偉新小新啦，佢就話：希婷，我發覺咧，原來擔咗遮行出去係冇咁熱，即係佢嘅意思係你有一

0: 一个阴顶俾自己，令到自己行出去唔使俾阳光直射咧，系冇咁辛苦嘅。所以事实证明咧，不论系啱啱讲啦，老中青咩年纪或者系咩性别都好，你以为净系女仔先至会担遮咩？唔系噶，
1: 尤其是近排天气，担遮好有着数啊！好天遮太阳，落雨天。可以遮雨，
0: 系啊，
1: 担遮好过大帽
0: 我都觉得系，
2: 系嘅，我都发觉系嘅。个仔咧以前咧就净系戴帽嘅啫，但系近排咧我见佢出街咧，佢都不厌其烦咧，都会攞一把缩骨遮，一出去咧佢都开住把遮先至行路，因为咧个太阳好似实在太晒啦，
0: 真系太晒。同埋我都想问一下 Peter， 嗱 ，Peter 你有揸车噶嘛？
2: 嗯，
0: 其实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架车我知道。我哋香港电台嘅停车场咧，啊好犀利嘅。你譬如完咗三个钟头节目啦，出去攞车嗰下，
1: 露天噶嘛，因为
0: 系好晒噶，我哋个停车场。你有咩感觉啊？喺呢度？
2: 你有冇试过游完水突然间入桑拿房啊？
0: 我冇试过，
1: 我试过
2: 蒸汽桑拿。
1: 吓，我试过吓蒸汽桑拿，然后去浸冻水。
2: 啊，唔系，你系浸冻水入去热嘅桑拿房。
0: 诶、哎，這个比喻几好喎，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其实系好冻噶。
2: 系，一出去入桑拿房，甚至乎有阵时唔好彩，因为个太阳射嘅角度射热咗个驾驶位张凳。嗰種滋味咧，真係不足為外人道嘅。
1: 好似煎蛋咁啊嘛！
2: 即係上蒸下煎咁啦。
0: 係咪有啲似咧？好似古代嘅酷刑咁啊，坐落嗰張凳嗰度。
2: 同埋冷氣嗰個啟動咧，都需要少少時間，因為架車都好努力話俾你聽，老細，我努力緊㗎啦，你忍耐下啦。
1: 同埋近期新聞咧，好多西方嘅國家咧，有啲因為太熱啊嘛，佢哋咧唔記得只寵物咧喺架車裏邊啊，好多寵物咧、哎、就係咁拜拜咗。
2: 唔淨止寵物啦，係老人家有一啲咧行動唔方便嘅老人家，亦都因為咁樣咧係熱死嘅。
0: 哎呀，咁樣唔可以啊！即係大家要更加留意啦。
1: 所以話呢家真係世界變啊！嚇以前咧我哋講話嚇傷風感冒都會死。吓，而家热到啊，会热死人嘅。
0: 以前边有谂过啊，简直系天方夜谭。
2: 大家有冇留意呢几日新闻咧？即系嗰啲邻近亚洲国家都去到成41度。
0: 系啊，有啲地方咧仲系热门嘅旅行胜地啦。有好多人话去到旅行咧，基本上直情出唔到去添啊，只能够留喺酒店
2: 或者商场咯。
0: 系啊，真系太热啦。嗱，我哋咧就留喺香港啦。不过而家出边大家都知啦，32度系嘛，嚟紧仲唔知会唔会再升高啲？同埋通常打風天前更加翳熱嘅，
1: 係啊，冇錯，
2: 壓住。
1: 好似而家嚟緊呢個風咧，好似來勢洶洶喎嚇。
0: 仲好似個路線未能夠確定得到同香港嘅距離啦，
1: 係咪叫奶茶？
0: 唔係啦，
1: 呢個風呢個風個名係咪叫奶茶？係啫，叫你留喺屋企飲杯奶茶。
0: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而我们香港电台也都会继续密切留意住台风的走势，为你更新最新的天气消息。我们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就会有出奇制胜，是怎样玩的？
2: 就是打电话来1872312，行而听完你的电话，你告诉他你想表演乜嘢项目，例如讲古仔啦、吟诗作对啦、唱歌啦、乐器表演，甚至乎口技扮演都可以嘅。
0: 系最紧要有你哋嘅声音参与吓，电话系
3: 18723112，
0: 而同过往一样啦，都希望咧留喺屋企听住收音机、听住节目嘅你咧，都可以化身成为评判。一阵间听完佢哋嘅演绎之后咧，
2: 我认为边个好？
0: 系啦，又或者你可以点赞嘅，你话哎，我觉得呢位参赛者啊，唱得好好啊，都欢迎你上对面书专业舞台之友度同佢哋打下气啊！其实打电话嚟唱歌咧，系要好大勇气嘅，
1: 冇错啦。
0: 我哋电话18723112，见到杏儿咧已经好努力咁接紧电话噶啦。我哋听一听邓丽君嘅《胜利的歌声》啊，睇下今日系乜嘢声音为你哋带向胜利嘅殊荣啊！
2: 胜利的歌声。

0: 啱啱听过系胜利的歌声啦，我问下两位先啦。喺听电话之前，即将咧啲参赛者喺后台嗰度等紧出场噶啦，佢哋等紧噶啦。我想问下你哋两位，如果俾你哋做天才表演，你哋会做咩？
1: 我死剩把口，
2: 我都系噶啦。你咁样咪即系同我抢生意？
0: 会做咩咧？
1: 都系唱歌啦，
0: 都系会唱歌啊！黎明，我知道你系学唱曲噶噃。
1: 粵曲啦，
0: 系咯、啊，你會唱表演粵曲係咪啊？
1: 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咧，你唱粵語時代曲都得，但如果你比較好啲咧，即係有信心啲咧，唱粵曲啲就會有信心啲啦。
0: 嗯，嘉亨咧，
2: 我就諗過會扮聲或者模仿下人講嘢啦。
0: 扮聲都幾啱你喎。
2: 係啊，即係咪學下，同埋咧或者都會試下扮一個人唱下歌啊咁咯。嚇，
1: 係啊，家鄉嘅話周身刀嘅嚇。
2: 啊，盾嘅。
0: 仲要張張嚟嗰下。
2: 張張盾嘅。
1: 係啊，睇住啊，小李飛刀啊。
2: 另外一樣嘢喎，其實我朗誦都唔錯噶噃。
0: 哦，朗誦都幾好。係
2: 啊，我朗誦幾好㗎。
0: 但係我收埋你張黃牌先，你唔好亮相住，因為接住落嚟咧。就有朋友打电话嚟想唱一啲嘢俾我哋听，咁、唱啲咩咧？我哋问下佢。第一位有 Apple 喺度 ，Apple 你好
2: ，Hello Apple，
3: 喂你好，
1: 你好 Apple，
2: 系
0: 你好啊 Apple， 星
3: 城三位主持人你好，
2: 系啊你好 Apple，
1: 啊 Apple 你会为我哋表演啲乜嘢啊？
3: 我表演朗诵《满江红》啊，
1: 哦，
2: 哇犀利啊，
1: 系啊犀利啊。啊！你而家可以開始嘅喎，可以嗎？
0: 我哋數，我哋嗱，我哋數三聲之後就交俾你，好唔好？
1: 係，
0: 準備
2: 三二一。
3: 怒發衝冠，行難處，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啸，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绝，正康子犹未说，臣此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河南山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条颠绝。我仲完啦。
0: 好，多谢你。
2: 多谢 Apple。
0: 啊，问下 Apple 咧，点解你会选择朗诵《木兰辞》嘅？
2: 唔系满江红，
0: 满江红系啊，记错咗。头先好似系有另一位满江红。满江红对你嚟讲有啲乜嘢嘅回忆啊？
3: 觉得佢反我首诗好有意，有意义啊。
1: 系好热血啊，系咪啊？
3: 系我。

0: 作嘅，
1: 系，
0: 我自己作嘅，系啊，
2: 所以你就好中意
1: 啦，系啦，精忠报国王妃嗬，
0: 系啊，系啊，
1: 一个大精神，大即系大忠臣，大英雄系。
0: 系啊系啊，黎明，我未同你倾过偈啊，
1: 系咪啊？
0: 我第一次打。
1: 哎呀，好开心啊！嚟，多谢你打电话嚟，
3: 系啊，你好一部，
1: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做呢个环节噶咋，
3: 始终都有第一次嘅。
1: 好多谢你吓，好，
3: 多谢
1: 一
3: 部，
2: 多谢你，拜拜，
3: 多谢多谢，
2: 拜拜，
1: 好，
2: 多谢
1: 多
2: 谢，
3: 多谢一部。
2: 跟住下一位啊，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
3: 和姐
2: 系，
4: 哇，有少少紧张。
2: 诶，唔使紧
3: 张，
1: 我哋洗耳恭听。
3: 阿和姐，你又想表演乜嘢
4: 啊？《木兰辞》二十句。
2: 系啦，我唔小心啊，将你呢个《木兰辞》咧提早亮相咗，
3: 泄露咗出嚟添。
4: 唔系，有时口快快讲嘢，讲错咗都唔出奇嘅，个个都会有嘅。
2: 嗱，整顿好心情之后咧，我哋数三声。
3: 我哋数三声，和姐你准备啦噃。
4: 好，
3: 三二一。
4: 寂寂复寂寂，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为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黑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使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完啦。
1: 哦耶！阿和姐，你头先咧，你系朗诵出嚟，系对住张纸读啊，定系真系自己背而家？
4: 自己背嘅。
1: 哇，自己背
3: 嘅，犀利啊！
4: 我个孙教我嘅。
1: 哇，
3: 孙仔几大啊？
1: 哇，好有意义。
4: 三十几岁咯。
3: 哦，咁大个啦。
4: 佢读一句，我又读一句咯。
2: 我想问下，好叻啊！孙系几多岁嘅时候教你读啊？
4: 三十零岁嗰阵时咯，
2: 哦，
3: 即系近排嘅。
2: 点解咧？点解无啦啦佢会教你读《木兰辞》嘅？
4: 哦，咁我叫佢嘅，我话咁得闲，我话有咩诗词咧，你教我啦，嘅点教你啊？咁、哦、我话你读一句，我又跟住读一句，读下读。读得多咪识咯！
3: 哇，你又好记性喎，
2: 好嘢，
3: 好嘢，
2: 掌声嚟！
3: 其实身边旁边嘅老友记咧都
4: 本来唱，我本来唱《新鸳鸯蝴蝶梦》嘅，因为多人唱歌，咁我背下《木兰辞》。
3: 哦，多谢你啊，和姐，
2: 多谢你参与，多谢。
3: 嗱，呢啲啊真系叫周身刀张张利啦！
2: 好嘢啊，多谢晒，多谢电话，
4: 咁都叻啦，样样都识。
3: 我系略懂，
4: 又赞埋黎明咧，赞埋萧希平咧，个个都叻嘅电台。
3: 略懂略懂，
2: 多谢和姐，
3: 多谢和姐，
4: 好多谢多谢。
2: 下次再打电话嚟玩啊，和姐，
4: 好好，
2: 多谢你，
4: 大家健康，
2: 拜拜
4: 拜拜。
2: 嗱，头先啊就要 Apple 啦，同埋和姐啊，分别咧就朗诵咗《满江红》同埋《木兰辞》俾我哋听啦。大家覺得點樣呢？會唔會想讚下佢哋呢？歡迎你哋上到去
3: 五台之後面書，嗰度咧留低你啊！我覺得邊個好啲又得，或者你聽完之後你有咩感想講下都得。
2: 係接住落嚟咧，就唔好俾佢哋停啦，因為有好多朋友排隊等緊出場。我哋聽一聽周小燕嘅《紅豆詞》，轉頭翻嚟咧，再聽下一位參賽者嘅演出。

0: 啱听过有红豆词啊，系周小燕所唱嘅。而接住落嚟啊，喺电话旁边就有下一位参赛者要出场啦。
1: 下一场呢参赛者系志宏，你好啊，
2: 安啊，三位主持人，
1: 系志宏，你今日咧将会系为我哋表演乜嘢啊？
2: 我将会唱阿郑虚嘅许冠杰嘅《浪子心声》。
1: 咁不如我哋由数三声你开始好嘛？
2: 好啊，
1: 好啊，三二一。
2: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下，名利即间似雾化。唱完啦！
0: 哇，听落咧，志宏，你系咪发生过啲咩事情令到你
1: 好有感受啊？
3: 同埋个音好准啊！
0: 系啊，
2: 唔系因为我
0: 点解会拣呢首歌？
2: 屋企咧成日都系唱惯有音乐伴奏嘅，所以咧清唱都 OK 咯。
3: 哦，即系成日唱卡拉 OK 嘅系咪啊？
2: 是啊，因为除了《浪子心声》之外咧，阿 Sam 嗰首《父母恩》我都好中意嘅，
3: 好中意阿 Sam 嘅歌。
1: 唔系，即系佢有几首饮歌。
2: 系啊系啊，即系《父母恩》系，因为啱四年内咧，我父母相继走咗，咁我都好好挂住佢哋咯。
0: 系，我哋喺度都为你送上祝福啦，同埋我听得出咧，志宏你系一个好有正能量嘅人嚟嘅。我相信你是会能够找到一个好好的方法令自己走出去，同埋令到自己更加开朗的。
2: 不是，我是记返他们的，即是因为人始终都
3: 会有咁一日，系都有咁一日，系。
2: 但是想返父母的对我的
3: 恩啊，
2: 即是好的地方咯，
3: 系
0: 而你今天咧就唱出了浪子心声啦。究竟浪子能不能够胜出呢？我哋留待节目尾声话俾你知啊，志宏。
1: 多谢志宏，
2: 多谢三位，
0: 多谢你，
2: 好，工作愉快，拜拜，
0: 拜拜。
1: 哇，听完浪子心声咯，
0: 系啊，我哋又听翻原装正版阿 Sam 许冠杰嘅浪子心声。

0: 听住呢个风声，就谂起我哋嚟紧打风。
1: 系啊，同埋天文台预计话稍后时间可能会改发三号风球。
0: 系啊，但我哋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都未知究竟系唔系嘅。不过都要报一报啊，而家出边咧气温又升高咗一度啦，33度，相对湿度67%啊。另外紫外线指数暂时系7，强度属于高啊。头先。我哋听完智宏兄所唱嘅《浪子心声》，跟住落嚟，我哋就要听下 Shelly 嘅电话啦。你好 ，Shelly。
2: Hello， 希婷。
1: 系啊，你好 ，Shelly。
2: 荔枝人啊？
1: 黎明。
0: 黎明。
2: 黎明
1: 系。荔枝几好食噶？荔枝唔错，荔枝唔错。
0: 荔枝就有啲上火。
1: 黎明系。
2: 黎明 ，Shelly 又唔好意思，
3: 唔紧要，唔紧要。
0: 跟住咧 ，Shelly， 你今日会为我哋带嚟乜嘢演出咧？
2: 红烛泪
3: 啊，唱红烛
1: 唱歌嘅，
0: 系嗯，点解会拣呢首歌啊？
2: 因为我几中意听阿丽莎唱呢歌，嗯，但系好中意怀旧嘅歌。
1: 好，
0: 系丽莎姐姐嘅歌，好多人都会中意听。
3: 系啊，
2: 系啊，因为
1: 同埋嗰阵时好得嘅。
2: 系啊，系啊，唔系话个个唱得掂，我都惊我唱唔掂。
0: 我哋俾勇气你。
1: 不如我哋又数三声之后开始好唔好啊？
2: 唔系，我想
1: 尝试
2: 下睇下得唔得啫。
1: 好，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啦噃，三二一。

因爱燃烧那街，只剩得半残红烛烛。

0: 犀利啊 ，Sally！
1: 你又话好紧张，我听唔出、
0: 啊，系咯，听唔出、啊，好好啊，
2: 系啊，
0: 系
2: 啊，我怕我唱错啲歌词啊，有啲，因为我怕调转咗啲歌词嚟唱。
3: 哦，你唔好睇住嘅，唔好睇住。
2: 冇啊，冇啊，冇啊，我冇歌词噶，
3: 背嘅，
2: 因为系啊、
3: 哦，
2: 因为我视力差。我
0: 明白，明白，
3: 明白。
0: 但系唱得好好啊 ，Sally。
2: 系咪啊？我
0: 系
2: 靠我记忆噶咋？
0: 唔系你啲直情系唱得好好啊。
3: 嗯，
2: 系咪啊？多谢你啊，嘉亨。
3: 有感情，有感情。
1: 你又真系加强咗我哋今日嘅难度。
3: 系啊，
1: 我哋做评判真系好难做。
0: 突然间，突然间调咗上去。
2: 系啦，我都系玩下啫，
3: 唱咗啊。
0: 如果下一次咧再有呢个即系比赛嘅时候咧，欢迎你咧 ，Sally 再嚟表演话。
2: 我上次参加过，今次第二次。
1: 哎呀，系咪上次玩完之后觉得好好玩，再嚟过系嘛？
0: 系咪啊 ，Jelly？
2: 梗系啦，因为咁咪系喺屋企冇嘢做嘛，咁咪得闲听下歌，听你哋嘅节目咯。我长期都听你嘅节目噶啦。
3: 多谢
0: 多谢
3: 多谢多谢。
1: 我哋两个月有一次出奇制胜，期待你下次又嚟参与。
3: 你上一次系咪又系唱歌啊？表演？
2: 是啊、oh. 我唱陈慧娴嗰只《痴情意外》。
1: 我记得啊、oh. 我仲问点解你会揀陈慧娴，你说你好喜欢她嘛，是不是啊？
2: 是啊是啊。
0: 今次是喜欢丽莎啦。
2: 是啊。不是我放歌手都喜欢，但我要记得我脑里面记得那些歌词我就唱到
0: 好。好有信心一点。
1: 好我们一起听丽莎姐姐所唱的《红烛女》先。
0: 多谢 Jenny。
2: 多谢
1: 你参加。
2: 多谢
1: 你。
2: 拜拜。

0: 播翻麗莎呢個年代，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唱歌都好好聽噶嘛，嗰陣
1: 係啊，咪鄭錦昌
0: 係啊，我哋播翻呢個年代嘅歌曲俾大家揀，好嘛？票選大點唱
2: 啊，都好喎、啊，下一次。
0: 上次我哋做咗一集全英文歌嘅票選大點唱啦，下次就話做一啲國語老歌啦。然之後再嚟咧，就係呢個年代，
2: 我哋嗰個年代嘅廣東話，
0: 冇錯、嗯。大家期待一下，最緊要聽住我哋奇力量啊！下一位嘅參賽者又出場噶咯噃，
2: 係邊位啊？啟叔，
0: 啟叔你好，
2: 啟叔你好，
3: 各位主持好啊！祝你哋工作順利，步步高升。
2: 多謝啟叔，啟叔啊，你今日有咩表演啊？
3: 我唱陳浩德嘅《悲秋風》。
0: 啟叔，你之前有冇參過賽啊？
3: 几年前有，
0: 哦，几年前
3: 最近呢三四年都冇啦，因为打唔到电话，
0: 短期内好似冇听过你电话，
2: 打唔通啊，系咪啊？
3: 系啊，打唔通啊，好、哦、多人打啊嘛。
0: 哎呀，多谢你啊，
2: 启叔啊，咁我哋又系数三声之后你开始好嘛？
3: 啊，好啊，好嘅，
2: 我哋预备3、2、1。
3: 悲秋风，水春梦。更深静听夜半钟，故乡梦里只匆匆，难遇敲窗透帘笼，襟寒只影。

草青葱，猎无风飞起落窗，清明要两扣中，夜半露沙蕊尽红，秋来雪霜冻。

0: 动觉一朝空，更怕沧桑劫后逢，心情已冰冻，自顾自生怨命穷，偏要平南中落魄他乡似寒冬。多谢，
1: 好犀利啊！
2: 启叔，唉，阴晴并茂啊，
1: 系咯，
3: 启叔好嘢喎，
2: 吐字同埋音又好准啊，吓，好好、啊。
0: 多谢晒，多谢启
1: 叔。你点解会拣呢首《悲秋风》嚟唱嘅吓？
0: 因为我好好感性，好有感情嘅呢支歌，
1: 系佢真系道尽咗人生嘅悲欢离合咁嘅吓。
0: 系啊，因为尤其我呢一代咧就历尽，可以讲系暂时喺世界上咧，即系最惨我哋呢一代啦。
3: 嗯，
1: 系头先阿黎明介绍，
0: 1938年出世，
1: 有冇阿黎明介绍嗰封信咧？你嗰套戏啊，《给阿摩的情书》，你有冇去睇啊？
0: 我未睇啊，好想去睇啊！有啲朋友睇过都系好好睇。
3: 诶、
0: 啊，
3: 启叔，我冇听错啊！你话你1938
1: 年，
2: 1938年啊！
0: 我今年28噶啦。
3: 哦，
1: 80，但系你把声一啲都唔似喎，启叔。
2: 系啊，系啊，好精神啊，好精神。
0: 多谢多谢。
1: 有冇落街行啊？周围去啊？
2: 佢每一只字都好清楚。有
0: 啊，我都经差唔多每日都去，不今日咁嘅天气，我唔落街啫嘛。
1: 系啦，咁啊喺度听下我哋奇遇啦。
2: 系听我哋嘅收音机，继续支持我哋吓。
0: 我每日都听住第五台噶，喺屋企我开第五台噶。
1: 好啊，多谢啊，启叔。
0: 我中意唱粤曲，唱卡拉 OK 噶嘛。
3: 平时我印象中好似香港暖流同奇力量咧，都唔常接到启叔电话嘅，
1: 系嘛？启叔，咁你有时间就打电话嚟。
0: 以前你公检会我有参加噶。
3: 哦，系啊。
1: 咁你咪见过阿希婷啊、乐仔嚟咯。
0: 阿李龙嗰个年代，我已经一路听住第五台噶啦。
1: 好早啊！
3: 咦，最近龙哥又翻嚟做戏曲天地，翻翻嚟做主持。
0: 系啊，我都有听啊，我每日都听。总之喺屋企我就听第五台噶啦。
1: 好啊，
3: 多
1: 谢启叔，
3: 多谢启叔，希望你下次又再打嚟。
0: 前途似锦，
3: 好，
1: 多谢启叔，
3: 拜拜。

0: 啱啱听过系陈浩德原装正版嘅被囚缝啊，跟住仲有参赛者
1: 啦，下一位咧系 Elsa， Elsa 你好嘛？
2: 系咪？
3: 你好啊，嘉欣，阿黎明，阿希晴，
0: 你终于有得唱啦，梁太。
1: 梁太，你会唱咩歌啊？
3: 梅艳芳嘅《赤的儿话》，我献丑啊！
1: 好，我哋事不宜迟啦，数三声啊，二一，
3: 系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

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跟我没将来，当飞花要片片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

次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山如飞，将消失再可见未来。当飞花要片片飞，别离时啊，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

0: 未来，唔该唱完。
1: 好，
2: 犀利啊
1: ！Elsa， 你都系背噶嘛歌词？
0: 系啊，
1: 唔使睇嘅。
3: 系啊，如果自己背出嚟咧，那个感情投入特别好噶，系啊系啊。
0: 唔系我初初上入门嗰度好唱得唔好，
2: 系嘛？要求高啊，你要求高。
3: 系，
1: 多谢你，
2: 好多谢你，
0: 唔该唔该，
2: 好，拜拜。
1: 嗱，时间关系啦，仲有一位嘅参赛者咧，已经喺电话旁边出场啦。佢就系谭女士。
2: 谭女士
4: 你好，系你好。
2: 谭女士，你为我哋表演乜嘢啊？
4: 月儿弯弯照九州，
3: 哦，唱歌嘅，
2: 咁我哋又数三声之后开始好嘛？
3: 三二一。

0: 哟，好，佢唱完啦，唔该。
1: 犀利啊，谭女士，咁长嘅粤语弯弯照九州，
2: 仲系国语噶噃，唔系我哋嘅广东话母语。
3: 呢个系难度好高嘅歌曲嚟嘅。
1: 好，
2: 多谢
1: 晒
2: 谭女士，
1: 多
2: 谢，
0: 拜拜，
3: 拜拜。喺呢个时候，我哋要退庭商议一下。
2: 系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投下你神圣嘅一票。我哋包括有《满江红》、《木兰辞》、《浪子心声》、《红烛泪》、《悲秋风》、《赤的疑惑》同埋啱啱《月儿弯弯》、《照旧》。

0: 嗱，我哋退庭商议完之后咧，因为而家出奇制胜得出嘅结果咧，就有两边有两个奖项嘅，一就系网上投票，即系人气得主啦。第二咧就我哋专业评审
1: 就觉得佢唱得好
0: 嘅，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系有两个奖嘅，而第一个啊就系、是、我哋网上面书专业咧，我就见到啊有唔同嘅朋友。都有講到啦，
1: 唱嗰首歌個個唱得好啊！
0: 可能咧暫時係打和嘅，
1: 嗯，
0: 就係、是、包括有 Elsa 同 Mandy 咧都讚最後一位嘅月兒彎彎照九州，即係譚女士唱得好啦。另外仲有阿如啊，同埋咧我頭先見到吳強哥啦，佢哋就讚咧
1: 阿啟叔，
0: 啟叔嘅悲秋風，而我哋三位專業評審咧就揀咗
1: Shelly。
0: 红
1: 烛女，
0: 恭喜晒三位参赛者。咁即系话咧，有 Shelly 啦、启叔啦，同埋谭
1: 女士，
0: 今日都得
1: 奖，
0: 恭喜晒。黎明
2: 系
0: 你主持咗十几年。奇力量
1: 第一次嘅出奇制胜，
0: 第一次玩出奇制胜，即系估唔到
2: 系。
0: 有咩感受？
2: 感受啊，我好多谢首先听众咁踊跃嚟参加先啦、啊，
0: 系冇佢哋就冇呢个环节，
2: 系啊，冇错、啊。而且咧个水准咧比我想象中好嘅，系啊，
0: 所以你都玩得好开心，
2: 开心。
0: 希唔希望有第二次啊？
2: 最好啦。
1: 打風都要嚟喎，
2: 係啊，冇錯、啊。
0: 咁下次嘉亨你可以打電話嚟玩喎，
1: 冇錯。
0: 到底嘉亨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时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台风红霞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后停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是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他说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若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前往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正是开始准备。姚少聪又说，听朝会有新闻发布会，交代实际有多少航班受影响和大概的时段。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气旋红霞听日凌晨至朝早在澳门以东大约是180公里登陆，今晚风力增强，因此傍晚6点至到晚上9点改发3号风球的机会是高。由于红霞的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加是接近珠江口，而且预计红霞登陆之后风向转为西南风，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听日凌晨至朝早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到中等。政府要求全港的酒店以及宾馆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今个月起生效，设一年的宽限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发牌时候会订立相关要求，希望业界遵守，提高处所消防安全，稍后与业界商讨落实安排。对于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麦美娟说，部分业主的提问超出合安权责，认为合安已经尽了管理人的责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系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度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正午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 21.2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9级，阵风间中达12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初时极巨浪。 汕尾以南吹旋风12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极巨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10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渐转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搭船的朋友，由于热带气旋逐渐逼近，以下的渡轮街道服务是将会或者是已经停航的了。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屯门来往大澳、东涌来往大澳、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另外，马料水来往塔门、西贡、滘西村、梁船湾的航线都是受影响。记得搭船的朋友留意一下尾班船开了没啦。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是慢车，位置就是由元朗公路

0: 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丰盛苑呢一段系有啲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咧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游泳的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咧，风雨之夕咧吓，同大家就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之中一齐相遇啦。多谢你，咁啊，今日下午嘅戏曲天地咧，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为你主持啊。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要讲一讲天气情况先，要留意一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加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喺1:10嘅时间咧系生效噶吓。咁啊，重复一次啦，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10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要留意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嗱，今日咧继续在我哋金装粤剧的时段咧，就带俾大家继续欣赏《帝女花》的唱段啦。咁啊，稍后咧仲会有另外一套嘅剧目咧，就系《玉离魂》啦，带俾大家有新任剑辉、李宝莹、陈慧玲加上傅彪安等人的组合啊。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帝女花》咧，当中带俾大家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林家星加上细女即任炳仪呢个组合咧，带嚟我哋一齐欣赏到咧就《帝女花》咧，一个迎凤嘅唱段。咁啊，欣赏埋迎凤咧，我哋就欣赏上表同埋香腰啦。咁啊，事不宜迟，为大家带嚟有呢几个唱段啦。
1: 公主，呢次唔止话你同驸马行运，你就带老臣全家都行运啦。公主啊，你见否有12公？

0: 事，提来宝马香居。咁你以为哀家应该点样做呢？
1: 小心啊！
2: 公子，我以为我哋合欢言著，摆个小楼一角就略嫌局促啦。应该摆在深宫大殿，受千人拜万人拜，一声百六，后拥前夫。
1: 后拥前夫
0: 周世贤，你原来是如沐云真主啊！枉费哀家，我将终身嚟托付啦！我
1: 哇，你抹翻个，抹翻个，仲要抹翻个，
2: 哈哈！拖面可以辞歌，夫妻情难反目。公主，做人应该要随机应变，你又何必惨切哀号呢？
1: 哎呀，公主。自古话阴风使你至能摇啊路，逆水撑船费功夫。若果话清庆红鱼能中啊路，试问世间谁个不把蝉吐？又斟又酌至成夫啊妇。驸马是可以初缘禁变的好丈夫。公我啊，你们快些的退入花间路啦。虽然行返入去都不用你再参咩父。驸马爷啊，趁此时下无人，你要俾啲心机劝啊公主，老臣告退啊。
0: 主，你保重啊！
3: 公主，

0: 次人，你可知道先帝皇陵仍未作，太子未酬，我才有出此下策嘅啫。方才十二公哦，算得系身穿名服，仍是清室嘅心腹啊！你又叫我点敢泄漏风声呢，公主？
1: 想帝女花都曾遭百劫咯，我仲有乜嘢力量救太子于囚牢？安先帝于陵门，
0: 公主，你一生聪明，唔使我多讲，你都已经心领神会噶啦。你快啲收下表彰，等我代帝上朝。若果能成大事，就重返旧巢；倘若难成大事，我当然颈去浅功曹。
1: 驸马爷，你虽有经世之才，但哀家世不是二朝，我点能同你在清宫同偕到老呢？
0: 公主，若果帝女花不入清朝，清帝又如何履行三约呢？放心啦，但望在清宫事成之日，花烛之时，我准备夫妻双双，养育一含帐树下，我哋嘅节义都难污嘅。
1: 你痴话当真？
0: 当真，
1: 郭儿。
0: 郭儿，请公主收鞭啊！
1: 如此说，问花是客。
2: 好啦，时间咧嚟到下午1:20啦。天文台嘅朋友咧，啱啱改发咗咧系3号强风信号。咁啊，天文台嘅朋友经已系改发咗咧3号强风信号。咁啊，敬请大家留意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喺下午1:00生效，敬请大家留意。
1: 心伤力而枯，都更无受力。我念好
0: 你且向全台求父母，自有神恩，把玉碗扶白公主。

0: 不是你哋夫妇未应长用途。驸马、公主，清帝就快临朝噶啦，倒不如立即登程，莫把时光耽误呢。
1: 阿宝麟啊，唉，唔好留恋讲嘢啦。假如唔系驸马善于辞令啊，而家都几难得到公主好似小鸟投怀，重修旧好啊！请公主殿下速上香具啦。
0: 公主有表彰，祝我上朝面见清帝之后，然后至重返宫曹啊。
1: 好啦好啦，公主，既要上表清廷，请驸马爷你带同表彰的连忙就到啊。
2: 唔好讲啦，怪不得话夫妻情义太深重，故国恩兄似鸿梦。

真面目

0: Ben ya.周老兄啊，何以不见公主与驸马还朝？有累百官在御街盼望。
1: 皇上，驸马持有公主的亲笔表彰，后旨在五朝门外。至于长平公主啊，而家仲住响紫玉山房噃。
0: 嘿，我叫你去请鸾凤还巢，并不是叫你去请公主写表。嘿嘿嘿，今日啊，鸾凤和鸣都仲有什么表彰可上呢？
2: 皇上，我想公主上表，无非是拜谢皇上再生之德，此乃是先朝的原例。公主对宫规而犯，都未敢稍忘。
0: 前来使臣，
3: 有
0: 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3: 转头，
4: 皇上有旨，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献向皇上请安。

0: 问历代兴亡有几多嘅新君能够睇出前朝帝女呢？我好想知道，如果你哋公主见到香居迎接嘅时候，相信佢一定喜从天降咯。
1: 皇上，历史上虽无睇出前朝帝女之君，确有假意卖弄慈悲之主，难怪公主见香居惊喜加

0: 痴夸真假？
1: 冇错，公主所喜者，乃是服从天降；所敬者，乃是惊皇上这帝女花沽名钓誉，骗取民安啊！
0: 哎呀，系乜咁冧噶？周父嘛，孤王有覆灭一朝之力，非岂无安民之策？小事一个前朝帝女啊！从不过百，试问能有几多力量？
1: 皇上，所谓取一杯之水，不能分润天下万民。这帝女之花，可以把全国为民收复。公主虽然弱质千千，年方十六，若果论佢权衡轻重啊，可以抵得十万丝光啊！
0: 哎呀，
2: 喂！你说话要小心啊，
0: 周驸马。你出言都仲有千斤重，好在我有用人去向。

0: 在今年年，可以一张老者把笑惹场。我若杀身揽在凤凰台，银国金冠难为万月长。
1: 哎呀，
2: 皇上开恩，
3: 皇上开恩啊，
4: 皇上恩。
5: 你竟然持有昌平公主的表彰，哪位先臣？你快些要他速呈龙书案。
6: 请等啦。
0: 且慢，皇上，我想公主表彰究竟都是女儿文墨，恐怕有污龙目。她再三嘱咐，要我代表之时为她朗诵于朝房。
5: 我虽身为清帝，未懂汉例，为是反开汉室，有几曾听闻过表彰用口朗诵得个乖状？
0: 皇上，你睇你朝中嘅大臣，多半是公主旧臣。皇上嘅仁慈取天下，佢所写者不过都系感恩之语啫。皇上机无亏得处。为臣重表彰啊！
5: 哎呀，周驸马，你一字一字，你要谨慎啲念来啊！
7: 一字系安危，祸福凭雨降。劝君啊，你莫惹下全台浪啊，莫向阴司的叫无常。我一心欲把你红鸾傍，哎呀，谁知傍错呢？你个笑。

0: 上人字，
1: 孤忧注意阿周驸马。好啦，孤王唯有遵公主所就，佢纵使要取天边月，为王替他摘下来，我从公主索桥照事。
2: 皇上何不速颁下诏书，先把先帝安葬皇陵，再把太子在公主婚前释放呢？
1: 你请公主先入朝，再行下朝，庶民都尚可以一言九鼎，何况我是一国的君王呢？驸马，你代全口谕，快传公主省电。
2: 明啦明啦。

中，漫春亭畔定海棠，怕到偏青寻。

0: 朝帝女长平公主向皇上请安啊！
1: 平阿臣
0: 是。
1: 公主，驸马入朝之时，面带愁容，眼中有泪，何以公主入朝，反会一笑嫣然，都未有些微嘅悲怆呢？

0: 全台父释放在囚人，弟女今生都永无还朝之日啦。适才闻驸马代传口谕，可见皇上你都有怜惜之心，弟女亦宁无感激之意呢。想今日在五百群臣之中，属于哀家旧臣都总在300以上啊。如果他们见到哀家笑，
1: 怎啊，
0: 就会对皇上你心如诚服。
1: 是咩？
0: 但如果见到哀家喊呢，
1: 又点？
0: 就会对皇上你心怀怨怼咯。想长平一生善解人意，宁敢不以笑面报君王。哇！
1: 阿公子，你聪明即是聪明，你与呢个王驸马都大有天渊之别啊！难怪崇祯在身对你痛爱。好啦，孤王愿替崇祯将你终身抚养。
0: 是皇上。我都经已拜上金阶，何以未见你颁下诏书，更未见你劈开金锁呢？哎呀，皇上，我而家不禁悲从中起咯，我的眼泪都忍唔住咯，我一喊亲，他只怕会惊真笑我。
1: 喂，要佢哋唔好喊啊！喂，
2: 皇上，系啊，我哋公主真系笑紧可以喊噶，你何不颁下诏书，以慰啲为臣所望呢？
3: 系咯，皇上，想太子年方12，纵使潜龙出海，亦未必会腾达飞翔啊！

人拉开佢领架，拉开佢哋，好啦。

0: 岑明啊，你带前朝世子去上士院，吩咐兵部派人马护送此子杭州，变啦佢啊！阿长平公主，你所要求嘅事，我都同你做完啦噃，你应该与驸马立刻成婚，免父两旁嘅疑障啊！
1: 长平仲焉敢再逆皇上御旨呢？难得你答允我，将花烛筵设在月华宫外，嗰处虽是花木并蒂，但系树有暗障。
0: 王自当准奏，吩咐动用。

0: 音心奇书上，
1: 明珠万果映花和，
0: 如此一段唱花足艳，
1: 不须是泪半身何洒取。

0: 长平公主，你哋何必两时双双拥抱呢？你哋既然交拜个花烛，应该同驸马去灵寿宫共度红烧帐啊！
1: 皇上，我哋就人间拜个花烛而已。哎呀，
0: 做咩啊？
1: 我再向阴司。

0: 皇上，啊，老臣对此已万念皆灰，愿乞赐我再度归田，不愿把荣华再享。
1: 皇上，公主驸马亦能双双殉国，为臣者宁忍再食新朝之禄呢？望将我放逐还乡。
0: 唔做啦，唔做啦。
2: 帝女前身为玉女。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个经典嘅任白戏宝啊，《帝女花》。送上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林家声、任冰儿嘅歌声啊，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吓，作一年嘅重温。咁喺呢度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58啦。天气方面咧，亦都系为我哋所关注吓，要留意天气情况。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咁啊，而且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0生效，敬请大家留意。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啊。咁啊，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会增强噶，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狂风骤雨咧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可有大浪同埋涌浪，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咧，同埋雷暴啊。稍后风势渐转减弱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而星期一仍然系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嘅雨势咧，有时较大，同埋有时咧会有狂风雷暴噶吓。咁啊，红霞呢个台风逼近啦，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咁啊敬请要做定一个防风嘅准备啦。好啦，喺呢个时间亦都准备。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送上金装粤剧《玉离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琳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針對性部署。渠務署說已經在大澳、鯉魚門等低洼地區安裝可拆式擋水板，為大澳、鯉魚門、屯門、嘉和里、沙頭角市等地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約240個容易因為淤塞而水浸的地點，在較高水浸風險的位置，包括北區坪輋、石湖圍、粉錦公路、龍翔道近黃大仙港鐵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諾道西等，提前派遣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務署說有需要會啟動緊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緊急應變隊伍，及時清理淤塞渠道。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话：，相信今晚至到明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估计下昼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他话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到机场，其他应对的措施亦正开始准备。他又說明早會交代實際航班受影響的數目和大概時段。而國泰航空說，受紅霞影響，多班在週末出發的國泰航班已經被取消或者延誤，建議旅客前往機場之前查看航班的狀況。國泰說，現豁免更改機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續費用，如果航班取消，国泰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亦鼓励所有受影响旅客前往自助订位管理服务，自行重新安排旅程。运输署话，受三号强风信号影响，来往北潭涌至到万宜水库东坝的新界专线小巴九 A 号线将会暂停服务。往东坝方向尾班车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开出，而往北潭涌的尾班车是下午三点，呼吁乘客注意安全及早离开。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两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咧，咁不少嘅公共交通工具都係受影響嘅。咁先講九巴方面 ，HK 一同埋 HK 二號線咧，尾班車將會喺下晝3:30開出。而小巴方面咧，九 A 號線即係北潭涌來往萬宜水庫東坝咧，亦都將會暫停服務。去東坝方向尾班車開出時間係下晝2:40。而往北潭涌方向的尾班车开出时间是下午3:00。渡轮方面，现时不少的渡轮和街道服务是已经停航或者是将会停航，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的时间。意外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对开曾经有意外的，清了场了，现在呢车龙有待消散。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一带都还是车多的。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车公庙路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大家记得小心和保持忍让。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

0: 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收听过两点钟新闻报道，亦都随住大家熟悉的开场音乐带大家翻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时间好快嚟到下午两点十分噶啦，咁啊，多谢你喺呢个时间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星期六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就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由下午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噶啦。咁啊，今日除咗我陪伴你咧，天气方面亦都有特别嘅情况要留意一下，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同时之间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喺两点十分咧系继续生效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咁啊所以咧亦都要如果有呼吸系统一啲嘅呼吸系统问题啊，或者系心脏嘅比较有问题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住啦。咁如果空气质素嘅健康风险方面比较高嘅时间，留意住自己身体状况啊吓。咁另外咧喺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嘅。咁喺今日咧下午两点钟至到四点钟，继续喺金装粤剧时段为你送上都系一个经典嘅剧目，就系《玉离魂》啦。
1: 金装粤剧。
0: 玉离魂的故事呢，其实是近代一位的作家徐枕雅在1912年发表的文言爱情小说，亦都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奠基之作来的。咁故事都讲到一位的年轻教师何梦霞和一位寡妇白丽影之间的爱情故事，加上有他的挚友的妹妹的君善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纠缠，最终是一个悲剧的收场。但是呢，这个凄美的故事亦都改编成为不同的作品，譬如唐迪生先生所写的《看院玉离魂》等等，甚至乎一些短的篇幅的歌曲，以及今日带给大家当年的长篇套碟的《玉离魂》的版本，亦都是家喻户晓。当中今日带给大家的《玉离魂》就有宝姐李宝莹所写的离娘，有陈秀英，即是我们说新任剑辉的所写的梦霞，君善就是陈慧玲，慧玲姐的歌声，还有位崔爷咧，就系傅彪安嘅歌声嚟噶，一共带俾大家有六个场口啦，包括咧有投靠、葬花、邂逅、私会、显媒以及咧惊梦嘅唱段。咁啊，先同大家咧欣赏头三个唱段，一齐欣赏李娘同埋梦霞呢段凄美嘅爱情故事啊！

为下寡色凄凉，终日相看泪眼呢，游行上有女儿成欢室，亦可暂解忧烦。乖女今日扶给远方，祝分佢莫染行为浪漫咧。乖女。

0: 叩见老爷，
1: 叩见爹爹啊！
2: 乖女喜行在夜迹，我欲

0: 咁就好咯，总要你自爱为佳，无谓嘅应酬可减则减啊！
1: 二阿二姑娘嘅聪明冷静，断唔会令老爷你心担嘅。
2: 阿爹一切我都自会警惕，你唔需要担心我嘅，有卢阿嫂你代我向阿爹定醒招晚啊！
1: 二姑娘，一切我自然会嘅啦，你唔使挂心嘅。
0: 最紧要你自卫保重，学期完结你要快快回还啦、啊。

乖女佢年轻远别，树令我长日挂单咩？今日膝下远离，都似有离愁。

0: 執教在邊間學堂？
1: 你問我啊？
2: 問你啦，
0: 是否本處鄉村師範呢？
1: 錯啦，不過居也。

客氣得咁交關啦、啊，卸下餘地都有甚多。西侄你何所患啊？只得小女寡識及孫兒，女兒又求學去父間啊，閒來正感係冷清清。世侄你到来我愁可减，况且小孙儿亦可得亲你教范你嘅教范。

0: 唔好客气啦，大家都系自己人一样就得啦。
1: 唔好意思啊。
0: 你先执好行李，一阵我为你洗尘尽擦呢。
2: 听过第一段咧，《玉丽云》当中咧投靠嘅一段啊，咁啊时间嘅关系咧，要提提大家关于天气嘅情况啊。咁啊，而家睇翻咧，要留意就系除咗咧三号强风信号啦。

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两点十分嘅时间生效啦。同时之间有一个新嘅更新咧，就系、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下午4:30嘅。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4:30。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63%。继续为你带嚟咧有玉利云当中壮花嘅一段，一齐欣赏啦。

事啊，苗校黛玉妆花痴情啊，桂花收足身份，入来催促煲粥

云愁水两难平，无赖身寒病骨轻。一阵黄昏千雨过，愁人停得心分明。

堪与梨花同沐面。梨花丛，梨花丛。

0: 者是鬼是人，何解呆立在此深宵夜静啊？
1: 我是崔家媳妇，先生莫非是何梦霞叔叔？请恕我将你吓惊啊！
0: 哦，乜原来阿嫂嫂离娘啊？啊，请恕小生唐突任性啦。
1: 系呢，请问此梨花身重，是否由你筑成噶？
0: 冇错，因为我连此薄命梨花，只有此无聊行径啊！
1: 叔叔可谓甚之怜香惜玉，比美待玉痴情啊！
2: 此无聊居动，而少数时娉婷啊！嫂你何时咁伤心咧？

0: 王嫂你莫笑我痴嘅，有此无聊心惊啊！
1: 叔叔不愧是多情人，惜花举动令女音劲啊！若是个个都能如君，花云从此不愁薄命啊！
0: 阿嫂长如更愧心头，自笑痴情如女性，闲来还请度如用，自当虚心来受令啊！
1: 离娘如此半

0: 着呢。
1: 我亦应发难放偷税，你要送

0: 头了，梦霞叔叔。
1: 早唞啦。
2: 看他言行高见。

0: 嫂。
1: 哦，君臣姑娘，你回来了，此次一别归来，你风姿比前更俏啊。
0: 又不是一样，阿嫂啊，看你为什么好像春山愁锁，而且似乎受了纤腰啊。
1: 是因为自从你去求学春山，我更加感到寂寞孤零，当然会影响到健康啦，日中都全无欢笑啊。
0: 唉，阿嫂，你何必咁看不开呢？你大可以将你的心情寄托在彭郎身上，又何苦自我心

淫魂，受辱不堪消。尚为沉芳过夜桥，欲寄愁心与杨柳，一时乱衬万风摇。

0: 姑娘，呢个系老爷嘅细佬何梦霞先生，呢位系我哋姑娘崔君善小姐，我嚟替你两位介绍啊。
1: 失敬失敬，原来系崔小姐啊！啊，请恕我礼慢多娇啦。
2: 哦，原来系何先生啊！请原谅我刚才失仪，你行莫张怒，讥笑啊！
0: 唔会嘅，何先生佢老成练达，文章道德都特别高超噶。
3: 数你言辞何过于，我亦不

杀我娇艳。

今日收听过咧《玉离云》当中《葬花》同埋《邂逅》嘅唱段，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接近3点钟。咁啊，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靠近本港，渠务署前日召开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识别有机会出现较严重水浸的地区，作出针对性部署。渠务署话，已经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可拆式挡水板，为大澳、鲤鱼门、屯门、嘉和里等地的居民提供沙包。完成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因为淤塞而水浸的地点，在较高水浸风险位置，包括北区坪斜、石湖围、粉锦公路、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漆咸道南、高升街、干诺道西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附近位置候命。渠务署又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启动紧急控制中心，迅速增派人手和紧急应变队伍，及时清理淤塞渠道。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发表声明，重新坚定致力发挥联合国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和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上合组织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重新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坚决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组织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作的一切努力。组织又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反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共同打击恐怖分子、跨境流窜等恐怖主义行径。上合组织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

0: 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三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兆麟体育馆。重复位置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受到熱帶氣旋逐漸逼近影響，現時不少的渡輪已經陸續停航或者是停航了，搭船的朋友記得留意尾班船的時間。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五十就要快点整好去了，悭水就是这么简单。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都是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了灯胆帮我换。
6: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 第三位万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咧好快带到嚟下午3:10，亦都系进入今日戏曲天地咧最后尾一小时啦。多谢你喺新闻之后咧，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节目咧，嚟到最后尾一小时，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唔够一小时嘅节目，当然继续为你送上金装粤剧《玉离魂》啦。咁啊，除咗听歌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啊，相对湿度51%，要留意咧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方面咧系中至到甚高噶，咁啊，同时咧啲天气特别嘅情况要留意啦。3号强风信号加上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咁啊，同时之间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3:10咧继续生效噶，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要留意住啦。好啦，继续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咧，喺我哋2:00至3:00咧，一齐欣赏紧《玉离魂》咧，分别有投靠、葬花、邂逅嘅唱段。余下落嚟呢一场咧，亦都讲到咧，李亮同埋梦霞咧私会嘅一场。咁啊，李亮碍于呢个礼教繁篱之下咧，就斩断情丝啦。咁啊，将梦霞嘅爱移却喺小姑身上，最终亦都造成另外一段嘅遗憾啊。咁啊，事不宜迟啦，继续带俾大家有新任剑辉、李宝莹、陈慧玲、傅彪安咧。一齐当年灌录嘅长篇套碟，带俾大家《玉离魂》当中诗会、显媒同埋惊梦嘅唱段咧。

0: 就会呢首诗啦，你睇下，分明系你嘅笔迹嚟噶。
1: 哦，乜呢首诗啊？咁我又明白啦。

0: 民太不小心，自累离粮，遭污玷啊！望兄你绝交情，双方无再恋。此后寄迹海角天涯，情深从此都难温暖咯。
1: 君何哀思心，陶瓷悲切言呢？女君本是呢个薄命人，但君你用情亦太失算咯。安忍君心情毒无依，愿君而爱小姑君善，此无所以报君，望君你如我愿啊。

今生未许与你结凤鸾，我免从轻，实为夙愿。一对石痴回孝，当善佢撮合情缘啊！总之我为兄名是重。

0: 见老爷。
1: 阿家嫂，唯翁有一件事与你商量研究啊。
0: 究竟有何事干？还望老爷你讲白从头啦。
1: 呢件事就系关乎阿何梦霞。
0: 关乎何先生？试问与奴又有何干旧呢？
1: 当然同你极有关系啊！
0: 还望你细数根由。

0: 姑娘，你想下，你一爹已经是垂暮之年，而且历年颠沛，妻丧子亡，他的心已经十分惨痛的了。假如你不应承他这件婚事，
1: 那么怎么办？
0: 只是增加你阿爹的痛心的啫。况且阿彭郎他都仲咁细，正是提携无人。二姑娘，我望你念下你阿爹养育之恩，同埋已经死咗嘅阿哥，就算牺牲一己嘅自由，而顾全呢个将危嘅大局，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到咧《玉离云》当中显梅嘅唱段啦吓，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49噶啦。天气方面咧，亦都要留意啊，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3:10嘅时间生效噶。咁啊，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要留意咧。就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6至10+嘅，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严重。咁啊，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啊，或者系呼吸系统有问题嘅朋友咧，或者有疾病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即需要嘅时间咧去揾翻家庭医生建议啦。好啦，为你继续送上咧当中喺《玉离云》之中咧，美长惊梦嘅一段，带俾大家继续有新任剑辉、李宝莹、陈慧玲加上傅彪安嘅歌声。

情莫保啊，只爱于你。

0: 好，药都已经煲好噶啦。你嘅病体未全，何必终日仲含悲苦恼啊？
1: 二姑娘，啲药食唔食都系咁噶啦。我呢个病大概都冇咩希望，有劳阿二姑娘你为我心操咯。二姑娘，我个病大概都唔会好噶啦。
0: 你唔好咁讲啦，
1: 趁我在未死之前，将我嘅心事讲俾你知啦。二姑娘，我同阿何先生因为暗结文字情缘，大众嘅灵犀互相倾慕咗好耐噶啦。但系为咗礼教嘅范例，我哋嘅爱只因为精神上嘅爱。不过我惊住我哋相处日久，难免会情根深重，到时自拔无能，你话点算呢？
0: 你唔好咁难过啦，嫂。
1: 你话我哋真系有咁嘅一日嗰阵时，我哋嘅性命就不保噶啦。为咗保存我自己嘅名节，所以将阿二姑娘你出卖，我自私，我唔应该葬送你嘅前途之远，破坏你嘅自由幸福，我错，我错啦，二姑娘。

0: 都是我言行盲目，对你病厌蒙古啊，我唯有跪在塔前，任由你将我罪名声讨啊。
1: 梦霞，你嚟咗啦，咁就好啦。
2: 系啊。

0: 算 man 叔佢为成全我咧，只有含恨丧阴曹啊！我亦随苏你赴王处，与你同归于净土。
1: 原来是南柯一梦，醒然虚梦啊！台上放有崔芙来书，且看有何事故啊！自是梦霞现世，离扫君膳，不幸相继死亡。上欺火速前来，共相善后，自要自要。哎呀，晴天霹雳，叫以云世。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玉梨云》当中咧《诗会显梅》同埋《惊梦》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陈秀英即系新任检费李宝莹加上陈慧玲、傅彪安等人嘅歌声啊。下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咧为你安排咗另外一套金装粤剧，哇！呢、這个阵容好啊，有龙哥李龙加上好球姐陈好球，加上有辉哥阮兆辉与。

有嘉明姐、陈嘉明、田歌新剑郎加上心歌辽国心啊！咁啊，呢个阵容带嚟咧，下个星期有龙凤争挂帅嘅剧目。咁啊，睇提大家啦，三号风球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大家都要留意。多谢有你支持，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热带气旋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雷雨带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雨势有时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和提防猛烈阵风。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明天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受台风影响，香港快运表示已经调整今日至星期日的航班安排，大约30班往返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大湾区航空表示，今日一班香港前往台北和明日一班从台北回香港的航班取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四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2:30至3: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41公里，最高阵风每小时63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交通意外同坏车啦。咁先讲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即系君汇港对开。

0: 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即系君汇港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富荣花园。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呢一段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走廊啦，去葵涌方向东京街西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一带车多。喺港岛啦，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皇后街曾经有意外嘅，咁意外清理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隧方向皇后街对开嘅意外清场，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咧喺九龙柯士甸道西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都系交通繁忙。提提大家咧，有关高铁方面嘅消息啊，香港西九龙站多条高铁列车车次咧系取消，有关车次嘅详情嘅资料咧，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方面咧，不少嘅渡轮服务咧已经系陆续或者系已经停航，乘客啦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尾班船开出嘅时间。而小巴方面咧，现时小巴九 A 号线咧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亦都是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又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欢迎收听湾区粤韵。上集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就同大家讲过歌坛曲词的独有。

0: 有文化，就是在曲子上面写个地字。到底这个字暗藏着什么的含义呢？有请他们两位为我们拆解。
1: 茶督撑小百科，
2: 燕飞所唱的《红丝错》是头一段曲词没有特别之处，而中间一段曲里面有个地字，这个字是指台下，即是在台下的伴奏乐师。地字的道白即是由歌台下面的伴奏乐师讲道白，表示在婢女入来禀告相公身亡的消息。按照舞台粤剧的剧本，这个地字下面所讲的道白应该就是梅香所讲的，因为粤剧剧本称呼丫鬟婢女做梅香。这些道白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就是由一位开口梅香讲的。咁由于粤曲歌坛只系得一位歌伶唱曲，冇婢女喺旁边啦，因此改为粤曲嘅时候，就将梅香两个字改为地下个地字啦，表示由台下乐师代梅香道白嘅意思。假如冇早期歌坛嘅粤曲曲词留落嚟咧，就唔容易想象到早期嘅乐师都要讲道白，亦唔容易知道曲词入面嘅一个地字系代表乐师。由于粤剧上演的时候多数是搭戏棚演出，粤剧的音乐部分经常放在戏棚戏台的右角，观众能够看到乐队的演奏，所以粤剧戏班称呼乐队做棚面，而不是称呼做地的。至于粤曲歌坛的歌台是离地面只有三尺，乐队在地面上面演奏，亦集中在歌台的右方，形式和粤剧相似。但是早期的歌坛伴奏乐队不是面对观众的，而是背向观众的。乐队面对歌伶，歌伶在台上，乐队在地下，所以亦都称之为地了。
1: 喂，以婷，以婷，哎呀，花了满添，唉，仲谂住同你试下做下提光气添。嗱，我自己嘅感覺咧，其實提光氣啊，係可以提升一個演員或者一個樂師嘅應變能力嘅。咁我啊出身遲啦，我就冇機會睇過或者係參與過提光氣嘅演出啦。咁但係咧，我就聽啲前輩講啦，佢哋就話以前咧喺马来西亚等地啊走浮嘅时候咧，就经常性系会演提光戏嘅。咁提光戏就冇剧本噶嘛，吓、啊，即系冇台词噶嘛，就系、是、考验嘅演员嘅应变能力啦。咁当然啦，啊，我哋整个行业啊或者系剧本方面咧，系需要不断进步同埋完善嘅。嗱、啊，戏行趣闻多，知识真系一箩箩嘅。送给大家一首由秋萍姐、卢秋萍同埋华哥、文千岁演唱的《7月7日长生殿》。

彩雨天合，连你苦练为辛劳。

我是伤怀国师，被权家贬谪，你是悲怀身世，被皮肤疏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

今日湾区粤韵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张总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3: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客户端上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台好听又了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4: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嘅精彩内容嘅。首先咧，我哋关注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喺香港举行交流。
3: 嗯，咁同埋咧会有逐梦未来港澳青年赴内地实习交流热潮涌动吓。
4: 另外最嚟关注嘅系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何乐莲香江》主题展览。除此之外咧，欢迎大家加入到我哋嘅今日话题中啦，就系讲下你难忘嘅实习经历。
3: 咁大家咧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啦，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喺评论区啦参与我哋嘅节目留言吓。事不宜迟啦，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5: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嚟关注一下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啦，23号喺香港咧举行交流活动嘅。咁双城计划咧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旗舰青年文化学习以及交流项目，并且系获故宫博物院以及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旨在系为年轻人创造交流合作同埋体验式学习嘅平台啊。
1: 冇错嘅，咁本届活动咧系以文化生成中为主题嘅。之前嘅三个星期，22名学员咧系走访北京798艺术区、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等等嘅地方嘅。未来一个星期，学员咧将会分别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文化机构、香港西九文化区、太古地产等进行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同埋文化空间运营等等嘅岗位啊。
0: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表示，通过各方携手合作，嚟自香港同埋北京嘅青年得以共同展开文化探索同埋创意交流之旅。特区政府咧会持续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同埋具有正向思维嘅新一代。
1: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话啦，期待学员能够将知识同埋体验转化为行动，唔单止喺跟住嚟嘅实习中咧学以致用，更加喺长远嘅职业生涯中以文化创新回应社会嘅需要，为建设更具活力同可持续发展嘅社区作出贡献。据了解，该计划是从2022年推出以来已经吸引了170名的京港两地高校学生参加了。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都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的重要的窗口期。今年暑假多地是启动了面向港澳青年的实习交流项目，涵盖有电力科技、文创产业、数字经济及文化研习等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港澳青年深入了解内地发展机遇，提升实践能力。一批批的港澳青年亦都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踏上了自己在内地相关机构的学习交流之旅。
1: 嗯，冇错嘅。咁近期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系联合推出咗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嘅实习计划，共计系招收120名嘅澳门青年。
0: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和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帮助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是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的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于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以及产业创新的认知。30个实习名额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行业的职场实践体验机会。
1: 嗯，冇错嘅。咁目前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咧，正喺度火热进行当中嘅。呢个计划咧，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多个领域嘅实习岗位，共计系60个嘅实习名额，主要系面向澳门籍嘅大学生进行招募嘅。
0: 嗯，咁当前咧，60名嘅澳门青年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咧接近一个月下。大湾区资深记者郭希啦，系采访到现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大三学生，嚟自澳门嘅林瑞希。跟住时间，等我哋嚟听一听佢嘅分享啊！
2: 我叫林瑞希，我来自澳门，而家喺武汉大学就读嘅。是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所以下一年就会毕业了。
3: 嗯，瑞希啊，想问下你咧，你是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咧？又点解咧你会选择会嚟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综合事务处嚟负责信息化项目管理呢一个方向咧？
2: 我是透过横琴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到今次这个执行委员会实习的计划的。跟住我之所以会选择产业发展局这个信息化项目管理这个岗位呢，首先他要求是计算机学院的学生，所以跟我本身的专业都比较契合。跟住我认为这个岗位跟我实际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东西都有少少不一样，是只有这个岗位才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选择选这个岗位进行实习。
3: 咁据了解啦，你是第一次参加实习工作，为什么你会想住来到横琴进行实习呢，来开启你的第一份实习的经历呢？
2: 我选择横琴的原因是我认为未来几年横琴会给澳门青年提供非常之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我想借助今次这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和内地的工作氛围，累积经验，在我之后进行找工的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的优势。
3: 咁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啦，你感受到你觉得横琴嘅工作氛围又好啦，或者成个生活嘅氛围啊、环境啊，你觉得有点样嘅一个印象，有咩感受呢？
2: 嚟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嘅感受系，呢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围首先非常之友好啦，对我嘅实习生嚟讲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推动信息化同埋数字化嘅建设同埋管理嘅。跟住喺实习嘅工作之中咧，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嘅重视，而且都实际体验到使用呢个系统之后 大家。

0: 嘅工作效率嘅提升。
1: 其實你都係學相關嘅專業啦，嚟到橫琴實習之後啦，你覺得對於內地嘅一個數字化、信息化等等嘅水平啦，你有點樣嘅一個新嘅感受啊？
0: 作為一個軟件工程專業嘅學生呢，之前我主要喺學校都係學習技術相關嘅知識嘅。嚟到橫琴之後呢，我對內地數字化發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認識啦。我發現內地嘅數字化建設呢，唔係單單淨係去開發一個系統，而係真正將呢啲數字嘅技術呢，去應用到政府管理、企業營運同埋社會服務嘅多個領域嘅，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佢成個項目開發嘅各個流程，譬如話從需求分析、流程設計到後續嘅營運，呢啲係喺我喺學校嘅時候比較少接觸到嘅內容嚟嘅。
1: 咁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澳門亦都喺度一路推動緊適度嘅多元發展啦，高新技術亦都係重點嘅方向之一。咁你覺得啦，今次嘅實習經歷啦，會唔會影響到你嘅未來嘅職業選擇呢？你亦都會唔會考慮繼續嚟到內地繼續去發展呢？
0: 我認為今次呢段實習咧，對我嘅職業規劃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我平時喺學校主要都係關注喺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內容嘅，但係就好似啱啱我所講，今次呢份實習其實更加注重嘅係同同事同埋開發部嘅溝通，所以佢都對我未來嘅職業選擇有影響。我意識到我唔單止可以負責進行軟件開發，我都可以好似今次呢個實習咁樣去進行

0: 选择有影响，我意识到我唔单止可以负责进行软件开发，我都可以好似今次呢个实习咁样去进行数式化项目管理嘅呢一个方向。跟住我会，其实我都非常之积极咁样考虑嚟内地发展嘅，因为澳门而家嘅工作系比较难揾嘅，所以我认为可能之后喺横琴或者內地都係更加多機會俾我去揾到適合自己嘅一份工作。
1: 咁你会唔会推荐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俾你身边嘅澳门青年同学呢？咁啊，亦都请你简单咁分享一下推荐嘅一个理由啊。
0: 我會推薦今次呢個計劃俾身邊嘅同學嘅。首先，呢個計劃提供咗非常之好嘅機會俾我哋澳门青年去更加了解到实际嘅职场环境系点样嘅，通过呢次实际嘅工作，可以更加直观咁样了解到行业嘅需求，同埋都可以发现到自己比较感兴趣嘅方向。而且今次呢个实习唔止系可以提升我哋嘅专业能力啦，都可以锻炼到我哋嘅沟通能力、团体合作能力同埋适应唔同工作环境嘅呢種能力嘅，我認為呢啲對於我哋學生嚟講都係十分之有需要去累積嘅經驗嚟嘅，
1: 好
0: 所
1: 嘅，
0: 以我認為今次呢個計劃可以幫助我哋澳門青年去拓展自己嘅視野同埋提升自己嘅能力嚟嘅。
1: 跟住落嚟，我相信你都仲会继续去参加唔同嘅实习项目。如果俾你去选择或者你去考虑嘅话，你会选择想继续做乜嘢类型嘅实习项目啦？又或者你想去到内地嘅边个城市度实习呢？
0: 今次我呢個實習主要係負責同人去進行需求分析，同埋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溝通過嚟決定需求開發嘅順序。所以其實我本身係冇負責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份嘅實習如果有嘅話，我係想參加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即係咁樣，我兩邊都會有對應嘅工作經驗嘅。跟住喺內地嘅話，其實我都想喺橫琴或者珠海呢個地區去揾到啱啱我想講嘅實習咯。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今日咧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洛阳咧作为中华文明嘅核心地，无论系书画艺术、天文地理定系传统手艺，都系有住显著嘅成就。河洛清风从黄河两岸吹向东方之珠，喺呢个盛夏咧奏出动人嘅乐章。咁喺呢个月初，河洛莲香岗主题展览咧系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啊。
8: 冇错嘅。咁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嘅重点活动之一啊，呢、这个展览咧系包括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文物展、了不起的三彩艺术展同埋中原画风美术展三个展区嘅。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本次展览咧系采访到咗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河洛莲香岗展览嘅策展人郭家启嘅，你听下佢哋嘅分享。
9: 洛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无论系书画艺术、天文地理同埋传统手艺，都有显赫嘅成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同埋河洛莲香岗展览策展人郭家启馆长，带领大家了解河洛文化嘅辉煌。
10: 大家好，我是郭家启，是来自河南洛阳，我是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执行馆长，也是这次河洛莲香江其中第二板块了不起的三彩的策展人。河洛莲香江是我们的主题，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展览，也是我们这次河洛文化香港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现场的展览我们分为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了不起的河洛文化，第二板块就是了不起的三彩，最后一个板块是中原画风。那么第一板块了不起的河洛文化里面，我们通过大量的文字、实物还有影像资料，给大家徐徐的展开整个关于河洛文化是什么的解答。

0: 第二板块我们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什么是洛阳三彩。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三彩的整个发展历程，以及三彩的制作工艺，还有现代三彩是什么样子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有60幅中原画风的水墨画，这里有非常传统的技法、工笔画、白描等等，当然还有非常现代的水墨的作品在里面。河洛文化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我们熟悉的这个河出图洛出书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那么同时在历史上也有五次的南迁，那么香港人里面就很多是客家人，这里其实就指的是河洛廊的意思。所以通过这次展览也希望大家感受到河洛文明它是怎么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的，同时也是希望在香港的市民们能够感受到河洛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亲自去河洛大地看一看。
1: 有机会真的想去亲自感受一下，现在就听郭馆长介绍一下展览的展品。
0: 第一个板块我们有一些非遗的作品在里面，那么一进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带了一个青铜器的中国尊，这个尊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中国这两个字最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尊里的铭文发现的，它的全文叫做宅兹中国，意思说就是在中国，就是指当时洛阳这片地方去定都。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剪纸作品，里面有伏羲女娲的形象，还有24节气的剪纸艺术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洛阳的刺绣以及洛阳的成泥砚，这样的实物的艺术品的展示。那么同时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和视频资料，带大家是非常系统的能够了解到什么是河洛，以及河洛有什么。那么在第一展厅当中，了不起的河洛文化里面，其实还有两件三彩的作品，就在进门的位置，一个是三彩的龙马，和一个是三彩的神龟，它就是当时驮着河图洛书的传说中的神兽的形象。很多人提到三彩，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唐三彩，唐三彩的骆驼，唐三彩的马，但其实唐三彩只是三彩发展中的一个巅峰时期。三彩是指它的工艺，是指多种釉色在一个器物上表现的陶瓷器物。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三彩不只有唐三彩，也不只有三种颜色，它是代表着多彩。那这展览的话，大家会看到从汉代开始的三彩，一直到明清时期，以及在日本、韩国和波斯那边的三彩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板块，是现代的艺术家利用三彩这个工艺创作的艺术品。然后我们这次还带来了现代的这个家居产品，但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是艺术品了，因为用了三彩之后，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和香港本地设计师谭可富先生合作的三彩陶瓷音响，大家可以看到陶瓷不仅好看还可以很好听。然后还有和深圳的 XZoo 团队共同创作的三彩陶瓷壁灯，那么我们也希望利用陶瓷绚烂的三彩能够点亮到大家的家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来了三彩制作的钟表，以及三彩大师郭艾和先生和宁刚先生创作的三彩的釉画作品。如果您来到展厅看到我们的工艺板块，就会发现三彩在烧制之前都是一个颜色，不管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在它最后烧制前全部是一样的橘红色。所以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他能够想象出来最终烧成的样子。同时三彩是有非常强的流动性，在窑炉当中它就像蜂蜜一样会流淌，这是非常难控制的。但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反而是利用这样的特性来进行艺术创作。我们知道中国画的话是分为花鸟人物还有山水，那么这次也是我们的整个策展的思路。大家可以通过三个板块进去之后，沉浸式的看到不同艺术家对不同题材的表现方式的不同。你比如说花鸟，这里有非常非常写实的工笔绘画，同时又有非常潇洒的写意花鸟作品这里面。那么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传递一个信号，不单单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河洛文化，其实更希望的是大家有机会 可以亲身去我们的河洛大地走一走，看一看。
1: 听完郭馆长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河洛文化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还知道三彩、洛阳剪纸等等河南非遗的特别之处。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中华文化，就记得留意着中华文化节2026的活动了。

0: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台湾青年岭南行咧，系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嘅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系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嘅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嘅重要平台。
1: 嗯，冇错嘅。咁作为呢项活动嘅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咧，近日喺广东梅州、河源等嘅客家地区举办嘅，以客家文化为纽带，系持续增进两岸青年嘅沟通交流。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一齐感受下现场嘅文化魅力同埋热闹氛围啦。
2: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3: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4: 客家在各地村民，我带你们一起预备

0: 掌声鼓励一下。
1: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2: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3: 对，
2: 哦，就找到姓了啊。对，王氏，要先按印油干一下，对，干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我们得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这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这个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1: 台湾青年聂宏俊。
4: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哈，把这些。

0: 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就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呢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1: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意，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源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将传统炖煮、酿制技艺与岭南山野产物深度融合，形成河源客家菜重本味、善焖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八盘、紫金八刀汤、客家盐焗鸡等特色美食传承数百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与节庆礼仪文化，助力河源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在河源，台湾青年不仅品尝了地道美味的客家菜，还乘船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新：
2: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1: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仅停留于书本，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不少青年坦言，原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与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让人倍感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3: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

0: 萧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跟住嚟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下青铜器。青铜器咧系中国古代文明嘅重要代表，同时都系中华民族古代嘅艺术珍品。佢嘅器型、纹饰、工艺等方面咧都系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嘅。咁青铜文物咧会因为唔同嘅保存状态，产生咗残缺、变形、腐蚀等等嘅各种嘅病害。咁所以对于青铜器嘅保护同埋修复咧就非常重要啦。
4: 嗯，冇错嘅。咁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就介绍话啦，患咗病害嘅文物咧就好似系病人，而文物修复师就好似系医生，医生会为佢量身订造修复嘅方案。
3: 嗯，咁张佩森咧系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亦都系首届嘅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跟住时间咧，我哋嚟听一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森，去了解一下佢系点样用现代手段令到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5: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6: 对，
5: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6: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5: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6: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5: 对对对，
6: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5: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7: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进入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热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6: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5: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 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哎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6: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5: 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6: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
5: 我大概是学到了七成吧。
6: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5: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7: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6: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5: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6: 还有壁画也面临。
5: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6: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5: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6: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5: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说

0: 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都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嗯，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的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0: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啊。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和3D 打印的材料给这，只要是按那个型拼
0: 啊，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1: 但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嗯，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2: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100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1: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0: 对对对，在各大博物馆，他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 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0: 全民考古热，
1: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0: 对，
2: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3: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我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机管局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国泰航空取消听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过去几小时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它的外围雨带亦都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与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过去几个钟，台风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十八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雷达上面见到啦，红霞外围的强雷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狂风骤雨增多，并有强烈的狂风雷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去到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一百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它的烈风区大势和本港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随着红霞继续靠近，明日星期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去到稍后时间风势会逐渐减弱。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由于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预料星期日稍后时间风势会逐渐减弱，去到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的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台风红霞逐步逼近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国泰航空取消听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机管局表示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最好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先至去到机场。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包括在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向居民提供沙包，以及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任信希报道。
3: 台风红霞靠近本港，国泰表示星期日凌晨一点十五分到下午六点期间，所有抵港和离港的航班取消。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今日同星期日亦都有航班取消。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
4: 我们相信由今晚开始，至到天日的起码去到中午时间，航班是会受到影响的。咁我哋都啟動咗咧機場嘅航班重新編配個系統。咁我希望喺度呼籲咧，大家喺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
3: 在陆路交通方面，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重铁及轻铁服务会大致维持正常。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下暂停。 九巴旅游路线的尾班车已经开出。至于海上交通，富裕小轮和翠华船务的渡轮服务亦都需要调整或者暂停。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的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在沿岸低洼和当风的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减低海水淹浸对有关地点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长沙环道一座大厦的地盘有棚架倒塌，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下午大约四点接获多人报案，说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塌，竹棚和棚网下坠。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于今晚至明日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多个部门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黄贝文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今晚至听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有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和城市内涝，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澳门在傍晚六点改挂三号风球。澳门气象局预测，听日凌晨至早上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较低至中等，并会有大骤雨及雷暴。当局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以及做好防风措施。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

0: 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黄海怡报道。
1: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五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仪式致辞时话，扩大安排是踏入标志性的一步。他在儀式後說，粵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三倍，接下來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雅興。
2: 而因為我們由今日同時是將我們出行預約的名額由100增加到200個啦，嚟緊可能會有打風啦，咁但係都無改到我哋內地嘅呢啲駕駛人士嘅雅興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係會嚟到香港嘅。
1: 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来自新增粤车城市的佛山旅客说，他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3: 粤车南下的政策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深入去了解香港，还可以促进我们对来香港的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说，今朝早迎接了第一批使用二泊游服务的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陈晓君报道。
4: 立法会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行程，指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访京考察研修，具有历史意义。李慧琼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交流，议员就研修体会、理职情况和香港最新经济和社会状况、教育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的议题表达意见。期间夏宝龙强调，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又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协助特区政府解决老大难和急难愁盼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了不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的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5: 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我们会结合今次的考察呢，回去思考怎样用好立法会整体这个平台，是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些呢是跨板块啦、跨政团的一些建议。
4: 李慧琼又说，议员会在来近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的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仇志荣报道。
6: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

0: 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1: 那我们相信慢慢是一个的磨合期里面呢，依家会慢慢进步。我哋两方面去做咧，一方面咧就系咧吓我哋啲同事，如果见到有问题，必然我哋系会做一个嘅警告。真系犯法嘅时候，我哋系会告佢哋嘅。另外咧就系咧吓，我哋系亦都藉呢个机会咧做一啲嘅宣传教育，帮助咧吓即系嗰啲嘅食肆，我哋点样可以合规循规啊咁样吓。
0: 新措施首阶段设1000个食肆名额。谢展云话：目前有31间食肆退出，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同客源。
1: 唔系话真系。一定要哪一类型的餐厅食肆不适合定适合，而是呢其实他那个食肆他自己那个的定位和他的客源呢是最重要的。他那个客源很多都是一些宠主来的，附近很多人带狗出来行的，这样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那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你开一个地方旁边是街市的，这样我们的食客个个来都是匆匆忙忙吃些东西就走的，每天要翻几次台的，你在那里搞的时候失败的机会很大了，是吧？
0: 他又话视乎第一阶段反应的情况，再在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是否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就说，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以及拥核图谋。许敬轩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道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3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机管局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国泰航空取消明日凌晨至下午的航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

0: 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九，路边监测站是五至八，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三，强度属于中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在长洲、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5、92和62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长沙环道仍然是受危险棚架影响的，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就是长沙环道，因为有危险棚架，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车速限制是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快线曾经有坏车的，已经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仍然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都是车多。高铁方面，香港西九龙站多条的高铁路列车车次已经是取消，有关的车次详情请留意官方网站。而渡轮亦都是不少的渡轮服务已经是停航的，搭船的朋友请你留意。专线小巴 9A 现在亦都是暂停服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2: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 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飞维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峰。

0: 华社区导赏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同艺术景点。
1: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2: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嘅藏品之外啦，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汉林嘅墨宝。有一啲嘅汉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1: 温佐治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2: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嘅，例如话有天后啦、洪圣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0: 详情请浏览紫荧峰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6: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
7: 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
6: 五台小编推介。
8: 又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嘅节目时段啦，今日有我男小编，
9: 仲有我文怡小编喺度。
8: 错啦，你系女小编啊，我特登介绍我自己系男小编啊嘛。
9: 哦，再嚟 ，encore。
8: 好，好，今日有我男小编，
9: 仲有我女小编喺度。
8: 哎啦，好搞笑我呢个男女组合啊。女小编啊，近期咧睇嚟好似好忙啊，好似喺台度唔系好见到你咁噃。
9: 系啊，因为咧最近嘅时间啦，就带咗屋企人啦，去咗台山玩咗几日，咁所以咧就即系唔喺电台嗰度工作咯。
8: 系，但系咧我哋咧都系有工作嘅，咁有阵时有啲工作咧唔使一定要翻到嚟咧先做到嘅。
9: 系啊，成个旅程我都有带到电脑噶。
8: 除咗你好忙之外啦，我近排啊都好忙，就系、是、忙于咧就有个演出，因为楠楠咧都有差唔多成三年几四年。冇搭过台板，系啦，冇做过演出啦。咁啊，近排咧就有个折子戏嘅演出啦，同刘慧明老师。咁、其实好紧张，好紧张，因为自己个年纪咧又大咗啦嘛。咁个要求咧亦都会高咗。你唔可以好似小朋友咁样柴娃娃。咁你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翻成年人嘅风范出嚟噶嘛？
9: 你咁样叫唔叫做重操故业咧？
8: 咁冇嘅，不嬲都唔系一个业嚟嘅，即系唔系一个事业。是我的一个兴趣啦，最主要是不想辜负了大家咯，因为大家都是买飞入来看，买飞入来捧场的嘛，你都会想有一个好的演出看到的嘛，所以呢对自己的要求也都会高了咯。
9: 哦，我都看得出呢你非常非常之努力，支持你，支持你，
8: 多谢你啊。真的呢，我们近排呢工作啦又或者活动呢都是非常之多姿多彩的，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那样啦。
9: 但是呢最近呢又去了旅行，你又要排戏啦，好难听到直播噶、哦。
8: 系啊，真系咧，好多节目我哋都错过咗、哦。
9: 咁点算啊？
8: 咁点算啊？唔紧要，我哋港台咧有网站可以重温到啦，亦都咧有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就系 RTHK On The Go。
9: 冇错啦，大家咧就可以下载翻呢个应用程式，做一个简单嘅注册啦。其实咧就可以听翻唔同嘅节目重温噶啦。
8: 嗱，咁啊近排咧亦都有一个活动，我知道系有奖嘅活动嚟噶噃。
9: 系啊，呢、這个活动咧就叫做想你听香江暖流问答游戏啊！大家咧要参加呢个活动好简单嘅啫，净系需要听节目，然之后答问题就可以噶啦。不过咧听节目嘅话咧，正如

0: 我哋头先所讲，未必大家都可以听到直播噶、哦，咁、就可以上翻去咧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入边听翻重温都可以噶、哦。
1: 系啦，咁大家要留意咯噃，就系、是、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啊。咁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喺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时段内咧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听完个问题之后啊，咁就要去到我哋五台先有嘅面书专页私信。答翻嗰一条嘅题目，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嘅现金礼券噶啦。
0: 问一问蓝蓝，咩系私信啊？
1: 私信咧，即系唔系喺嗰啲 post 度，唔系喺啲贴文度咧留言咁叫私信。私信咧系有一个位系咧去发信息俾我哋嘅，系私人信息咁嘅意思啦。
0: 嗯，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记住啦，入到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会见到有个信息嘅掣噶。按咗嗰个掣入到去之后呢先至答呢个答案，我哋先至可以计你系参加咗呢个嘅比赛㗎。
1: 同埋呢有好多哥哥姐姐啦就问啦，诶咁点样去下载嗰个 RTHK On The Go 应用程式啊，入咗去又点样继续申请呢？早前啦我哋都拍咗一段短片嘅，咁就摆咗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已经系叮选咗呢系做第一条嘅影片㗎啦。咁大家呢记住去嗰度睇一睇，咁就会一目了然噶啦。敏儿啊，近排咧，我哋粤剧界咧有一样大事发生啊。
0: 嗯，系咪就系换届呢？
1: 咦，好清楚啊！果然都系我哋戏曲团队嘅同事啊，吓。
0: 梗系啦，我亦都系戏曲天地嘅忠实粉丝嚟噶嘛。每个月咧，我都有听实咧蓝蓝你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噶。
1: 哇，真系锡晒你咯！难怪我咁中意你噶。系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讲过啦。近日香港百和会馆咧第41届理事会选举啊圆满结束啦。咁喺上个礼拜咧都喺我嘅环节啊，唔知戏台二三事有同大家讲过啦。咁啊，亦都要再次恭喜啦，玉哥龙冠天咧成功连任主席。咁但系好多时啊，我哋讲香港百和会馆。咦，我咁百和会馆除咗去凝聚我哋业界之外，仲有啲乜嘢历史呢？仲有啲乜嘢相关嘅冷知识呢？可能呢大家又未必知道喎。有见及此啦，咁所以呢就喺我嘅环节度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呢百和嘅一啲历史同埋相关嘅知识嘅。
0: 如果大家想收听嘅话呢，就记得要听实蓝蓝嘅呢个环节啦。咁蓝蓝，究竟你个环节系几时播出嘅呢？
1: 我呢一个环节呢嗰个时间点呢就有趣一啲嘅，就系、是、呢每一个月嘅最后一个礼拜三喺戏曲天地嘅节目里面呢播出嘅。咁但係呢有时候有机会呢会有多一个礼拜三㗎喎，即系好似今个月份咁样啦，今个月啊七月咁啦。第三个礼拜咧就系Gigi姐姐嗰个戏行港事顾问，咁第四个礼拜咧就系蓝蓝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啦。咁有阵时会多咗一个礼拜有五个礼拜三嘅，咁咧亦都系蓝蓝嘅唔知戏台二三事，所以咧有阵时咧会连续两个礼拜啦，同大家讲下一啲咧戏台嘅冷知识嘅，就好似今次咁样啦，就分开咗上下两集同大家讲下百和嘅一啲冷知识啦。
0: 大家咧可以喺呢一个嘅月历嗰度记录低啦。每个月嘅逢星期三咧都会有唔同嘅环节同埋节目噶，
1: 好精彩噶。嗱，除咗咧喺蓝蓝嘅呢一个环节度可以听到一啲粤剧嘅冷知识之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住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吴志戏班讲乜话，佢会为我哋咧带嚟咧好多戏行嘅术语啦，咁啊去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咁等大家咧都对我哋戏行有多啲嘅认识咯，记住收听啦噃。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咁啊记住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我哋24小时陪伴住大家嘅，我同文儿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今年呢，我哋喺一首歌一个故事嘅环节入面呢，就听咗好多近代或者比较新啲嘅诗歌啦。而今个星期呢，我哋就请到圣乐服务社嘅董事会主席，佢亦都系呢香港基督徒音乐事工协会嘅音乐顾问兼董事林以乐博士，喺中间同我哋呢分享一首好有历史嘅诗歌喎。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听一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以乐。

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基督教音乐。平时我哋会听好多歌曲，但好多时我哋都会唔知道首歌点解会咁样创作㗎喎。佢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去写嘅呢？今日以诺就好简单咁样同大家一起去认识一首喺基督教好有分量嘅歌曲，而呢首歌曲点解会咁样形成嘅呢？呢首歌曲就系马丁路德所创作嘅《坚固保障》。呢一首歌距离而家都好耐㗎啦。50年？100年？唔系啊，系500年啊。500年系咩概念？大家好熟悉嘅作曲家巴克、贝多芬、莫扎特全部都未出世。而喺500年前就发生咗一件好大嘅事情，就系宗教改革。宗教改革震撼咗成个欧洲，因为当时嘅宗教基本上都系大公教会。而马丁路德亦都藉住印刷术嘅发明，对于大公教会嘅不满又或者想改变嘅地方去宣扬出去，印咗好多嘅小册子让大家去认识。咁结果佢嘅思想的确系传到去唔同嘅地方，而佢为人熟悉嘅95论纲，即95条想改变嘅项目，亦都让大家认识。而呢一首歌《坚固保障》，其实就系喺马丁路德面对住反对佢嘅人嘅威逼而创作嘅。马丁路德用咗46篇里面就讲到上主系佢嘅力量，喺佢遇到困难嘅时候佢嘅帮助。佢用咗呢一个嘅概念就去写成呢一首《坚固保障》。宗教改革带嚟咗好大嘅转变，特别对于基督徒有两

就喺咁嘅处境之下，坚固保障就保留咗。当然，马丁路德对于宗教嘅改革嘅思想传到唔同嘅欧洲地方，包括咗瑞士、法国、英国等等。呢首歌曲要会众识唱有咩方法呢？就用一啲相对简单嘅旋律，有格律嘅方式，让大家去学习。而呢首歌嘅分句其实都好有格式㗎喎。呢、这个格式就好似密码咁样，叫做 87876667， 可能似一个电话 number。咩意思呢？就是第一句系有八个嘅音节，跟住第二句就七个。咁所以每一节都按住呢一种嘅格律去写嘅。马丁路德系一个德国人，所以佢呢一份嘅作品系用德文写成。咁但真系流传到唔同嘅地方，特别系英语世界，就已经去到19世纪，有一个美国嘅牧者克奇去翻译。翻译完英文之后，喺英语世界就可以唱呢一首歌曲。翻译咗英文之后，亦都更加容易就去翻译其他嘅语言啦。而香港一啲嘅诗集，特别系早期啲，讲紧可能系20世纪30、40年代嘅诗集，都会见到呢一首嘅歌曲。不过今时今日，好似香港嘅信徒就比较少听呢一首歌曲，甚至乎有啲可能唔认识啊，硬系觉得咁旧嘅歌唔啱啦。咁但系歌曲里面嗰嘅内容，点样喺困难时候倚靠上主，面对啲唔啱嘅事情，点样要改变，都系好普遍。今日演乐想同大家分享嘅版本，其实就系一个新嘅演绎啊。头先就讲好多人唔想听呢首歌，唔想唱呢首歌，觉得好旧。如果用一啲现代嘅方式去表达，会唔会容易啲俾大家接受呢？今日以乐带嚟嘅版本系由加拿大敬拜主领，亦都系创作人拜仁杜克森嘅版本，希望大家鍾意呢一个音乐啊！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中间啦，咁就有玛丽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啦，跟住咧就有两位专业嘅治疗师啦，分别系 Miss Lam
2: 系
1: 同埋 Carrie
3: 嘅。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嗱，上一集咧我哋就分享过啦，其实喺嗰个治疗过程，其实可能有好多惊喜啊，但我相信亦都有惊吓嘅时候咁啊，尤其是玛丽湾中心嘅小朋友，可能佢哋相对系敏感啲啦，之前都有提过。咁其实一开始 ，Elisa 点解你就会揾咗呢两位治疗师去到中间帮手咧？
2: 呢個好緊要嘅，即係因為咧喺瑪麗灣裏邊咧，每個細路仔咧本身背後都有好多故仔啊，同埋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經歷，有啲經歷可能係唔係喺文字上嗰我哋可以掌握嘅，咁所以咧就所以佢哋會特別敏感啦，同埋有時係變得好脆弱。即係當然有時個情緒好爆炸嘅時候，咁就梗係好似好堅強咁啦。但係其實好多時佢哋嘅情緒係好脆弱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如果運用到一啲治療嘅平台或者治療嘅模式咧，譬如話即係香薰啊或者藝術啊呢啲治療嘅模式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啦。就第一，我會覺得咧。入嚟喺瑪麗灣工作嘅治療師咧，佢必須要同我哋有同樣嘅心智，即係我哋唔係喺細路仔嘅前面，亦都唔係喺細路仔嘅後面，而係我哋喺佢嘅隔離。我哋要睇到個細路仔咧，其實所有嘅選擇、所有嘅舉動，咁要做咧就中間裏邊就係、是，因為佢有專業嘅一啲嘅背景啊嚇。咁譬如好似臨床嘅即係香薰治療師咁樣樣咧，就唔係我哋就咁玩香薰啊，搞啲咩美整美容啊，唔係呢樣嘢，而係當細路仔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回望或者可能是想翻起一啲潛藏咗嗰啲記憶嘅時候，佢嘅情緒嘅起伏，有時可能係我哋想去諗翻一啲嘢，但係我哋有多時未必想去，因為呢啲嘢而去影響咗佢之後好多嘅情緒嘅控制。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就話，其實佢係一個臨床嘅香薰治療師，呢個係最重要。咁而另外咧，我自己去睇咧就話，佢亦都要有一個好大嘅接受呢類嘅女孩子，因為就算佢可能本身好有專業嗰個資格啦，或者可能佢好有經驗啦，但係如果佢對我哋呢一類嘅女孩子所面對嘅背景啊，或者佢哋而家所呈現嘅問題咧，其實個人接納唔到咧，其實係冇辦法，我哋喺裏邊可以合作咯。咁所以我哋好幸運啦，我覺得即係天主係拜咗咧兩位，即係好似我哋嘅天使咁落嚟瑪麗灣幫我哋嘅女孩子嘅。
1: 嗱，平時咧，如果我哋去諗啊，我哋去見一啲治療師，可能係一啲個別咁樣樣去做啦。咁但係我知道其實喺瑪麗灣中心咧，就有一啲係小組形式咁啊，即係可能一次過係幾個女仔啦。咁每一個都有唔同嘅故事，每一個都有唔同嘅需要嘅時候。有冇咩特別需要注意咧？去到小組形式嘅一啲嘅工作，
4: 要噶，有陣時就會同姑娘即系 caseworker 傾一傾，有冇嘢要留意啦。有啲嘢就避嘅，咁但系我發現好多時即系按我哋每一次我哋有嘅時間，都係我哋其實都係傾向正向嘅。咁有幾個係我覺得係邊緣噶啦，我如果可以再去多一下就好啦。其實有好多年前嗰一個又係即係心裏邊嘅痛啦。嗰、那個細路其實喺組嗰度咧，其實係好 free flowing 啊，即係佢入邊嘅嘢咧已經係完全嗰隻手唔會阻擋地，完全100%。佢嘅演繹、佢嘅創作，比起佢個嘴巴講得係清楚200-300倍。咁你會見到破碎啦、傷痛啦、決裂啦。但佢嘴冇辦法去嗡啊，即係講唔到。但我哋其實個個都知道應該有啲嘢噶啦。咁知情嘅就係我哋只可以知道應該係屋企有啲嘢，但係有啲時候係唔係我哋知道，我哋覺得就可以咁樣發生咯。有陣時係好遺憾嘅，有一啲嘢，就算係啱 channel 啦，有機會啦，但係有陣時係去唔到啦，係心痛嘅。咁所以你問可以點啊？唯有喺我哋手嗰陣時。我哋盡量去做。有一啲就係好火爆嘅，其實瑪麗灣啲 staff 好好咯，即係佢哋全部都係有心人嚟嘅，即係佢哋會做好多嘢，令到我哋好安心咁樣去 facilitate 個做。咁有陣時有啲爆炸性嘅行為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哋會理解啦，跟住翻嚟啦。咁其實我哋會睇到好多次差唔多爆炸，其實就係個契機嚟嘅。有時佢可以去到，有時去唔到，咁可能有時咦開咗門喎，但係佢哋離開嘅時間又到啊。有太多我哋唔係 我哋 alone 喺嗰個 session 可以控制嘅嘢。
3: 嗯，唔係咯 ，group dynamic 咧，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喎，即係譬如開組嘅時候啦，咁樣有一啲會留心啲，一定有噶啦，有一啲咧就會浮遊啲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試過係譬如我教班咁樣，咁咧有一啲咧好留心嗰啲，佢好想聽某啲嘅 behind 嘅嘢。其實咧，我覺得咧佢哋係好人性化嘅。佢學嘢，但係其實過去過程裡面，我覺得佢哋唔係淨係想學嘢，佢哋係想同我哋建立一個關係，一個健康嘅關係。其實每一個女仔佢哋都係 seeking for 係呢個關係。咁所以其實一有一啲嘅主題，佢哋係覺得好有趣。同埋好啱佢哋嘅專長發揮嘅時候，哇！佢哋嗰個留心程度係驚嘆嘅，令你唔好講錯嘢添啊！佢執翻你轉頭啊咁啊！咁但係咧個 group dynamic 就係因為 group 有 group 嘅好處，就係呢一班留心嘅咧，佢當唔係好留心嗰啲，有時問完又問咧，你知有時會有呢個狀況啦。留心佢就會出聲嘅，你可唔可以靜啲啊？咁樣或者你可唔可以安靜少少？咁其實咧又有時係有一個。O K 嘅喎，即系 O K 就係 balance， 所以我哋話當做 session 嘅時候，個 group dynamic 就係好睇我哋點樣，好似跳舞咁咯。我自己覺得個節奏就係點樣去喺嗰個 dynamic 裡面啱佢哋嘅 rhythm 去做 communication， 而令到佢哋之間咧又唔好去嗌交。即係好啦，停啦，咁我哋就即刻介入去，譬如 side track 佢哋啊，做一啲好啦，咁你呢度哋又點啊？咁樣咁慢慢慢慢咧。我又會發覺佢哋係一堂比一堂成熟，一堂比一堂係會 stable 咯。咁當然啦，有啲嘢我覺得真係要好讚賞嘅就係馬麗灣嘅團隊啦。佢哋真係好愛啲每一個喺嗰度嘅學生，係啦。咁佢哋好知佢哋嘅脾性，基本上佢哋 feel 到有一啲嘅狀況嘅時候，佢哋前邊嘅準備啦、中間嘅睇住啦，同埋之後嘅一個 wrap up 啦、危機處理啦，咁就令到我同阿 Miss Lam 係可以好放心去 facilitate 成個 process 咯。咁呢個係真係要係馬麗灣嘅 staff 團隊係好好。
2: 我就想補充少少，即係其實咧，呢個一個資料性嘅平台咧，我哋正係講係一啲專業嘅特色啦。但係其實咧，嗰、那個所謂資料性嘅平台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組裏邊，即係唔係一啲個別嘅時段啦，或者可能係喺啲小組嘅時段，其實唔係，係佢進入馬麗灣生活嘅喺成個流程裏邊嘅。咁呢啲時段係特別，我哋係好專注咧去做呢一個創傷嘅工作。但係咧，我哋喺其他日常嘅生活底下裏邊咧，譬如話佢可能有啲情緒，或者可能有啲片段去回想起，於是咧其實會帶動到佢咧喺之後嗰可能一兩個禮拜嗰啲生活咧係有嗰個表現咧係有唔同嘅嚇。咁而我諗重點就係話咧，喺馬麗灣個團隊啦、家社嘅同事啊、個案嘅社工啊，或者我哋嘅專業嘅治療師裏邊咧，我哋其實 work 係一個 team 嚟嘅嚇。咁我哋咧就互相承接咯嚇。有時我見到喺個家社裏邊細路仔有好多躁動，有好多特別嘅事情，我哋就會即係話翻俾兩位治療師咧，等佢喺咗嗰個即係小組嘅過程裏邊咧，有可能去嘗試處理。所以我哋互相承托同埋互相咧，我覺得係信任。呢、這個好緊要嚇，咁所以咧，其實細路仔進入馬麗灣嘅時候咧，佢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咧，其實都係一種治療嘅一個空間嚟嘅嚇。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始終都嗰句，即係佢想進入治療呢個過程，或者佢點樣幫自己個過程咧，係要由佢選擇，不能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喺听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之前大约两个钟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港铁表示，台风期间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信号生效的时候，重铁和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港铁又说，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和轻铁会暂停服务，而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到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者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都会尽量维持开放。

0: 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的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先至出发前往机场。长沙环道一栋大厦地盘有棚架倒冧，警方表示初步无人受伤。警方在下午大约4:00接获多人报案，指长沙环道750号的大厦外墙有棚架倒冧，竹棚和棚网下坠。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青州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45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62和50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骤，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6: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5: 嗯，系边个啊？
6: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8: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啊？
7: 点解会咁噶？
8: 唔使伤心，因为有
9: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

又嚟到一星期一个小时同大家喺空中相会嘅时间，黎晓君喺度欢迎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啊！晓君知道啦，虽然大家未必每一个星期六啦都会可以喺呢个时间啦听住直播。如果有时你听唔到直播，想重温翻以往嘅集数唔紧要嘅，咁啊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啦，咁啊选取翻《动人的中国旋律》嘅呢个节目，咁啊拣翻你想听嘅节目嘅集数嘅日期咧，就可以听到完整嘅重温噶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听住晓君嘅直播，第一时间啦即时听到晓君为你选择嘅歌曲。开始今集的时间，为大家送上古筝的声音，用一首古筝的名曲《渔舟唱晚》来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

来自古筝演奏的一曲《渔舟唱晚》，用这首歌曲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有二胡和扬琴合奏的一曲《良宵》，由刘天华先生所作曲的，一起欣赏吧。

送上的就是一首由二胡和扬琴所合奏的《良宵》，原本就属于一首二胡的歌曲，改编之后用不同的乐器又演奏出另一种的感觉。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民族管弦乐合奏的《旭日东升》，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带来这个民族管弦乐的合奏曲是1959年的时候开始创作的。素材取材自山东和陕西等等的民歌，富有民族音乐的特色。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一曲《旭日东升》。

带嚟嘅就有一首《旭日东升》，嚟自民族管弦乐合奏嘅歌曲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啊云南嘅歌曲，送上呢首《满山的葡萄红艳艳》。

分享过的就是一首叫做《满山的葡萄红艳艳》的一首云南少数民族的歌曲。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马头琴的声音，蒙古的歌曲《天龙》。

带嚟嘅就系有马头琴所演奏嘅一曲《天路》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柳摇金》，当中嘅旋律啦，带嚟一个比较委。

刚刚为大家送上就有一首《柳摇金》啊，来自古筝所主奏嘅一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雨霖铃》啊，歌曲啦表现咗唐代安史之乱嘅故事嘅。当中就讲到李隆基啦，唔能够释怀对于杨贵妃嘅惆怅情思，为大家送上呢曲由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嘅《雨霖铃》。

送上呢首《雨霖铃》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管子嘅歌曲，流传喺河北地区嘅，曲调比较生动活泼啊，系一首著名嘅管子曲，歌名叫做《小二饭》。

一首嘅小耳番啊，嚟自管子所独奏嘅一曲。接住落嚟送上一首比较抒情嘅歌曲《骤暖的缘分》。

一首骤暖的缘分啊！欣赏过后咧，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啦，带俾大家一首江南民间乐曲《紫竹调》啊，源于苏南的民歌嘅。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喜欢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港铁表示，在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下，港铁列车仍会继续服务。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情况可能影响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并会尽快通知乘客最新服务安排。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16.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0: 过去几个钟头，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在8号信号生效前大约两小时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青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3、61和57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飓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1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8至9级，阵风间中达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巨浪，渐转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9至10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初时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风11至12级，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伏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伏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继续同大家介绍忠臣嘅《报留一像书》。呢篇文章系一封回答前辈留一像嘅信。忠臣以上下相夫展开讨论。上下相夫的本意是指上下级之间要互相信任，但是现实的上下相夫要通过阿谀奉承、金钱交易、卑躬屈膝等等种种无耻的丑态而得到。文章花了很长的篇幅描述小官僚为求一见有权势的人当中求见、腐败、献金的过程，甚至二人互相推辞献金、虚伪的行径，表露无遗。结尾，作者以人生有命、唔为首份而已嚟点明自己耿介、不妥协的立场，表示一切自有命定，安守本分已经足够。陈耀南教授指出，报留一像书反映政治黑暗，但是人总想向上爬，这个正正是社会可哀的地方。总结这篇文章，陈教授认为叙事简练、刻画细致、语言生动、对比鲜明，是一篇绝妙的小品。
7: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好，嗱，我哋呢个古文观止咧，而家继续讲呢个啦，布留一象书第二讲啦吓。上一次咧就讲到呢个忠臣啊，呢封答佢呢个细叔伯啊，佢排第一嘅，所以叫刘一啊，就称佢为将，将者前辈也，细伯咁嘅意思。一说就话佢叫刘国珍啦。咁呢个啊刘一将啊，就大概原来嗰封信咧就提及到上下相夫才得称谓呢几个说话。呢八个字唔知系勉励嘅忠臣要咁做啊，抑或佢自己发牢骚都唔定。忠臣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就话我咧自己知道才德称位啊做唔到啦啊我都知道啊而家咧啊我才德德薄能浅啊做呢个职位咧实在系不配。你话上下相夫即系同啲上上下嘅人咧大家和和平平诚诚信信啊大家好似好好 friend 咁吓好好好友谊咁样啊佢呢点啊仲差佢而家啲人所谓夫啊夫者诚信呀你讲系点样嘅情况咧咁样夫法啊咁啊你一路咁描写啦。就话嗰啲人咧，不分日夜咁啊，骑只马去揾呢个咧有权嘅人，啊，嗰、那个守门嘅人故意唔俾佢入去，于是咧就好浅味咁样，希望守门嗰人开俾佢，啊，又俾啲黑钱啦，咁入咗去又等一大轮，啊，喺啲仆人同埋马之中，哎，恶臭嘅气味咧，成件衫都臭晒，又肚饿，又或者好冷好热都唔敢走，等到黄昏之时又话，今日相公唔得闲啊，攰啊，听日嚟啊咁，到听日咧一早嚟啊，夜晚都唔敢瞓添，着晒衫咁换过晒衫啦吓，着翻晒咁，一去到。又俾嗰個守門口嘅人咧，得一輪，窒一輪，鬧一輪，然後又好謙卑，好又俾一大堆黑錢啦，更要好過琴日點㗎？啊，如果唔係咪又俾佢鬧？琴日又得1000蚊，今日又1000蚊，通貨膨脹啊嘛，今日要1100啊咁，咁即係嗰類。卒之咧，呢次見到嗰個主人，南面召見佢，啊，佢就驚走蒲拔街下啦，啊，上一次咧講到呢度，佢就慌慌張張咁走過去，拜伏喺台階之下。咁呢个主人咧都系地位好高喎。个主人就话：主只药进咁嚟啦，走过嚟咁，又拜完又拜，又故意咧慢慢咁样，故持不起啊，好慢咁先夹起身咧。起身就表示平等啦嘛。一起身咧就献上准备咗孝敬嘅银纸，啊，都政治黑暗到极嗰时候，贿赂公行啊，上上下下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咁呢个主人咧仲咩喎？起则上所上受金受。

或者当动词用啊，赠送嘅啊，即系尊敬嘅意思有啲，尊敬赠送嘅金箔。呢、這个主人仲故意，唉，我不受啊！礼节嘅背后好似好虚伪咁啦，明明系要嘅又故意唔要，即系故请啊！啊，真系惨啊！送钱俾人仲要哀添，坚决请求啊！你俾面我啦，俾翻薄面我啦，我知道你系唔自在，实在系太少太少。不过咧，我又对你好尊敬、好崇拜、好佩服啊，又唔知点样表达好，所以咧我就咁。主姐又故意咧故不受，呢、這个主人又故意继续，唉，我唔要呢啲嘅，唔可以要你啲咩？唉、哎，你客气客气，得噶啦，唔使啦咁。咁你千祈唔好以为真系唔使，真系唔使咁走人咧，就功亏一篑嘅，死翳。唉，好啦，为咗吓、啊、天地有好生之德，如果你真系真因咁而自杀，咁我都觉得好唔过意得去啦。好啦好啦好啦，咁见身边啲人啊，名利立之啊，费事自己掂完钱先，叫嗰、那个嗰啲身边嗰啲手下人咧，将啲礼金嚟收起。咁于是咧，哎呀，则又再拜，又固持不起，真系啊，猥琐到极啊！又拜咗两拜，又故意咧拜极都仲唔起身。起咗身之后咧，就五六一又作咗五六个一，然后先出去。出去咧又要同嗰个守门嗰人咧又打个一咯。诶，官人幸故我，他日来就幸无阻我也。官人啊，即系而家话大爷啊、大佬啊咁啊、阿大哥啊咁啊，就尊称啦。喂，多多关照、啊，下次嚟。识做啦，咁吓唔好阻挡我啦，咁小粉面又要俾啲钱啦吓、啊。门姐就答应啦，啊呢、這个守门人对佢略有客气咯，因为见到个主人都见过佢啦，咁又送咗礼啦，咁于是啊都向佢还个揖啊，同开头咁样恶恶声恶气咁对佢又唔同啦，啊就大喜奔出啊，嘿搞掂晒，啊呢、這个想见嗰个主人又见到，而家连守门嗰个对自己都和气啦，咁于是就好高兴咁咧，飙出去。马上而所交息咧，即扬鞭以跃啊！啊，呢个几生动，即十足要漫画咁，甚至可以谂下啲电视镜头。大早见嗰个主人咧，只狗咁，系咪啊？见嗰个守门嗰人咧，都要谦谦卑卑。而家咧就好得戚咁咯。你睇佢马上啊，骑一只马说，一遇到啊，识得嘅咁，就扬鞭啊，就喺佢作，都唔知几有形状咁啊，挥下嗰个马鞭，识字相公家来，相公后我后我咁。哦，我啱啱喺相公个府处出嚟，啊，相公对我真客气，我都叫佢唔使咁客气啦。佢又啱啱话朋友之中系最尊重我咁讲，对我好好，啊，我都觉得好过意唔去咁。且虚原状啊，啊，咁仲虚构一番说话嚟描述咧，呢、這个相公啊，点样对佢好啊？唉，佢家藏嗰支美酒啊，都开嚟俾我饮，不过系我同佢啊无所不谈，好朋友嘅。咁於是同佢相交相識嘅人咧，都唔知係未嘅。哇！呢、這個人掂啊，唔得再得嘅嚇。亦因為咧，心為相公厚之意啊，因為相公厚待佢咧，而個心咧慰敬啦。咁而咧呢、這個相公啊，啊呢、這個相公咩人啊？呼之欲出啦，嚇嚴嵩嗰類啦，亦都受咗佢錢財，亦都講翻半句好話，又稍稍以人弱。偶然随意咁，唔经意咁，对有啲人话某也言，某也言，你睇哦，阿乜乜都唔错呢个人，呢、這个后生仔识做啊，呢、這个人唔错噶，咁啊都就系前边要俾咁多钱，咁谦卑，冇晒自尊心，企过两三日，企到成身臭晒，先至博得呢两句说话，阿乜人唔错噶。啊！咁聽到啲人啊，係喎，真係某爵士都讚佢喎，啊，某王爺都讚佢喎，亦都心內有數啦。一個讚，個個讚啦。哦，我啲所謂上下相呼個真相，原來就係咁。聞者亦心計交讚之啊！此世所謂上下相呼也，呢啲就係世上所謂上下親親信信啊。長者為仆能之苦啊！你老人家你話啦。你認識我呢個細侄咧，我咁嘅性格做唔做得出上邊嗰啲嘢咧？咁梗係做唔出啦，做唔出啲人咪講我壞話咯，話我唔識做人咯。唉，有乜辦法啊？前所謂權門者，我前面所講嗰個權貴啊，我都識佢嘅。不過咧，自歲時復立一次之外，即經年不往也啦。啊，除咗過年過節啊，復者就夏天啦，三復時候啦，立就冬天啦。例如復日啊、立啊之類，我就啊送張貼過去，就好似我哋而家幾張聖誕卡啊，

有扶持卡咁之類，即係經年不往也啦，成年都冇去過。間道經其門，呢、這個即係間中嘅間啦，唔係個閒字嚟喎。間中經過佢門口咧，哇！真係掩耳閉目，若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明明駕車行開20米嘅嚇，呢、啊這個一個到踩油啊，踩到50公里為止，揞住個耳，閉住隻眼，聽唔到睇唔到。又唔使咁緊張，鞭策住個馬飛快咁經過，好似咧後面有鬼追咁，好似咧嚇有所追逐者咁。師則仆之偏衝啊，偏者偏執也，衝者內心也。呢啲就係我個怪脾氣啊，我就係咁樣嘅人。以此長不見月於長吏啊，因此咧就長期唔俾啲上級長官所喜歡。啲機密報告啊 ，confidential report 一定係寫到我鬼咁衰嘅。唉，目疾如益不顾也啦，我都唔理得咁多佢啦。话之佢咧，会大言曰啊，我仲公开而又自信咁讲，呢、這个大言啊，即系公开又好大声咁讲。人生有命就唔为守份而已啊！啊，一死一生嗰啲咧，啊，不由自己安排啊！啊，富贵啊，人都系尽其在我，做自己心安嘅事算啦。咁呢度一样咁解法，人生就有命啊！人生在世咧，一切富贵功名啊，得得失失都系有命定。有啲人搏到盡咁，搏到將近得咁，結果又染上啲惡疾咁啊！白白咧托咗幾十年大腳啊，未好好享受已經冇咗，咁何必如此呢？咁一切有命定，唔為守份而已。我淨係知道咧，守住自己嘅本分，天俾幾多我就幾多，我唔強求嘅。長者聞之，就得無厭其為迂腐啊！你老人家聽到呢番説話，會唔會厭我係？太过读书人的脾气，太过不懂人情世故呢，这封信呢其实最尾还有一小段的，不过一般坊间 的古文的本子呢都没有、啊、就可以保入这封信。其实后面还有一段说话很短的，他说乡缘多故，就不能不动客子之仇、啊、即大概大家家乡、啊、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啊、盗贼如母啊，農村破產啊，啲流寇啊，或者橫征暴斂啊，咁都係鄉緣多故。咁啊，自己作客於京都或者作客於他方，咁啊知道鄉下咁多事，自然好掛住，所以不能不動客子之仇。客子即係作客他鄉嘅遊子。咁啊，至於長者之抱財而困，即係又令我蒼然，都有感。大概呢個劉一象啊，呢個劉國珍咧，亦好不得志啊。可能喺原來嗰封信書咧，就發好多牢騷啦。所以他说长者老人家你呢抱财而困，怀抱其财，有才华而又咁不得志，咁坎坷，咁困境。咁呢样嘢呢又令到我呢係好悲伤，好同情，好有感慨。不过佢呢就叫佢保重啦，天之与先生者甚厚啊。呢、這个即係大概指佢嘅才华啊，品德啊，禀赋啊。佢话老天爷其实都唔係薄待世伯你㗎。啊、你的能力咁高，个才华咁高，吓呢啲都系上天俾你一啲特别嘅恩赐，希望你好好地用嘅。无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咧，就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即系你唔好咁放弃啊，即系唔好咁糟质自己啊，好好地保重啊。啊，上天俾你咁好嘅才华，你一定系有机会大大施展嘅。啊，你自己固然咧系爱惜嗰、那个吓。啊种种嘅才能啦，种种嘅修养啦，上天之所以俾咁好嘅修咁嘅能力俾阿世伯你咧，亦都唔想你咁放弃嘅，幸灵心哉，希望你安宁嘅心啦。咁就一段咁样嘅说话吓，乡缘多故啊，乡缘即乡下好多事情，不能不动客子之仇。我哋作客他乡嘅咧，都好怀念故乡，好多惆怅之感。至于长者之抱财而困啊，你老人家咧好有才华，而又遭受困境咧，即系又令我怆然有感，我都好同情。不过咧，啊，天之遇先生者甚厚，上天俾阿世伯你咧，系俾好多嘢俾你。啊，呢、這个唔系俾金钱啊，唔系俾话顺境，而系俾好多才能，好多过人之处。咁所以咧，你自己固然唔想放弃啦，读咗咁多书咁叻，更系想用喺呢个世界上啦。上天亦都想你珍重自己嘅，咁所以咧就要安宁啦，要自己安心啦。唔安心啊，影响健康啊嘛，就唔好啦。咁有一段咁嘅说话。咁由呢段说话咧，我哋可以谂到咧，当初呢个刘一象啊，
亦都係一個抱財而困嘅老人家，佢心情恐怕咧就相當不利。咁所以喺寫俾呢個忠臣嘅信之前咧，或者係發下牢騷啊，或者咧就揾上下相夫才德正位咧，佢就話你讚下佢。佢當時做京官啊嘛，已經嗱呢個忠臣就話啊，你咁啊好啦，你真係能夠上下相夫才德正位啦咁。但係呢個忠臣睇嚟咧就覺得啊誤解咗佢，我唔係咁樣嘅人，咁所以咧就答封咁長嘅信。又或者咧呢個劉一丈咧啊就自己失意，自己當日亦係唔識做啊。所以咧就勉励呢个细侄嗱，你而家要识做啦，唔好学细伯啊，嗰时咁笨啊咁。咁呢个才德称位上下相夫咧，系当时好多人以为嘅一种为官之道。咁忠臣咧就可能觉得系被误解啊，所以咧就喺呢一封信书咧答嘅信书咧，顺便咧就发下牢骚吓。所以你睇佢嘅原文，佢话咧自上下相夫才德称位，如不才，如者。对我提及，对我讲，用呢个词，佢又唔用个教字，又唔用个勉字，又唔用个悔字，分悔嘅悔，又唔用个劝字，都可以用呢几个字嘅，本来系咪啊？但系善于文章嘅人咧，用一个字都好谨慎，用得好准确，用个喻字，就恐怕咧系呢个刘一丈啊，呢、这个刘国珍啊，自己都喺度发紧牢骚，提及呢件事，就唔系真系勉励佢嘅吓，可能系如此。好啦，呢封文章呢封信咧啊。是一封答复个长者的书信，除了开首的问候、多谢的赐赠，以及最后即是我们刚才补充那段的安慰说话之外，都是围绕着来信上下相夫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展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讲上下相夫，因为所谓夫那个真相如果只不过是这样，所谓才德称位都很有怀疑，究竟哪个评定的称不称呢？是不是点样去评定呢？呢啲都不堪文文啊！你睇后屘俾咗黑钱鞠躬咗如下咗一轮咧，咁嗰个咁嘅某公啊，那个相公就话：哦，某人唔错，某人唔错咁。咁第二个人以为佢才德称位噶啦，系咪啊？等于而家有个大人物写封信话佢好啦，仲唔用咁？其实拆穿又系咁样嘅事。所以喺第二大段咧，着力描写所谓上下相夫嘅种种稍有自尊心人嘅不堪咁样嘅情状。明朝是一个军权好炽盛，就政治跟住就好腐败咁样嘅时代，尤其是严嵩主政嗰一段日子咧，更加暗无天日。所以我哋睇呢篇文章最尾啊，呢个吴楚才嗰个暗语，佢话事时严介溪揽权，严介溪就系严嵩啦，啊山字下面仲有高嗰字啊，驱使啊呢个黑哀分务骄人白日一辈人啊。啊！黑哀就分墓，骄人就白日。呢个讲咩嘢咧？即系所谓暮夜之黑，年无星啊！啊，即系黄昏之时，冇人见之时，就去咧谄媚嗰啲有权嘅人。啊，黑年哀求佢咧，俾啲甜头，俾啲好处俾自己。攞到之后咧，到咗第日之时咧，就骄骄傲傲咧，好似几威水咁样。骄傲嗰啲咧，对住嗰啲唔知道个底细嘅人，无写其丑形恶态啊，都可谓尽情啦。呢度就系嗰个时候。咁啊，绝大多数士大夫咧。是无耻无幸吹炎附势，他官场入面充满了虚伪和贪物，他们贿赂给黑钱公开的，这些令稍有正义感的人就很义愤填膺，不想看下去。所以这一大段用一些好像连环画用漫画的笔法，先写那个客怎样去求揭那个主人那种惶急无奈无耻，守门那个人怎样悍恶贪暴狐假虎威，连守门的人都这样，你看一个主人是怎样，是不是守候之时怎样狼狈困苦啊，都描写出来。写这些呢，写六页即所以写牡丹，那个高高在上的相公，那个气焰呢就可想而知。到了最后呢，见到那个相公，那个相公南面召见他，好像君王的气派。而那个人客呢进揭啊拜服啊献金啊，一连串的丑态栩栩欲活非常之生动。博回来的什么呢你可以说他值回票价的。就是个相公咧，偶然咁提下，哦，乜人都识做，几好嘅，有前途嘅，叻仔嚟，咁唔错唔错，几老实咁。以至佢咧马上一离开咗个相公府之后咧，哦，好扬鞭啊！见到啲相识嘅人，嗰、那个相识人真系合作啦，及时出现，俾佢威水下。哦，我去某爵士嗰度饮下午茶咧，佢对我太客气，哦，专车送我去粉岭打 golf 咁。相公厚我厚我，得意傲人之余。咁我哋當然記得啦，孟子入面有一節好生動噶啦，嗰、那個齊人一妻一妾嗰張啊，
嗰、那個齊人啊，齊人之福嘅齊人就咁嚟啦。而家齊人之福有啲人就算冇啦，而家大清律例廢咗，不能夠有仲公司有分公司啊。

古人可以啦，咁連個乞衣都有妻有妾。嗰、那個齊國嗰個乞衣咧，其實咧啊，就翻嚟咧對佢啲屋企人驕傲嘅，第二個人都知道佢啲夜西驕傲唔到啦。啊，邊個偉人啊？咩邊個大人物請我？邊個對我如何如何咁？嗰、那個一妻一妾咧就覺得奇，哈、啊！我哋呢個老公啊，成日話點樣威水法，只有佢揾人都冇人嚟揾過我哋嘅，奇怪咁。佢兩個好似私家偵探咁，跟住佢兩個，跟住嗰個偷偷地喺後邊跟住，跟住個老公睇佢去邊咁，哈、啊！原來佢一路跟住火車路直去和合石啊！原來人哋嗰啲人拜山咧，佢去人哋啲黑石嗰啲拜完山墳嗰啲咁樣嘅殘羹冷酒嚇，食、啊、一大輪食到翻嚟嘴肥肥咁就唔抹，然後就話：唉，有乜人咧請我食魚翅？我都話膽固醇太高噶啦，佢又係呃我食咁嗰類。哈、啊！原來嗰個老公咁樣，咁你兩個妻妾啊！就好傷心啦，自己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嫁個老公希望過世噶嘛，係咪有保護作用啊嘛？原來咁搞法，唉，我哋仲一個都嫁佢唔夠，仲兩個添嚇，即係兩個咧喺個天井樹喊咁。當然後嚟有人話咧，呢個孟子作呢個故事出嚟，你啫做黑衣都仲有妻妾嘅咁，好難講啊嚇。近代咧有本小説《官場現形記》啊，清晚清嘅咧，啊所有描述嗰啲官場嗰啲怪現象咧，恐怕亦不外如此。咁啊，清代嘅林文明啊，《古文释义》嘅卷十六咧就话呢篇文章咧叙述呢个上下相夫嗰一大段啊，就未免系比较轻薄咁啩，涉于轻薄。但系仕途中啊，即系嗰啲官场之中咧，更有甚于此嘅啊。不过咧就无谓讲出嚟啫咁。不过我哋觉得咧，既然仕途中真系有咁嘅情形啊，就不妨加现实地讽刺佢，有乜所谓轻薄咧？系咪啊？但系古人咧成日觉得要温柔敦厚啊。呢啲寫到咁生動咁露骨咧，就未免太過不留餘地啦。咁啊，呢個就古今嘅睇法嘅唔同啦。啊，不過呢個林文明亦講得啱嘅，所謂分毛就黑哀，嬌人就白日啊。所以呢個就係阿吳楚才咧就借用佢呢句，即係黃昏之時啊，去乞求種種嘅甜頭，到第日咧就喺人面前驕傲。佢寫此就別無可盡身處啊。除咗呢個方法之外咧，想向上爬。冇第二個辦法啦，咁我哋有時咧亦不忍心責嗰啲咁樣嘅嚇、啊、求功名富貴人嘅醜態，一個社會咁不合理，而人咧總想向上爬，咁所以有時法制啊或者個社會嘅結構合理好重要，令到啲人可以有個自尊。當然特立獨行嘅真係讀聖賢書嘅人咧就會梗戒啊，但係能夠經得起寂寞、經得起貧寒嘅人咧，究竟都唔係好多嚇。啊正因為政治黑暗，正因為嗰個咧專制君主之下嘅黑暗政治咧，所以自然咧。嗰啲被統治者就充滿咗怒性，就係有咁樣嘅表現。呢個係知識分子嘅可鄙可恥，亦係嗰個社會嘅可嘆可哀啦。嚇、啊，傳統政治嘅傳統社會嘅好多弊病，我哋近代都改善咗好多啦。但係亦陸陸續續見到好多啦。以前未有得比較或者嗰啲士大夫咧雜言而不察啊，就未有我哋現代人咧睇得咁清楚。所以到後尾咧，呢個忠臣嘅話，此所謂上下相呼也，呢啲就叫做所謂。大家識做就係咁樣嘅情況，咁可怕嚇、啊！好似揭開蓋之後咧，臭不可聞。長者為無能之苦，你話啦，我識唔識做啦嚇、啊？我能唔能夠咁樣做法？呢、這個頓鬥反結，然後咧就轉入咧好短嘅第三段，以實際嘅言行咧表示咧自己嗰個立場同埋原則啊，就係、是、識啊識得嘅，咁所以咧我就後輩之禮都俾張名片佢，但我都唔去啊。偶然經過佢個門口咧，就走都走唔切咁。吳楚才都話咧。一比較下就清濁自見啦嚇，後尾嘅話兩兩相較啊，分油不同啊，分咗香草也，油咗臭草也，清濁就異質啊，所以呢篇文章咧係有關世教嘅文字嚟嘅。咁啊，至於佢嗰個敘述嘅簡練、刻畫嘅細緻、啊語言嘅生動、對比嘅鮮明，都係一篇咧啊絕妙嘅小品嚟嘅，所以。呢篇《步流一象书》咧就好值得我哋欣赏嘅。好啦，呢篇文章就讲完啦。

0: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1: 各位听众你好，请留意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究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伊与若王女喻，修屋楼。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伊与若王女喻，出自《白喻经》。话说大王生咗女儿之后，逼令太医用药，让女儿立即长大十二年。太医方称要去远方采药，期间大王绝对不能够看望女儿。十二年之后，太医带同大王的女儿回来，大王见到女儿长大成人，对太医加以赞赏，但就竟然不知道女儿根本就是随着时间自然长大。故事的寓意就是，凡事急功近利、揠苗助长，会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陈耀南教授更加指出，大王的愚昧令臣子不得不撒谎，以委曲求全。第二则寓言叫做《修屋漏》，出自明代笑话集《于仙别记》。话说于公为人吝啬，他间屋不停漏水，都不找人维修。后来于公将屋修好，就差不多一个月没落雨，他又埋怨浪费金钱。故事的寓意就是，做人切忌目光短浅，凡事应该防患未然。陈耀南教授指出，于公糊涂大概就是那种读死书不知道变通的知怨大老爷。
3: 中国寓言。

昔有国王产生一女，缓衣语言，为我语弱，立使长大。医师答言，我语良弱，能使即大，但今缺毛，方须求杀。彼得若倾，王要莫看，待语弱矣，然后是王。于是即便远方取药，经十二年得药来还，与女令服，将事于王。王见欢喜，即自念言：实是良医，与我女药，能令绝长。便斥左右，赐以珍宝。

0: 都就快50岁，只系得呢个女，希望佢无灾无难，快高长大就好啦。
1: 都系神妾冇用啦，又唔识得照顾细佬哥。
0: 唉，皇后，你何必自责呢？
1: 咁唔系咩？咁多年来，神妾产下嘅孩儿，每一个都系到咗婴儿嘅时候就夭折嘅。
0: 呢啲或者系孤王命中注定啦。
1: 系啊，大王啊，神妾听人讲，一个婴儿养到2-3岁，佢嘅生命就开始稳定。如果可以养到10岁咧，只要佢唔发生意外，就可以长大成人噶啦。
0: 系。呢啲说话孤王都听人讲过，但系点先可以令到公主养到10岁咁大呢？唉，估唔到孤王身为万乘之尊，富有四海，连系自己骨肉嘅一个小生命都保唔住。
1: 哎，个女醒咗添。
0: 啊，系啊，个女醒啦。点啊？
1: 乖啊！
0: 个女仲有冇发烧啊？
1: 退咗烧啦。
0: 哦。
1: 唉，常太医真系本事，一剂药啫就医好公主啦。
0: 嗯。
1: 诶，大王啊，点解你唔出声啊？
0: 孤王喺度谂，常太医既然能够同人医病，佢会唔会有啲药令人立即长大嘅呢？
1: 啊，系噃！如果我哋个女如今即刻就10岁咁大，咁我哋咪唔使担心。
0: 冇错，好，孤王即刻召常太医入宫。

0: 相公，你做咩成日唉声叹气呀？自从你入宫见完大王翻嚟，一直都愁眉苦面。唔通宫中有人患咗咩奇难杂症？
1: 唔系，呢件事比医奇难杂症仲难啊！
0: 哦，究竟系咩事啊？
1: 大王召我入宫，叫我俾啲药佢，令人食咗即刻长大十年噶、哦。
0: 咩话？唉，边度有啲咁嘅药噶？
1: 系咯，如果交唔出药，你话点算呢？
0: 相公，不如辞去太医嘅职务，翻乡下吧啦。
1: 唉，娘子。你估我唔想嘅咩？大王都唔系人咁品嘅。佢话如果我交唔出啲药，我做咗咁耐太医都系呃人嘅，要判我罪添啊！
0: 点解大王咁唔讲理由噶？
1: 边个叫佢系皇帝，权操生死呢？
0: 呢件事根本就系做唔到嘅，你应该解释俾大王听啊嘛！
1: 我解释过噶啦，但系大王话天下间冇办唔到嘅事、啊。
0: 嗯，天下间冇办唔到嘅事。
1: 嗯，
0: 相公，
1: 啊，
0: 我谂到个办法啦。
1: 咩办法？
0: 嗱，咁样。
1: 嗯，
0: 你明啦嘛？
1: 哦，参见大王。
2: 嗯，常太医，你找到药嚟啦，系嘛？
1: 回禀大王，微臣已经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药啦。
2: 啊，咁你仲唔攞嚟俾孤王？
1: 大王，呢啲药系生长喺海外嘅一座高

0: 噶啦。
1: 系啦，太医，是否服用一次可以立即长大十年呢？
0: 服用一次就可以长大三年，服用三次就可以长大九年啦。
1: 咁好啦，你又带埋公主去揾药啦。
0: 系，
1: 不过你都系等公主服用四次，等佢即刻长大十二年。
0: 微臣遵旨。

0: 参见大王。
1: 嗯，
0: 微臣已经为公主食咗啲药，而且带翻公主嚟啦。
2: 参见父王。
3: 啊，王爷，你果然咁高大啦！记得你离开父王嗰阵，只不过系个婴儿，如今已经亭亭玉立啦。嚟嚟嚟，快啲行埋嚟父王身边。
2: 系。
3: 嗯，王儿，你几多岁啊？
2: 12岁啦。
3: 啊，姿容秀丽，肤色红润。常太医
0: 在，
3: 你啲药果然灵验，你不愧系良医啊！
0: 多谢大王夸奖啦。
3: 好，你立此大功，孤王就赐你黄金1000两，白璧10箱。
0: 多谢大王。
4: 相公，大王真系俾你瞒过咗啊？
0: 系啊，佢仲赏赐咗黄金1000两，白璧10箱添。
4: 经过12年嘅时光，公主自然系12岁咁大啦。
0: 但系大王仍然相信公主系食咗我啲药而长大嘅。佢都算俾我哋愚弄得够咯。
4: 世间上边度有食咗令人即刻长大嘅药啊？大王强迫人做一啲做唔到嘅事，所得到嘅自然系虚假嘅回答啦，而自己就成为受愚弄嘅对象，唔系好应该咩？

呢、这个啊佛经故事真有趣，我哋知道咧吓、啊，父母爱子之心就无微不至啊，又亲戚朋友生咗细路或者自己都总系啊祝佢快高长大咁。事实上所谓养子方知父母恩啊，任何人做父母咧都体验咗嗰种心理，一方面又好欣喜庆幸，另一方面咧亦觉得嗰种啊所谓天伦嘅重责。佢本来唔系想嚟世界噶嘛，你两个唔知做乜东西啊，就搞咗佢出嚟。搞咗佢出嚟之后，佢以后几十年就要做人。呢、这个世界是苦是乐未可知，但起码佢要面对。咁就算你话十八九岁以后佢成人啦，佢自己照应好咁。但系十几廿岁之前啊，嗰十几廿年啊，咁父母都要好大嘅责任噶，供书教学，免干碎湿。你起码要令佢能够长大成人，独立应付个世界先咁。咁所以我哋自然希望，哎呀，真系快啲大就好啦咁。咁啊，时间就相对嘅，你拧转头，哎呀，佢出世好似琴日嘅事，而家都十八九岁拍拖咯，咁你觉得好快啫。但系如果而家先至得几个月，啊，你谂下佢将来十八九岁拍拖咧，就唔知几年以后嘅事，啊，真系好耐。望前边梗系耐噶嘛，时间回顾就快啦。啊，咁呢个人做国王咧，君主专制啦，权力集中，自细就想嗰样得嗰样，系咪啊？于是咧，呢啲官仔脾气大为发作啦，佢叫嗰个医生，哎，你快啲俾啲药我个女食，俾个 B B 女食，啊。几乎要一食就立即可以去竞选世界小姐嘅，哇得了咁！咁你对着呢啲咁样嘅又蛮又懵又咁嘅，但系佢又皇帝之类咧，你唔知讲乜好。你同佢解道理，实解唔明，玩下手俾佢杀添，系咪啊？你驳斥佢又唔得掂，除非你起革命。啊，嗰、那个医生咧真有办法，佢得凡事都话得。佢不要咁，我呢种药咧要好怪嘅，你食之前咧你唔好见佢，一见就失效噶啦咁。啊，又难得嗰个皇帝咁懵，我又信佢。咁於是呢佢又唔知掟咗去深山穷谷嗰树话搵药，其实就可能佢隐居或者去避难。过得十几年啊，十二年就返嚟。啊，嗰、那个细路女如果无病无痛就更大啦。啊，又难得嗰个皇帝大概嘅事情太多，咁根本忘记咗可能呢件事。忽然见返个女，哎呀真高兴，好似琴日嘅事咗，琴日仲系 BB 女，今日又咁大个咯。咁

其實嗰個問題咧，在呢個咁嘅笑話嘅背後咧，令人咧好嚴肅咁諗嘅就係、是、呢、啊、種咁樣嘅、啊、一言堂啊、君子專制啊嘅流毒，嗰啲人嘅聰明才智要用喺啲唔好批議論，要用喺呢啲咧嚇好巧妙咁樣係氹呢個最高領袖，咁就夠可哀啦，係咪啊？啊，咁所以咧，要令到嗰啲聰明才智嘅人咧，要委曲求全，個聰明用喺呢個地方啊，就非常可怕啦。所以啊，一方面我哋又理解到希望兒女快高長大人之常情，咁但係呢種咁樣嘅人之常情咧，喺一個權力中毒喺一個專制極權嘅社會咧，往往就會造成其他人嘅不合理嘅負擔嘅嚇。咁啊又但當然問題有另外一方面啊，十多年冇見，忽然係見翻呢個女咧，其實嗰種父女嘅親情啊，有冇建立到咧，都好值得懷疑。所以好多人諗咧。啲兒女太細個，你又擁咗去阿拉斯加北部啊、南美洲南部留學啊，希望佢將來喺嗰度入籍容易咁，或者係都唔定。咁但係你從此兩代嗰個親情是否能夠培養呢？到你再見佢之時，佢都廿幾歲啊，咁啊風土人情冚爛雜遍曬嗰度嘅啊，咁啊好學唔學埋曬嗰啲咁嘅涼薄嘅東西，嗰時你啊會唔會後悔話啊呢套咁樣人生觀對佢未必健康？啊！而且咧，就兩代之間咧，嗰個感情咧已經等於無有啦。咁又會唔會悔不當初咧？咁呢啲問題咧，就越諗越多啦。

0: 屋漏。
1: 九雨屋漏，一夜扫晒床，卒无干处，妻儿交旧，愚公急夫像缉字，劳费良苦。公不天忽开制，景月晴朗，公日直仰屋叹曰：名劣之人才缉屋，便无语，岂不白截了？

0: 落足十几日雨啦，冇时停过嘅。
1: 而家夏天系落雨嘅时候啊嘛。
0: 往年边有咁多雨落噶？如果再系咁落咧，哎呀，真系天都落穿咯，间屋漏成咁，唉，真系烦啊！
1: 有乜好烦啊？就好天噶啦，
0: 唔烦啊，假啦。初净系屋角有啲漏啫，跟住连食饭嘅地方都漏埋，连食饭嘅地方都冇啦。唉，阿于，不如搵人翻嚟整下间屋啦。
1: 唔使嘅，好翻天就唔漏噶啦。
0: 几时先等得到佢好翻天、啊？玩下手，连个灶头都漏埋添啊！嗰阵时连饭都煮唔到嚟食，我问你点算？
1: 有乜点算啫？搵把遮挡住下，咁咪煮到饭咯。
0: 使乜咁麻烦啫？整好间屋咪得咯。
1: 唔使咧，好天就自然唔漏噶啦。
0: 好心你啦，间屋咁漏法，始终要搵人整噶。你保得住个天一年都唔落雨咩？吓、啊？就算保得住一年唔落啊，都保唔住两年唔落噶。唉，我真系唔明你噶，点解你系都唔肯整翻好间屋嘅啫？唔怪得人哋叫你做愚公嘅。
1: 哎呀，愚公愚公，我都唔知几正啊！成日话整屋，整屋唔使钱嘅咩？
0: 就算使钱都要整噶。哎呀，你睇下间屋啊，漏成咁。
1: 唔整啊！好天你自然唔漏㗎啦。好啦好啦，好夜㗎啦，瞓啦瞓啦瞓啦。
0: 我费事同你讲呀，我去瞓啦。喂喂，

0: 鱼啊，阿鱼，起身啊，流水啊，咦呀，流到我成块面都系。
1: 唉，搵个桶嚟接住佢咪得咯，避开嗰度唔瞓咪得咯。唉，
0: 唔得啊！哎呀，睇下你啊，成半边身都湿晒啦，漏成咁仲瞓得着嘅？
1: 哎呀，系噃，诶、哎、诶、哎，好啦，拱开张床去嗰啲唔漏嘅地方啦，吓、啊，嗰度瞓得噶啦。
0: 哎呀，鱼都系要整翻好间屋先得嘅，而家连瞓觉嘅地方都冇得好瞓啊！
1: 哎呀，讲咁多做乜嘢啊？嚟啦！帮手拱开张床吧啦，嚟嚟嚟！
0: 哎，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1: 唉，好啦，得啦得啦得啦，嗱，呢度唔漏啦。
0: 哼，一早整好间屋咪乜事都冇咯。
1: 你讲咁多做乜嘢啊？瞓啦。
0: 哼。
1: 哎呀，弊。咁大滴水滴埋只眼度添，
0: 唉，成张床都好似落雨咁，点瞓啊？
1: 哎呀，拱开张床咪得咯。
0: 你睇下，成间屋漏雨漏成咁啊，拱张床去边度啊？
1: 啊，
0: 阿鱼，快啲搵人翻嚟整翻好间屋啦。
1: 整咪整咯，听日一早我就去搵啦。

0: 唉，风和日丽，今日唔放有雨落都得啦。
1: 咩事啊？又喺度唉声叹气咁，个天唔落雨，你好失望咩？
0: 咁啊，梗系啦。自从整好间屋之后啊，足足一个月未落过雨啊。
1: 哎呀，唔落雨咪好咯，做咩你咁恨佢落雨、啊？
0: 唔恨就假咯，间屋都冇漏咯。
1: 间屋唔漏都唔使落雨噶。
0: 哼，你知唔知我整间屋啊，使咗几多钱啊？
1: 唉，阿于，整屋啊，梗系要使钱噶啦。
0: 咁使钱啊，都要使得有价值先得噶嘛。
1: 哦，整翻好间屋唔落雨，咁咪叫做冇价值咯、啊。
0: 咁当然啦。
1: 哼，我费事同你讲啊，我去煮饭。
0: 唉，真系唔够运，整好间屋就唔落雨，白白啊嘥咗啲钱。唉，
2: 床头屋漏无干处啊，以脚如麻利断绝，好似个杜甫诗所描写咁样。咁于是就整屋啦。啊！整好之后好天，好天佢系慨叹：，条命真系苦啦，真系黑啦咁讲。我花咗咁多钱去装修，一装修佢又唔漏，咁呢个咧就实在太懵嘅。第一呢种装修就长远之计啊，雨又唔系落一场噶嘛，系咪啊？冇人话好天就唔装修，或者装修好之后好天就觉得以后冇用嘅，以后仲会落雨嘅。啊，世事长而放眼去呢个咧系思量啊，讲呢种慨叹咧就未免系十分可笑吓。由此推測咧，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任何嘅事情咧，都係應該有個計劃。當然太長遠又好難嘅。我哋世事咁多變化，點知如何呢？不過有時咧，好似一種邏輯學嘅類比推理嘅運用，即係大概會係如此。咁於是咧，我哋誒不得不作若干嘅準備嚇、啊，事前定則不困啊，事情咧預先能夠準備啊，總係咧好過呢個咧臨時周章嘅明朝啊，吳地嘅人呢、這個張令儀所輯嘅呢個所謂於先別記咧，佢就以呢個蠢人咧呢、這個於公啊，即係大概以前好多人讀書咧讀死書死讀書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鬧出好多好多笑話都唔定，呢啲收留咧都係呢類人嘅故事啊。咁啊呢類人如果不幸讀書識字啊，應考科舉出身做呢個地方官。嗰啲咁嘅知縣大老爺咧，就變成一個糊塗嘅知縣或者知府。咁你話人間咧，就會幾多呢個慘劇、痛劇、鬧劇咧？所以咧，鑑古可以知今啊，呢個文字嘅開展咧，都係十分重要噶啦。
3: 中國寓言，陳耀南主持，鐘偉明朗誦，焦六慈編劇，張婉容編導。王法之監製，香港電台。

0: 问答游戏。
1: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2: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1: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2: 最后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报告，表示晚上十点十分将会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在离岛的市民，而家应该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员工放工。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翻屋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指示各个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各个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明天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点50分，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明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的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前往机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理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

0: 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同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其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3、51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8、68和56公里。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各位听众晚安，以下是一则预警8号特别报告。天文台将于晚上10:10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10:00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请各位听众可以继续收听节目《伏黑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伏黑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由我国共产党领导人列宁建立的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成立之后，又派驻华代表关注中国革命的情况。陈独秀、李大超在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等人的协助之下，进行建党工作，并且在1921年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及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派了不少代表去到中国和孙中山会面，希望推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岳飞就是其中一位。1923年，岳飞和孙中山见面之后发表孙文岳飞宣言，奠定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等事项的基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同岳飞会谈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孙悦会谈。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他希望

建立以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为蓝本的民主政体。但是由于革命力量薄弱，未有足够能力取代势力强固的官僚体制和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清朝政权崩溃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迅速代替清朝，控制了大部分军队和官僚体系，支配了政权。而地方上的保守乡绅亦都多数支持军阀，以维护原有的利益。于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期。由于军阀和保守势力派系林立，军阀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利益而爆发战争，而各种保守势力亦都依附军阀，利用国会、省议会、国务院争权夺势，互相攻击。于是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极之复杂和混乱。在十六年里面换了五个大总统，即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中黎元洪一度被张勋驱逐，后来又在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之下复职。而国务院总理还更加先后有42位，平均一年就更换3次总理。国会亦都多次被解散，恢复又被解散，政局混乱，当然妨碍国家的正常建设和发展。各省的军阀借着拥护共和、讨伐反对派为名，扩张军队，横征暴敛，抗拒中央政府的干预，拥兵割据。中央政府由于需要争取各省军阀的支持，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样不单止令到军阀更加坐大，而且人民的负担亦都不断增加。孙中山先生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一方面感到愤怒和痛心，另一方面亦都无可奈何。在民国成立初期，袁世凯夺取革命成果，逐步实行专制统治。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但是二次革命又迅速受到袁世凯的镇压。自此之后，由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孙中山先生手上再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于是由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只能够以在野党派的地位，一方面批评军阀专制腐败，另一方面鼓吹民主共和的理想，实在没有能力制衡军阀。民国六年七月，张勋以武力伏辟清朝，解散国会，废除宪法。段祺瑞打败张勋之后，实行专制统治，并没有恢复国会和宪法。孙中山先生号召护法，得到两广军阀陆荣廷的允许，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于是形成了南北分裂对抗的局面。不过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广州南方护法政府只是托庇在两广军阀陆荣廷，而陆荣廷支持孙中山先生，目的并非拥护民主共和，只是想借孙中山先生的声望来抗拒北京政府插手干预南方各省。他是企图长期支配两广的。不过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放弃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他逐渐得到一些广东实力派人物，例如陈炯明、许崇智、邓铿这些人的支持，编组粤军，又得到云南江西部分军队的协助。而且陆荣廷内外交困，在民国九年十月，粤军将陆荣廷的势力驱逐出广东省。孙中山先生期望以广东为根据地，领导南方各省出兵北伐，打败北洋军阀，统一中国。但是广东省的军政实权掌握在陈炯明手中，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出兵北伐。孙中山先生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民国十一年六月中，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孙中山先生所居住的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先生侥幸逃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努力又一次遭受重大的挫折。民国十一年1922年八月中，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在同一时期，苏俄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了两个重要人物来到中国，一个是苏俄外交官岳飞，
佢係以蘇俄駐華外交

使团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到北京，准备同控制北京政权的军阀吴佩孚谈判，谋求解决中苏两国的纠纷，促进双方的关系的。另一个是原籍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准备去杭州参加在成立刚好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指示中共未来的路向。

0: 马林同志，我哋今次奉咗苏维埃外交委员会同埋共产国际執行委员会远东局嘅命令嚟到中国，意义非常重大。
1: 冇错，岳飞同志，1920年七月，列宁同志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面作出指示，佢话共产国际应当同世界上所有殖民地以及落后国家里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协助当地的农民和工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
0: 是，中国是一个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中国农民工人缺乏革命精神，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群知识分子议论政治的小团体，未有足够力量推动革命。共产国际有需要协助中国工人农民摆脱困境，推动中国的革命。
1: 没错，只可惜中国工人农民的革命醒觉实在太低了。要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寻求强大的同盟者才行。
0: 马林同志，你说得对，我们奉命来中国就是要为中国工人农民寻找革命的同盟。听说华北的军阀吴佩孚是一个同情工人农民的军阀，我们可以和吴佩孚联络，希望他能够和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建立友好关系。
1: 是，听闻吴佩孚是一个有理想的军阀，不过一般军阀都希望维护本身利益，他们未必会赞成阶级革命。
0: 马林同志，这一点我会留意的。去年你去过广州和孙逸仙博士见面，你认为孙博士这个人怎样呢？
1: 孙逸仙是一个有革命热情的人，他所推动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并不单纯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国民党里面有知识分子，有华侨，有中国南方军队之中的士兵，党员之中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所以我认为孙逸仙博士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目前中国最先进而又最有实力的政党。
0: 讲得啱，讲得啱。而且孙逸仙博士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众心目中有崇高的声望。
1: 是，孙逸仙曾经拍发电报给列宁同志，对于苏维埃革命表示过赞许和支持，可见得他愿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朋友。
0: 只可惜最近孙逸仙遭遇叛变，被迫离开广州去了上海，我们寻求和孙逸仙合作似乎不多适当吧。
1: 不是啊，岳飞同志，依我的看法，广东省的士兵和民众有不少人支持孙逸仙，那个反叛将领陈炯明凭武力控制广东是得不到广泛支持，不用几耐孙逸仙一定能够重新振作。我去杭州开会，路过上海，一定会顺路拜访孙逸仙。

0: 孙日先博士、
1: 啊、马林先生，
0: 好高兴能够在上海再次同你会面、
1: 啊、我都好高兴同你见面。
0: 孙博士，听闻两个月前你在广州遭受一些困难、
1: 啊、是我的革命老同志陈炯明背叛我，背叛革命。军阀的本质是只顾目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更加缺乏对国家的承担责任。
0: 孙博士讲得啱，孙博士是中国的革命家，受到民众的敬佩。挫折是暂时的，孙博士的理想必定会成功。
1: 多谢马林先生鼓励，我对于失败挫折实在习以为常，我要再接再厉，为中国民主自由努力。
0: 钦佩钦佩。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愿意支持孙博士推动中国革命。
1: 啊，苏俄和共产国际愿意支持我推动中国革命？
0: 没错，苏维埃的革命宗旨是为工人农民谋求自由公平，建立最民主的政治。
1: 哦，
0: 这一点我们同孙博士的理想是不谋而合。
1: 啊，马林先生，俄国苏维埃政府支持我的革命，我非常感激。不过目前我的处境，
0: 革命是长远的运动，孙博士可以先同苏维埃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然后以上海为基地，向工人农民推展革命思想，扩大革命根基。暂时并不需要急于以军事行动收复广州。
1: 是，我们有需要同俄国苏维埃政府建立联系。不过广州的问题，我们自己处理得了。

0: 各位代表，欢迎大家来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共产国际的马林同志专程由莫斯科来到中国，向我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欢迎马林同志。
1: 陈独秀同志、李太超同志、各位同志，我能够参加呢次会议十分荣幸。有一件事，我希望同各位讨论讨论。
0: 是乜嘢事呢？
1: 各位，我认为中国嘅工人农民阶级醒觉程度太低，革命嘅基础太薄弱啦。短期之内，中国冇可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2: 咁，马林同志，你嘅意思系中国共产党冇办法推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1: 冇错，目前嘅中国共产党根本唔算得上系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你哋只不过系一群知识分子联合起嚟嘅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请问？你哋有乜嘢办法吸引工人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如果唔作出变通，革命嘅前途十分暗淡。
2: 变通？点变通啊？
1: 你哋需要同孙逸仙嘅中国国民党合作。
2: 同中国国民党合作？
0: 马林同志，点样合作啊？
1: 目前中国只有中国国民党算得上是有能力的革命政党，你们应该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革命。
2: 加入中国国民党？
0: 马林同志，那岂不是违背共产党员必须效忠共产党的宗旨？
3: 是的，
1: 这个是为了推展革命的特殊做法。

0: 况且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你们需要服从。
1: 共产国际的命令？
0: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0: 岳飞同志，我今次去上海同杭州，基本上完成咗任务。
1: 好，马林同志，你同孙日先博士见过面，应该有收获啊。
0: 冇错，孙日先嘅革命正陷于低潮，佢希望能够重振革命，所以对同苏维埃政府以及共产国际合作非常感兴趣，而且他对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亦都有好感，所以我哋同孙日先合作应该冇乜困难。
1: 好，真系好。咁中共方面呢？
0: 我已经喺杭州西湖会议里边传达咗共产国际嘅指示，中共嘅领导人陈独秀、李大超、张国焘、蔡和森、高宇翰、张太雷都一致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由孙日先博士所领导的革命。
1: 好，太好了。马林同志，你的收获的确十分大。不过我和吴佩孚的谈判就没有任何的进展。
0: 哦，你们的谈判遇到阻滞？
1: 吴佩孚坚持苏维埃红军必须退出外蒙古，否则就没办法跟苏维埃政府改善关系。
0: 啊，红军是应蒙古人民的邀请进入蒙古境内打击反动的白俄匪帮，红军和蒙古人民紧密合作，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政府不应该插手干预。
1: 但是吴佩孚表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北京政府对于红军进入蒙古十分不满。
0: 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自从1912年外蒙古已经脱离中国，蒙古人民早已建立自己的国家，苏维埃政府已经同蒙古签订了苏蒙友好条约，吴佩孚坚持外蒙的主权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1: 不过无论如何，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北京政府之间的外涉就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0: 看来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和孙日先博士的合作。
1: 那我要尽快去上海和孙日先会面，商谈合作的细节。
0: 我亦都要回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成果，听取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

0: 岳飞大师，欢迎你驾临上海。
1: 孙日先博士，非常高兴同阁下会面。我今次嚟上海休假，希望有一次愉快嘅经历。
0: 上海系一处好地方，岳飞大师，你一定有好收获。
1: 希望系咁啦。孙博士，听闻支持你嘅军队已经收复咗广州啦。
0: 冇错，我寻日收到电报，广州啱啱收复。不过陈炯明嘅叛军仍然盘踞惠州一带。
1: 收复广州就

0: 真系好啦，孙博士，你可以继续为你嘅革命理想努力啦。
1: 系，多谢你关心中国嘅革命。不过中国嘅革命实在太艰巨。岳飞大使，目前中国革命最急切嘅问题

0: 是消灭军阀，完成国家统一，建立民主共和。但是我们缺乏军队和物资，未有足够实力对付强大的军阀。
1: 孙博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或者对你有启示。
0: 咁请岳飞大使指教。
1: 俄国革命是民众革命，革命家需要发动民众扩大革命的基础，建立有坚固组织的政党和军队。咁革命力量可以加强，革命成果可以巩固呢？
0: 岳飞大使的意见对我十分有用，我哋应该详细谈论。
1: 好。

0: 各位朋友，各位同志，我已经同俄罗斯苏维埃政府驻华全权外交代表岳飞大使达成4.一致意见，签订了孙文岳飞联合宣言，借呢次招待会向大家报告。各位，本人孙文认为，中国目前未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所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是不能引用于中国。这项见解岳飞大使完全同意。
1: 没错没错，
0: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成功以及获得完全国家独立。岳飞大使向本人保证，俄国国民对于中国统一以及民主寄予最炽烈的同情，而俄国苏维埃政府亦都愿意给予援助。

民国十二年，即系1923年1月23日，孙中山同岳飞经过一连串会谈之后，达成咗协议，喺上海签订同发表《孙文岳飞联合宣言》，亦即系著名嘅《孙岳宣言》。孙中山先生接受苏俄嘅协助，实行联俄用共政策，将革命事业推向新嘅阶段。孙中山先生为咗同苏俄建立同盟，将外蒙古主权问题以及东北嘅中东铁路问题暂时搁置。

中环五千年之孙越会谈，由伍家廉、陈耀华、钟伟明、卢伟力、杨吉玺、莫家驹、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各位听众晚安，以下是一则预警八号特别报告。天文台将于晚上十时十分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于稍后十时开始联播晚间新闻天地，敬请留意。请各位听众可以继续收听福克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同大家分享古琴呢一个精致文化点样喺西方世界引起共鸣。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传奇讲起，细数古琴怎样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一起进入百科巡礼，走入这个琴音流转、古今交汇的世界。
4: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能嘅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请嚟嘅嘉宾咧系叶明薇博士，同我哋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叶小姐，我哋咧就上个礼拜啊提到嗰个古琴咧系精致文化，讲到点样将佢咧系推广成为普及文化。咁我觉得咧就话唔净止系向中国人嗰、那个即系生活世界推广，其实即系话向洋人推广都好啱嘅。
1: 系啊，
0: 即系话我哋好似咁多人喜欢西乐啦，咁就外国人亦都应该识欣赏中国音乐。咪叶小姐，我知道你又留学巴黎
1: 嘅，
0: 咁你喺欧洲喺法国啦，我谂你唔会净系喺法国几耐啊？
1: 三年到啦。
0: 咁你唔会净系喺法国即系停喺度噶，应该即系周围啊，周游列国噶啦，德国啊、奥地利啊、意大利啊，冚唪都去过晒噶啦。
1: 基本上啊，
0: 最中意边度啊？
1: 我自己最中意都系巴黎同埋系呢个意大利。
0: 啊，即系佢哋都系好有艺术气息啊！
1: 系啊，
0: 意大利即系佛罗伦斯。
1: 同埋罗马。
0: 罗马。咁其实咁呢啲咁嘅外国人啊，譬如意大利啊、法国巴黎啊，咁佢哋即系会唔会喜欢古琴咧？即系呢个古琴嗰种咁样音乐喺佢哋。嗰、那個世界嗰度啊，會唔會即係好受歡迎咧？
1: 呢、這個咧就咁樣睇啦。譬如話，你就算古琴喺中國人嗰個社會裏邊咧，都唔可能話係好多人中意咧，因為佢真係一種所謂精緻文化，咁都係限於一啲知識分子啦。咁所以你話就算喺外國西方社會嗰個圈裏邊咧，亦都當然係僅限於知識分子，咁甚至係啲音樂界嘅人。咁佢哋有啲咧都接觸古琴，甚至好多係學琴。甚至好多呢亦都係學得幾好，可以演奏都有㗎。
0: 咁就會唔會可以講下即係話喺咁多個西方國家之中，譬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喺邊個國家呢就比較係即係流行中國呢種咁嘅古琴藝術呢？
1: 即係如果喺小圈子裏面流行啦，咁其實基本上譬如瑞士啊、法國啊，呢、這個德國啊，我都知道啊，甚至係英國，我都知道有人彈琴嘅，即係有外國人學琴同埋彈琴。
0: 就邊個國家嘅人即係比較即係多啲咧？即係話彈古琴多啲咧？我唔知啊，因為對住我依家我哋講嘅個題目變咗古琴音樂喺歐洲
1: 嘅。因為咧好難講話點樣多啲，因為佢基本上即係唔會話好多人去彈啦，當然

0: 咁所以基本上我諗都平均啦，平均啦。
1: 啊，即係話法國、德國、英國都係，係嘛？你所認識嘅有邊啲係即係？
0: 嗱，譬如我所知咧，南京有個古琴家成功良咧，佢就去過德國咧，就係作過好多次嘅巡迴嘅演出嘅。咁所以咧，佢喺嗰邊咧就發生咗一定嘅影響力，即係喺作為呢個推廣古琴音樂方面啊。咁譬如嗰邊好多嘅報章啊，都即係對佢嘅音樂會咧作過呢個評論同埋介紹嘅。
1: 即係成功良，
0: 係啊，
1: 個名好特別。
0: 係啊，係啊，
1: 年紀大唔大啊？
0: 佢屬於係中年嗰一輩嘅琴家啦，即係四廿幾歲到啦。我
1: 聽佢
0: 嘅
1: 名咧，成功有個功字，功功個功嘅，好似即係好
0: 好
1: 老
0: 好老
1: 啊！
0: 唔係嘅，係年即係都係屬於年輕嗰輩嘅。
1: 咁聽講德國咧就係嗰種文化背景啊，譬如話德國好有哲學傳統嘅，係
0: 啊，
1: 就即係比較會喜歡一啲比較可以講下嗰種比較有深度嘅嘢，
0: 係有哲學意味嘅
1: 啊。咁即係譬如話依個古琴咧，其實都有好有即係意境好深遠，其實都啱佢哋聽嘅。
0: 係啊，係啊。
1: 啊，咁就話有冇一啲係歐洲嘅即係好著名嘅古琴家咧？彈古琴好叻嘅咧，
0: 喺歐洲我所認識嘅朋友之中咧，就有一位喺呢個瑞士嘅，咁佢就目前喺日內瓦大學嗰度係教授中文，咁佢本身彈琴咧係彈咗好耐嘅啦，咁同埋咧佢係彈得好好嘅，即係換句話咧，外國人彈古琴係彈得出中國音樂嘅韻味咧，呢個係唔容易嘅，即係譬如有啲咧佢技巧可以好好，但係你聽落冇乜韻味嘅，嚇、咁譬如呢位朋友咧，佢亦都係有作過演出好多次嘅演出㗎啦，
1: 係男定女啊？
0: 係男嘅。
1: 哦、叫咩名咧？
0: 佢个中文译名咧就叫郭茂基。
1: 哦，
0: 佢个中文译名嚟嘅。
1: 哦，系咩国家人咧？
0: 佢系比利时人。
1: 哦，即系头先我哋冇提比利时。
0: 系啊。
1: 哦，比利时人，即系好有韵味嘅一个古琴家。
0: 系啦，系啦。
1: 系嘛？咁就系依个除咗比利时之外咧，仲有咩国家咧？亦都系对古琴咧，即系话作曲方面咧，都有好有研究咧。
0: 嗱，頭先譬如我提過成功良先生啦，佢去過德國演出好多次啦，咁、所以嗰度當地人咧就變咗，即係尤其是音樂界咧對古琴都應該係有一定嘅認識噶啦。咁、另外咧，譬如話我哋上次提過嘅李長廷先生啦，咁佢而家咧就去咗英國嘅，咁佢喺英國咧就係會居住一段時間，咁佢喺嗰度咧亦都教咗一批嘅學生係學古琴嘅，咁佢亦都喺嗰度，譬如話參加過好多音樂節嘅演出。咁我諗咧，所以喺英國又是倫敦嚟講咧，音樂界咧都會知道有呢一樣咁嘅音樂嘅。
1: 嗱、講起即係外國人即係睇個古琴啦，咁就係、是、我覺得會對佢嚟講係打開咗一個即係點講音樂嘅新天地。
0: 係啊，都可以咁。
1: 咁但係喺外國人嗰個心目中咧，佢哋就冇呢個古琴呢樣咁樣嘅概念啊、如果佢哋有嘅話咧，應該係以前最古嘅古琴咧，係應該所謂嗰啲叫做咩七弦琴啊、竖琴啊，即係五弦琴、五弦竖琴啊、六弦竖琴嗰種，即係話都好有特別嘅。咁其實可唔可以比較下嗰個竖琴同埋古琴？
0: 我諗咧，嗰個比較咧，主要就係大家都係一個咁古老嘅樂器啦。咁、可能當時大家嘅樂曲都唔係話好複雜，譬如早期西方音樂都係單旋律音樂噶，佢後來先發展到和聲啊、對位啊嗰啲咁。咁但係譬如樂器嗰個形制啊，或者係個曲目咧，應該就唔會話好一樣嘅，係佢嗰個年代咧，即係嗰個年代嚟講咧，會比較相似。曲目就唔会㗎喇，因为譬如你中国人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嘅影响，咁西方有佢哋另外嘅
1: 写
0: 嘅
1: 内容，
0: 呢个就唔会话好相似。
1: 但个音色弹奏出嚟亦都系好唔同。
0: 音色呢就都可能会有佢相似嘅地方，因为大家都系一啲比较系几条弦嘅一啲乐器呢，比较简单啲呢，就是、早期嘅乐器。咁音色都可以，不过因为呢佢音色有一样唔同呢，即系决定佢唔同呢，就系个指法。咁譬如古琴系用咁多唔同嘅呢啲指法，咁而佢嗰类嘅七弦琴呢，佢有佢唔同嘅指法，咁出嚟嘅音色嘅效果就唔会一样。咁但譬如我哋攞个古琴去弹佢嘅乐曲呢，可能都会几次都唔顶㗎呢个。
1: 会唔会好似我哋譬如上次提过咁样话讲古琴嘅即系新嘅发展，点样将佢即系配合即系、即系新嘅曲目啊、新嘅突破啊？咁、会唔会可以作一啲曲系竖琴、七弦竖琴同埋古琴一齐弹奏， 有佢特色嘅。
0: 可以噶，即系绝对可以噶，同埋甚至咧，古琴譬如话可以借用其他乐器嘅指法，咁呢个亦都有人做過。

0: 好叻嘅叫高罗佩，
1: 系、嗯、
0: 就几大年纪啊？
1: 咁呢位琴奸咧，其实已经过咗身噶啦，吓吓吓，不过佢都系当代嘅人嚟嘅，
0: 就死过身几耐啊？
1: 都系我谂有二十年到啦，
0: 即系1990-1970年咁上下，
1: 大约系咁啦，吓吓吓。
0: 咁就话佢都好有传奇性嘅。
1: 是啊，因为呢佢系一个好博学多才嘅一个学者嚟嘅事实。咁其实佢本身个职业呢系一个外交官。
0: 哦。
1: 咁佢呢譬如话研究古琴呢都系佢其中嘅一项兴趣嚟嘅。
0: 哦。
1: 其实佢又写过中国嘅侦探小说嘅。是啊，咁又写过一啲即系好多嘅中国各方面嘅研究系非常之多。咁佢自己呢又精通呢成七八种唔同国家嘅语文，又精通藏文啊，呢、這个梵文啊、日文啊、印尼文啊、意大利文，系一个好传奇色彩嘅一个人物嚟。
0: 哇！呢、這个咁有趣嘅人物呢，我哋一定要即系详细讲讲佢。
1: 系啊，其实佢除咗弹古琴呢，譬如佢又识即系中国嘅书法嘅，咁甚至呢系可以写中国嘅古文。即係佢對於中國嗰個研究啊，即係所謂佢係一個真係非常之資深嘅一個漢學家嚟嘅。
0: 哦，咁佢亦都一定做係外交官嚇。
1: 係啊，佢本身嘅職業係外交官，咁佢漢學家其實可以講係佢一個業餘嘅愛好嚟。
0: 咁如果係做外交官咧，就應該即係周遊列國去過好多地方啦，亦都吸收過好多嘅嘢啦，係嘛、
1: 嗯？
0: 一定去過即係點講啊？中國啊！好多東方國家去過，係
1: 佢主要係東方嘅國家，佢好多，譬如爪哇、印度啊、埃及啊，甚至啊咁日本啊，咁最後咧佢就喺中國嘅時間比較長啦。
0: 咁、但係一般西方人咧就好傾慕係日本文化喎，佢、似乎又係唔同喎，係嘛？
1: 佢咧就比較特別嘅，佢一直咧都認為咧係中國嘅文化咧係一個即係第一位嘅，而日本文化咧都係我哋所謂嘅二手文化啦。咁、所以咧佢即係畢生嘅精力咧，其實佢最後就傾注於研究呢個中國文化，而唔係日本文化。所以佢同一般漢學家有少少唔同。
0: 咁佢精通咁多語文啊，咁又都研對中國嗰、那個即係傳統文化研究咁深啊，我相信佢都寫過唔少書噶。
1: 是啊，佢喺即係關於中國嘅書咧，譬如話佢古琴方面咧，佢寫過一本書叫做《琴道》啦。咁《琴道》呢個書咧，其實就係用英文寫成嘅。咁佢英文名咧就係《The Law of the Chinese Lute》。
0: 哦，
1: 咁就個《琴道》當然佢自己譯啦。
0: 啊，
1: 咁佢又好得意嘅，譬如呢本書咧，佢叫古琴咧叫做《Chinese Lute》。咁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古琴譯咧就應該譯做係《Chinese Cither》。而唔係 lute 咧，通常係指琵琶嗰類嘅樂器啫、
0: 哦，
1: 琵琶嗰類啦。
0: 咁係咪佢特登嘅咧？
1: 係特登嘅，因為咧佢追求美嘅。咁佢話咧，sitter 咧嗰個音啊，即係讀起嚟咧就冇 lute 咁好聽。咁佢咧就明知係唔啱噶啦，咁佢咧都要用 lute 呢個字。
0: 哦，
1: 嚇！
0: 啊，你又講過佢又係偵探小説。
1: 系啊，佢写过好多侦探小说啊，狄公案啊，中国迷踪啊，命案啊咁样。咁而且当时呢批咁嘅侦探小说咧，就为佢赚咗好多钱嘅。即系佢写呢批小说，当时嚟讲系好畅销书嚟
0: 嘅。啊，呢啲人真系我好佩服呢啲人嘅。
1: 系啊，佢好特别噶，吓吓吓。
0: 就系即系一定系一个好有即系才学同埋好有即系艺术好多艺术细胞嘅人嚟嘅。咁、就佢系佢点样会识弹古琴嘅咧？
1: 咁佢
0: 咧有师傅噶，
1: 佢有一个佢个老师咧就叫叶梦思嘅，咁、当时都系一个有一定名气嘅琴家啦。咁佢咩因缘去学古琴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但系总之咧，呢个人咧，佢对中国文化系好热爱，咁同埋一样好特别咧，佢可以讲咧，佢特别系中意研究中国文化里面比较冷门嗰啲嘢嘅。就佢唔系话研究一啲好热门，好多人去研究。咁譬如话书法啊，或者绘画咧，佢反而就冇乜。特別嘅研究，咁佢反而係古琴啦，比較冷門啦。咁譬如話，佢反而亦都有一本書咧，係叫《中國長臂猿考》嘅、研究中國嘅長臂猿。咁呢個係夠曬冷門啦。咁佢比較係中意一啲
0: 世界上有啲咁叻嘅人嘅啫。
1: 嚇咁同埋佢另外一本好出名嘅書咧，就係《中國房內考》啦，《古代房內考》呢個又係好出名嘅一本書嚟噶。
0: 不過咧，就話係應該嚟講，譬如話外國人啊，想理解古琴啊，就會唔會即係話？睇英文书一定系睇佢呢本咧，冇乜第边近本更好嘅。譬如佢写嗰本即系话《The Law of the Chinese Lute》咁样讲，琴道亦做系嘛？系睇下嗰本嘅啫，权威性噶啦已经。
1: 权威性咧就无可怀疑噶啦。咁而且佢呢本书咧，当然系唔系话近年嘅书啦，比较耐。

0: 一本书啦。咁但係呢就係、是、因为佢个资料实在非常之详尽嘅呢本书，因为佢自己藏书好丰富，尤其是佢所藏嘅琴书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后来佢过咗身之后呢，就呢批书全部捐晒去呢个荷兰嘅莱顿大学嗰度㗎。咁就一个特别佢嘅一个collection 咁樣嘅，咁因為佢嗰個資料好豐富啦，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嗰個中文嗰個修養係非常之高嘅，咁換句話佢睇古書係冇問題嘅，即係睇一個原典啊，可以講係冇問題。咁甚至咧佢喺翻譯方面咧係做得好好，咁而且咧佢個資料豐富咧就係佢喺呢本書裏邊咧佢將原典同埋佢嗰個英文咧係即係並排嘅，等你哋一個參考。咁啊後來咧當然係專寫古琴嘅書都好少嘅，用英文。咁就算係有。就係、是、都係一啲論文比較多啦，即係譬如一啲博士論文啊，或者一啲碩士論文，咁而係冇佢嗰個咁全面嘅嗰個性質嘅。咁所以而家咧，而且佢已經真係成咗個權威啦。咁而家一般研究古琴而係用英文寫作嘅咧，基本上一定要參考佢呢本書。
1: 即係聽人講話，高羅佩咧就係、是、佢有個號叫做笑亡啊。
0: 嗯，
1: 嚟自所谓一笑百泪亡呢、這个咁嘅意思，呢、這个咁嘅境界都有琴道嘅境界，一笑百泪亡。
0: 都可以系咁讲，即系一种忘忧啦。忘忧亦都系一个，譬如话道家嘅一个思想啦。咁、当然高罗佩肯定系有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嘅影响。
1: 同埋佢即系话都样样嘢都跟足中国，譬如话佢自己嘅书斋都整个名嘅、叫中和琴室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叶小姐，你嗰个书房有冇有个名噶？
0: 都有嘅。
1: 我可以即系讲出嚟，讲出嚟俾我哋分享下。
0: 天曼啊，
1: 天曼
0: 啊，曼咧就系一个，即系头发嗰个发字上边咧，下边就一个
1: 漫漫长夜冇三点水。
0: 系啦系啦系啦，嗰、那个漫、漫本身嘅意思咧，系一啲智慧嘅花环咁嘅意思。
1: 哇，都好有意思喎、啊。
0: 其实是一些佛典那里出来的，演出一些佛典。
1: 咁、我哋讲返呢个高罗佩嗰个琴道嗰本书啦。咁其实佢都系点样讲呀，都本书厚唔厚㗎？
0: 本书系相当厚㗎，有成三四百页㗎，相当厚嘅一本书。
1: 咁佢都会涉及到好多，应该亦都有好多譬如话概论呀、有咩讲古代音乐概念一样都涉及到㗎啦。
0: 係呀，咁佢呢本书有一样特别呢，就系佢主要系讲即系等于佢个书名嗰度咧系 law 啊，即系换句话咧系一啲古琴音乐嘅哲学方面嘅一啲 ideology 嗰边嗰方面嘅问题。咁所以咧就系、古琴乐曲嘅分析啊，或者系音乐理论嗰啲咧，佢就冇提及。咁佢自己亦都喺个序里边讲咧，就系话呢一部分咧，即系譬如话理论啊、分析嗰啲咧，就系留翻一啲音乐家，即系音乐学者咧去做呢个功夫。咁、佢自己系一个汉学家啦，当然。咁佢就系主要系探讨古琴，即系哲学嗰个层面多啲。
1: 哦，咁一定都提及好多道家思想咯。
0: 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甚至佛家思想，佢都有讲过喺佢呢本书嗰度。
1: 哦，即系全部都即系包埋在内。
0: 系啦。
1: 咁其实呢个关于佛家思想啊，呢个咁样个古琴呢种琴道啊。是近大乘佛教的教义。
0: 即是你讲他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应该都是大乘的，因为大乘比较是个胸襟阔一点，因为他除了自道他还要去道人的嘛。
1: 咁就係、是，所以佢裏面呢本書亦都講到嗰個大乘嗰啲，即係嗰種
0: 嗰個精神。咁其實佢有一樣好特別咧，我覺得就係佢提出咗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彈琴嘅人啊，係古書嗰度咧就好多規範噶嘛，即係換句話咧，你未洗手唔可以彈琴，未攞口咧唔可以彈琴，
1: 要焚香添，我哋係
0: 要焚香先可以彈琴，或者你係行雷閃電嘅時候咧又唔可以彈琴，飲醉酒又唔可以彈琴，好多種咁嘅儀規啊，即係所謂。咁譬如我哋彈琴嘅時候咧，又要正心誠意正心啦，正襟危坐咧，唔可以搖頭擺腦啊，甚至係一種要好恭敬嘅。因為點解咧？我哋面對嘅係一個道，咁中國人就好尊重呢、這個所謂尊師重道啦。咁高羅佩咧就認為咧，佢呢一樣嘢啊，就同佛教嘅儀軌咧都有一定嘅相似嘅地方。因為譬如話佛教係好講究呢個儀軌噶嘛，尤其是出家人，即係啲規儀啊，好講究。咁佢認為咧，即係佛家思想同古琴。在呢一方面咧，有佢哋嗰個關係喺度，即係古琴，譬如話呢一啲種種嘅規範，其實係都係一種儀軌嚟嘅。咁呢種儀軌咧，同佛教嘅儀軌，佢認為有一定嘅關係。咁我覺得佢呢個睇法係好啱，同埋係好獨到嘅一個睇法。
1: 咁我又知道，譬如高羅佩咧，佢周遊列國，去過好多地方。 咁我諗佢亦都

0: 一定会提到即系中国古琴啦，喺唔同地方嗰个发展，同埋佢哋嗰个即系兴盛嘅情况。咁其实我又想问一问，即系话喺呢本书度有冇提到讲即系中国古琴喺日本咧？因为点解我突然提个问题？我谂住中国好多嘅嘢，譬如话棋啊，茶啊咁样，去到日本都发扬光大，变咗花都系啊，茶道、棋道。其实我哋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是古琴在日本的情况。
1: 是啊，那譬如说中国的刚才你所说的、茶道啊、花道啊，其实中国的书道啊，甚至空手道啊，咁都是传过去日本而成为日本的东西。咁但係琴道呢就似乎未形成一个气候或者一个体系。咁
0: 古琴有冇提到，
1: 其实佢有头
0: 佢
1: 有提到，其实古琴呢係曾经传过去日本嘅，就係、是、通过一啲出家人咁样传过去。咁但係佢亦都呢係即係描述过呢喺日本嘅一个流传嘅情况啦，同埋佢一个师承嘅一个体系都有提到过。咁、但係我哋今日所接触嘅喺日本嘅琴人嚟讲呢，就真係唔係好多，同埋呢佢哋即係換句話呢，唔係話好似佢哋嘅書道花道發揚光大得咁緊要。咁呢個原因係點解呢？我自己都覺得係好奇怪，即係都有啲奇怪點解會咁。譬如話以前都有香港嗰啲琴家，譬如話係以前嘅中文大學嘅一個音樂系嘅講師呢，係張世斌先生啦。咁佢去過日本呢，佢亦都教過日本幾個即係音樂家呢彈古琴。咁後來嗰啲音樂家亦都有教過一啲徒弟嘅。咁聽講呢，而家日本都有一啲小型嘅亞集，即係古琴嘅亞集舉行。但係呢點講都好啦，佢都未形成好似佢嘅花道啊、書道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咁大嘅一個體系就未形成。
0: 呢、这個問題好有趣喎、
1: 哦，即係
0: 點解呢個琴道唔可以喺日本即係發揚光大？因為日本人咧好叻噶嘛，
1: 你
0: 譬如奇道、書道，佢可以一叻一學咗，你馬上即係加以發展發揚。係咪會唔會嗰個琴道嗰個咁嘅境界同日本人個民族性有些少即係？好难夹咧，我而家有个怀疑开始。
1: 呢、這个都可能啦，呢、這个问题可以慢慢去探讨。
0: 即系佢哋即系话可以容忍，即系譬如话你讲棋道，佢本身都有种即系我哋点讲啊？虽然我哋话琴棋书画都系属于同书一员，但始终都有个点样讲嗰个胜败个观念喺度。书道咧本身都有一种即系奋发向前嗰种力度啊，各方面。琴道会唔会太过？
1: 淡雅阴柔，
0: 即系同日本人嗰个武士道嗰个咁样嘅传统有些少唔系好夹，令到佢哋咧有啲即系天生地抗拒，唔可以发扬咧。我而家突然间谂起咁嘅怀疑啊，
1: 都可能嘅，呢、這个要慢慢探讨啦。呢、這个问题
0: 咁就有机会同阿叶小姐咧系继续探讨呢个关于日本点解琴道唔可以发扬光大嘅问题。咁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于台风关系，欢迎收听125台联播的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卢晓珊。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即将在晚上十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详细新闻内容，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听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在晚上10点钟，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且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约100公里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考虑在星期日的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的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并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星期日仍然会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他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影响，其中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

0: 新編配機制。九巴及龍運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間路線將於午夜12:30起陸續暫停服務，通宵路線將不提供服務。港鐵列車、輕鐵及港鐵巴士服務將會維持週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務時間完結。陳樂軒報導。
1: 颱風紅霞逼近，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他已經指示各相關部門作出全面和充分的準備和應急部署，又呼籲市民保持警覺，繼續留意政府發放的最新天氣消息。李家超又說，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除下之後，紅霞仍然可能為本港帶來狂風暴雨。原定明日舉行的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將會延期進行，而多个政府部门为台风做准备，其中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又在包括龙翔道近黄大仙港铁站等提前派遣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候命。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在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执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民安队亦都备妥行动器材，并派员到大澳协助居民防风防汛。另外，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到风暴影响。机管局表示，截至下午4:50，今日共有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误。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的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九巴及龙运巴士以及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至于海上交通，新渡轮中环往来长洲和梅窝的尾班船将于晚上11:30开出，港九小轮多条航线的尾班船同样会在夜晚11:30开出。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和协调全港交通和运输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天文台即将在晚上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的窗户贴上防风胶纸。林汉山报道。
2: 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将会在夜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感受到风势逐渐增强，落住毛毛雨，海面见到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已经加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就在家里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趁风势未是非常强劲的时候出来散步。
3: 观察的大厦最主要即管理那边都是会加嗰啲封板啊，即系防水嗰啲啦。咁另外咁大厦都会有啲告示啊，会话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工程啊。咁系应该喺暑假之前都有讲话会有啲咩工程，因为上年都吹得好犀利，记得水浸停车场嗰次咁样。因为我自己就住得比较高少，同埋唔系靠海嘅，咁就都还好，冇贴嗰啲咩交叉嗰啲都 OK 咁样。
2: 天文台在大约2个钟头前已经发出预警8号特别报告，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喺离岛嘅市民启程翻屋企。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属下呢类员工收工。天文台又呼吁市民应该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喺夜晚8点起开放港九新界同离岛合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入住。而为咗应对风暴可能引致嘅水浸风险，渠务署喺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以及提供沙包俾市民使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路政署喺晚上8点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嘅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核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以及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

0: 緊急控制中心亦會同時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況以及緊急事故跟進工作，與其他相關部門緊密聯繫，為政府全面處理緊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眾出行安全。署方已經在颱風來襲前完成特別檢查和清理工作，提升應對惡劣天氣的能力，包括再次檢測行車隧道內的排水泵防設施與安裝在觀塘道下通道的水浸警告系統，確保各系統運作正常，並清理有關通道的排水渠，在容易因為淤塞而導致水浸的公共道路路段，包括龍翔道和粉錦公路等，清理雜水溝和渠道，以及加強巡查及清理轄下路旁人造斜坡排水道。各區民政事務處將會提早在今晚八點起開放一共28個臨時庇護中心給有需要市民入住，如果有查詢可以致電民政事務總署熱線25728427。啟德體育園已經提前作出部署，正在啟德體藝館舉行的音樂會將會繼續進行至完場，參加者應該提早計劃回程的交通安排，預留充足時間前往安全地方。除了停車場及啟德零售館會繼續開放之外，園內所有場地設施將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後陸續關閉，所有賽事及活動將會取消，有關票務及活動的最新安排可以留意活動主辦方的公布。天文台在晚上的10:10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今日起擴大至大灣區9個城市，機管局同時推出易泊遊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擴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當中60%來自新增的5個城市。陳美寶說，當局期望出年第一季爭取將措施再擴展至廣東省21個城市，助力推動大灣區發展。黃海怡報導。
1: 今日開始，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新增5個城市，覆蓋大灣區全部9個城市。機管局同日亦都啟用易泊遊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出席儀式致辭時話，擴大安排係踏入標誌性嘅一步。他在儀式後說，粵車入市區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預約出行已經超過9000架次，擴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籤申請超額3倍，接下來可能打風，亦都無損內地旅客來港雅興。
2: 而因為我們由今日同時是將我們出行預約的名額由100增加到200個啦，嚟緊可能會有打風啦，咁但係都無改到我哋內地嘅呢啲駕駛人士嘅雅興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係會嚟到香港嘅。
1: 陳美寶話：當局期望出年第一季爭取擴展措施去到廣東省21個城市。至於會唔會增加其他口岸俾粵車南下使用，佢話當局會密切檢視並且同廣東省當局商討。有嚟自新增粵車城市的佛山旅客話，佢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3: 粵車南下個政策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深入去了解香港，仲可以促進我哋對嚟香港嘅消費，促進兩地實現大灣區週末行。
1: 機管局處理行政總裁姚少聰就話，今朝早迎接咗第一批使用易泊遊服務嘅內地旅客，經港珠澳大橋直達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泊車，辦理入境手續後，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遊覽本港。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總結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間，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交流。陳曉君報導。
4: 立法會完成一星期北京研修考察行程回港，立法會主席李慧瓊總結行程，指今次是回歸以來首次訪京考察研修，具有歷史意義。李慧瓊表示，星期五在人民大會堂獲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接見交流，議員就研修體會

0: 地積情況和香港最新經濟和社會狀況、教育和北部都會區發展等的議題表達意見。期間夏寶龍強調，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又肯定第八屆立法會的工作，鼓勵議員發揮立法會的角色，促進良政善治，增強香港發展動能，協助特區政府解決老大難和急難愁盼的問題。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了不少专家讲者分享有关制定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方面的讲授，又考察不同领域，议员回港之后会加强调研，向政府提出建议。
1: 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民生、创科等等，既有宏观的理论基础，亦都让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令到议员呢提升了我们的理职能力。我们会结合今次的考察呢，回去思考怎样用好立法会整体这个平台，是加强调研考察，多提一些呢是跨板块啦、跨政团的一些建议。
0: 李慧琼又说，议员会在来近星期二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分享今次学习的体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 先听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3: 晚上十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十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另外，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一时至二时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到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在烈风吹袭之前，应该先做妥一切的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栏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继续晚间新闻天地。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改善。仇志荣报道。
4: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没有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5: 我們相信慢慢在一個的磨合期裏面，這個會慢慢進步。我們兩方面去做，一方面就是我們的同事如果見到有問題，必然我們是會做一個的警告，真的犯法的時候我們是會告他們的。另外就是我們亦都藉這個機會做一些的宣傳教育，幫助那些的食肆他們怎樣可以合規循規這樣。
4: 新措施首階段設1000個食肆名額，謝展環說目前有31間食肆退出，呼籲食肆申請時要考慮清楚自身定位同客源，
5: 唔系话真系一定要边一类型嘅餐厅食肆唔适合定适合，而系咧其实佢嗰个食肆佢自己嗰个嘅定位同埋佢嘅客源咧系最紧要嘅。佢嗰个客源好多都系一啲嘅吓宠主嚟嘅，附近好多人吓带啲狗出嚟行嘅咁样。你喺嗰度做嘅时候，你嗰个成功嘅机会就好大啦，系嘛？咁如果唔系嘅，你喺开一个地方吓，隔篱系街市嘅咁样吓，我嚟呢我啲食客个个嚟都匆匆忙忙食啲嘢就走嘅，日日要翻咁几次台嘅。你喺嗰度搞嘅时候，失败的机会很大，是吧？
4: 他又说视乎第一阶段反应的情况，再在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是否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 天文台喺晚上。

0: 上10:10改发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信号。李家超指示各部门作出台风准备及应变部署，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部分居民就是单位窗户贴防风胶纸。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2、26、31、42，特别号码是11，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175,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9，路边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都是中至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以下时间交给125台的台风联播特备节目。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迎你收听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宇波 Benny， 再一次跟伯斯合作做回这个台风特别节目。
0: 提提大家，现在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在这个台风特别节目里面，我们有不少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1: 是啊，没错。首先提提大家，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香港电台125台三台联播当中的，而普通话台是继续 CIBS 的节目时段。11点钟之后呢就会是125普四台去联播的了。已经拿到一些最新的这些风暴相关的消息，跟大家讲一下的，来自运输署方面咁咪宣布，因为热带气旋嘅影响啦，渡轮街道服务咧会或者已经作出一啲调整嘅。天星小轮嘅中环去尖沙咀嘅航线咧，系尾班船咧已经喺10点钟系开出咗嘅。咁尖沙咀到去到中环咧，亦都系同样。湾仔至尖沙咀嘅航线同样啦，咁啊都系喺下昼10点钟咧系开出咗嘅。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中环至长洲来回咧，就系阵间嘅11点半咧，晚上11点半系开出嘅。中环至梅窝嘅来回航线咧，都系喺一阵间嘅11点半咧系开出嘅。咁啊，北角至红磡方面啦，咁已经系开出咗㗎啦，喺下昼7点几嘅时间啦。咁另外呢，我哋再睇一睇啦，西贡方面系西贡滘西村啦，梁船湾航线呢暂停服务嘅。咁马料水塔门啦，黄石高楼湾塔门啦，都系暂停服务嘅。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0: 大家留意一下跨境巴士服务啦。受热带气旋影响咧，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咗调整。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嘅穿梭巴士香港至澳门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澳门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香港至珠海就是尾班车在晚上10时30分开出，珠海至香港尾班车于晚上10时30分开出。落马洲管制站啦，落马洲皇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时10分，其后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至于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咧，尾班车都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咧，尾班车都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讲多次啦，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系喺晚上11时30分开出。至于油尖线北行、油尖线南行、观塘线北行、观塘线南行，尾班车咧都系喺晚上10时10分开出；而荃湾线北行同埋荃湾线南行咧，尾班车喺晚上11时40分开出嘅。
1: 另外咧就系运输署嘅宣布咧，系较早前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啊，封闭嘅牛头角道往观塘方向跟新华道嘅快线而家系解封咗嘅。咁另外咧，运输署继续有咧系巴士方面啊，路面运输嘅消息要同大家介绍下嘅。咁港铁方面咧，铁路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而九龙及龙运巴士路线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123M、251A、251B、268、238K、272A、28咧，都系咧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去原定嘅尾班车噶。龙运路线 S1 同埋 S64 系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到原定尾班车。其余仍在服务嘅九巴及龙运日间嘅路线咧，将于喺7月26号，即系今晚深夜凌晨吓，咁啊0时30分开始陆续系暂停服务。HK1 同埋 HK2 号线都系

0: 系暂停服务，九巴所有深宵及通宵路线咧，亦都系暂停服务嘅。
1: 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第一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咧，都系会广播紧呢一个联播节目嘅。我
0: 系
1: 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
0: 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1: Benny 啊，仲有少少消息同大家分享啊嘛。
0: 其实仲有系啊，冇错啊。咁啊，继续系路面交通方面啦。咁啊，电车嘅线路啦，咁啊，坚尼地城至跑马地咧，尾班车系10:10已经开出啦。坚尼地城至到西湾河电车厂是暂停服务的，咁啊石塘咀至到北角尾班车咧，啱啱喺10:25系开出咗噶啦。咁未开出嘅线路啊，同大家讲讲先啦。筲箕湾至到屈地街嘅电车厂尾班车系阵间嘅11:00系开出嘅。铜锣环至到石塘咀尾班车系11:25系开出。跑马地方面啊，跑马地至到筲箕湾咧，同埋至到坚尼地城呢个路线咧，尾班车都系喺阵间晚上嘅11:10系开出
1: 嘅。我哋呢个台风联播嘅特别节目咧，将会喺风暴期间一直陪住各位市民嘅。我哋各位同事、新闻部嘅同事同埋好多后勤嘅同事咧，一直紧守岗位喺风暴中陪伴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十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听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其他消息，杏花邨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窗户贴上防风胶纸。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说，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因应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听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及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于星期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及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

0: 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在风雨中与你常在的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
8: 亦都有我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是香港电台的这个的风暴德碑节目，在125台这个时间是三台联播当中陪伴大家的。
7: 波波，有些歌呢在台风期间呢基本上你一定会听到，听不到呢觉得好像周身都不安乐。
8: 今年的雨水呢就的确是好像特别多一点，除了风之外，风风雨雨呢都是今年的主题来的。
7: 揀来的这个版本不只是我们两个听啊，还有很多人一起听着。
8: 我听到一些
7: 欢呼声，还有收音机旁边的你，揀来有林忆莲和 Blue Jeans 的下雨天。

0: 呢首歌嘅版本唔净止好多人中意，我哋喺直播室入边都听得非常之陶醉。呢首歌原唱系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呢个演唱会版本，除咗有 Sandy 林忆莲之外，仲有龚石良去演唱嘅。
1: 嗯，哇，听到啲乐器定位非常之全神，令我谂起啱啱喺啟德場館裏面看過的林憶蓮演唱會。
0: 嗯，因為波波呢平時在普通話台是主持音樂節目的，是不是？
1: 是啊，沒錯，是有音樂及音響節目都有。
0: 音響節目，
1: 是啊，所以變成剛才我是聽回我們的 monitor speaker， 剛才的吉他，幾支吉他，人聲，咁啊，好陶醉喺佢嘅定位当中，好你真系个乐手喺度。
0: 好啦，我哋咧陶醉喺音乐之中之余，仲要留意咧更多有关于风暴嘅消息同埋宣布嘅。我哋先交俾波波。
1: 系冇错，咁啊喺呢一个风暴吹袭期间咧，咁啊切勿去触碰啊损毁嘅导电体吓。咁我哋头先睇到啦，咁啊就算演唱会喺呢个天氣之下都要保
0: 取消啦，
1: 取消啦，或者係即係將佢嗰啲導電容易嚇咁啊觸電嘅一啲嘅器件咧，好好地保護啊，一樣嘅啫。咁所以咧都要同提提大家嚇，喺風暴吹襲嘅期間咧，市民如果發現咧電線損毀咧，請緊記啊切勿觸摸，應該咧係盡快向電力公司去報告。接觸損毀的導電體可能會引致觸電危及生命，請留意。另外是海事處方面的一些宣布，由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發出，在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已經暫時關閉，噴射飛航亦都發出特別消息，由於8號風球已經懸掛，噴射飛航將按情況隨時調節班次，敬請旅客在出發之前密切留意航班的消息。而家來說，香港去到澳門幾個的碼頭，澳門去到蛇口往返的航線，同埋香港去珠海，即係上環去到九州港嘅來回嘅航線啦，同埋九龍去到珠海九州港嘅航線啦，以及係香港國際機場去到澳門嘅來回航線咧，都經已係停航咗嘅。
0: 如果你而家喺路上趕緊翻屋企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有邊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哋嘅服務嘅維持咧係嘅情況係點樣啦？首先係港鐵嘅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講多次啦。港鐵方面，鐵路及港鐵巴士服務維持正常。九巴及龍運巴士方面，路線19、71A、71K、72K、78A、81K、87K、88K、98A、211、213M、251A、251B、268、273A、278K、272A 同埋28都會維持有限度的服務至原定的尾班車的。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間路線將會在凌晨12時30分起陸續暫停服務，在7月26日周日各通宵路線將不提供服務，而 H2K 號線將會在晚上10時10分就已經暫停了服務了。新大嶼山巴士在7月25日即是今日啦，大部分日间路线都会维持服务至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B4 同埋 B6 呢，由7月26日嘅上午零时30分起呢，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路线由梅窝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10分，由大澳开出尾班车上午零时。

0: 车嘅。机场线 N02R 同埋出租车咧，就会维持正常。深宵巴士咧就暂停服务嘅。
1: 另外咧关注一下香港西九龙站输出入口咧暂时系关闭嘅，以作预防嘅措施，请旅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嘅。高速铁路方面咧服务就维持正常，不过大家其实要留意吓，咁啊高铁方面有好多前往咧，咁啊广东省啦，甚至乎系厦门啊、上海虹桥等地嘅班次都系取消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出行啦。
0: 如果大家仍然在路上赶路回家的话，密切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的广播，会告诉大家各项交通服务的情况。
2: 晚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0: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6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日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00至2:00之间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栓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7，在香港电台直播室里面陪着大家的有我来自第一台的原始佩伯斯，
1: 另外有我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Hello 伯斯，
0: 这个是125台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落雨总是为很多的音乐人带来灵感的。
1: 是啊，一见再见，一听再听，亦不烦厌。
0: 再听的当然不是下雨天啦，再听的其实是他们的。
1: 再播下雨天，是再见。
0: 是啦，再见哪个？
1: 我听再见下雨天咯。
0: 再见草蜢，是来自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1: 是啊。
0: 每次下雨天我都会好想听这首歌。
1: 是啊。一阵间我都找几首我好想听的歌先。
0: 好多听众都说这一首是他们落雨期间的首选。有草蜢陪着你们，再见 Rainy Days。

0: 来自草蜢的再见 Rainy Days， 留意了，仍然有一些关于台风的宣布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运输署就宣布视乎会最新的风暴消息和营办商相应的服务安排，在8号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道路安全和实际情况许可下，运输署会尽快派员实地视察各主要巴士站，包括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的情况，并按需要尽快进行清理工作的。新香港仔隧道的巴士转乘站将会在日间巴士服务陆续恢复后启用，市民可以参阅巴士公司的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去了解各路线的最新消息。另外留意了，由于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已经发出，海事处提醒船东、船主和船舶的负责人要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地系固在安全的地方，如果遇有事故需要立即向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报告，他们的电话是2233-7801。
1: 好，另外就是宣布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是降到至每小时50公里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将会在10月26日上午零时零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市民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的。
0: 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125台联播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的。平时这个时候在各台其实是做什么节目的呢？
1: 其实第一台啦，做的应该是 WhatsApp Bro。
0: 没错，是我们亲爱的同事肥迪，仲有希哥哥，我哋叫希哥哥啦，其实系梁学希啦，仲有彪啦，谭永彪啦，系哥哥嚟噶。
1: 咁佢而家都出边嘅，其实
0: 系啦，希哥哥都喺度紧守佢嘅岗位嘅。呢个就系一台嘅情况啦。
1: 系啦，冇错啦。咁见到系二台咧，咁而家十点几嘅时间咧，都系
0: 等我估下，系咪阿郎乱喐？
1: 系乱喐，点解？
0: 平时见到我阿郎，
1: 佢系咪播好多好喐得嘅歌噶？
0: 佢喐同唔喐都播嘅，不过佢播歌嘅时候咧就唔会乱喐嘅。每次健身佢都会问你阿郎乱喐咗未啊？佢就唔系嘅，我星期六夜晚先阿郎乱曲嘅啫。
1: OK， 咁啊喐下喐下就曲咗。
0: 我唔知啊，希望而家咧阿郎哥而家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入边啦，可以咧欣赏我哋联播节目嘅一啲好歌啦。
1: 咁我哋播歌要小心啲啊，系啊，佢系我哋前辈嚟噶嘛，系啦，我哋要精挑细选咧一啲歌曲，系啊。
0: 呢个系二台嘅情况啦，如果系五台同普通话台咧，原本呢个时间应该系做紧啲咩节目嘅咧？
1: 五台咧咁啊，戏曲之夜啦，咁啊系普通话台方面咧就依然都系 CIBS 嘅节目啊，咁啊而家都系 CIBS 嘅节目嘅尾声嘅时间啦，咁啊由11点开始咧，就1、2、5铺嘅四台咧就会一齐联播咧我哋嘅台风特备节目噶啦。
0: 哇！呢首又系下雨天嘅时候要听嘅歌，
1: 好 high-fi 嘅作品，我成日觉得系
0: 嚟自 Carpenters 嘅作品《Rainy Days and Mondays》。

0: 相信呢一刻咧最舒服咧就系安坐家中，唔好理出边系点样，安坐家中收听最心爱嘅金曲。
1: 无论出边有几大风雨，香港电台都喺呢度陪住你，为你拣嚟首首金曲，直情好似 HiFi 级数啊，可以试机一样的。
0: 金曲会嚟嘅，
1: 我哋咧转头咧就会有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十一点后就会有拔师陪住你哋一小时，然之后波波你就会翻嚟接力噶啦噃。
0: 嗯，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红霞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星期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又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出来散步，说管理处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相信不会太当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以及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本港海陆空交通陆续受影响，其中明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机管局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午夜12点半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周末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风暴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等监察及协调全港交通及运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

0: 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节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5，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这个钟头会有我陪着你，这个节目呢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留意了，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在当风位置的就要留意了。

听过有周杰伦嘅《东风破》，继续有啲咧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嘅。港铁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如果改发九号或以上嘅风球咧，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即时暂停。讲多次啦，如果有更高嘅暴风信号啦，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即时暂停嘅。另外，运输署亦都宣布，因强风嘅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将会喺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嘅。大家如果喺路上嘅话，就要留意留意啦。佢系 Gareth T， 有佢嘅作品《玻璃》。

0: 台风期间，大家都要留意自己的玻璃门窗。而家我哋听一节风暴消息先。
1: 晚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持续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另外，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你好，这个是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的，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讲多次了，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以下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如果你是搭相关巴士路线的听众市民就要留意了。首先是九巴的2号 A、2号 B、2号 F、2号 X、6号、6号 D、30X、31B、33A、35A、36A、36B、37号、42、44、45、46、42A、52X、58X、59X 和60号。城巴方面102、171、79X、759X、904、905、970X、A20、A23、E21、E21A、E21B、E21D。过海隧巴方面 ,102、171、904、905。有关个别巴士路线的最新服务情况，市民可以参阅巴士公司的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

用程式，同埋咧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留意啦，因危险棚架，长沙环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嘅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现时上址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各位咧，留意电台嘅最新交通情况嘅广播。揀嚟有 J 風馮允謙嘅作品，落雨天喺屋企揸支筆寫下字，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啊！

佢系追风冯允谦拣嚟有佢嘅作品《纸笔墨》喺我眼前咧，有另一则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喺上午12:30起封闭，同埋禁止车辆使用。留意啦，因强风关系，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将会在上午12:30起封闭，以及禁止

0: 车辆使用嘅。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时间嚟到晚上嘅11:24，再提提你，八号西北烈风及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我系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啊？茶是故乡浓，入面有张学友、陈慧娴主唱的这首歌《接近》。
1: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简尼有张学友同陈慧娴嘅作品接近啊，国风都越嚟越接近我哋啦。最接近喺我眼前嘅咧系一则消息啊，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至7月26日凌晨2:10，其后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旺角线北行、旺角线南行、湾仔线北行、湾仔线南行，尾班车将会喺晚上11:30开。

出，而家咧系晚上嘅11:29啊，大家要留意。另外，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咧，尾班车系喺晚上嘅11:40开出嘅。而家咧讲多次啦，亦都系晚上嘅11:29嘅。如果赶车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留意啦。你而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喺风雨中陪住你嘅有嚟自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这个小时呢会有我在直播室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香港同电台的同事紧守岗位，有新闻部的同事，也都有风暴消息的同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又是时候去听另一节的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星期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和74公里。其他消息，红霞逼近本港，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花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有居民就出来散步，表示管理署已经在大厦加设防风和防水的设施，例如挡水板等。自己的单位不是向海，所以不会太过当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总结北京研修考察行程期间，和国务办主任夏宝龙会面交流。夏宝龙肯定第八届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促进良政善治，协助特区政府解决不同的问题。李慧琼又说，过去一星期聆听专家讲者的分享讲授，又考察民生和创科等领域，提升履职能力，日后会加强调研考察，向政府提出建议。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陈美宝说，当局期望明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新闻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4: 与你常在。
5: 在这个125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里面，有我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在这个小时会陪着大家的。海事处宣布，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暂时关闭。讲多次了，海事处宣布，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暂时关闭。如果自己屋企有啲花花草草盆栽嘅话咧，记得要照顾好，摆喺安全嘅位置啦。隔篱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哥顿花园》。

佢系 Sam 儿郑秀文，有佢嘅作品《交换温柔》。有一节消息同大家宣布嘅，因强风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将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嘅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即将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同埋调景岭。如果大家系要想使用将军澳跨湾大桥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因狂风关系咧，跨湾大桥就即将关闭嘅。佢系方大同，有佢嘅作品翻唱狂潮。

0: 离岸边啊，呢首系嚟自方大同嘅《狂潮》。
1: 晚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11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至东南偏东约150公里，即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时至2时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防风措施，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备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同大家讲讲一些交通的安排。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30起陆续暂停服务。讲多一次啦，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30起陆续暂停服务。周日即系7月26日，各通宵路线咧将不提供服务。新大屿山巴士今日即系7月25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咧将会维持服务至到去尾班车嘅。揀嚟有 Kelly 嘅作品啊，大家留意啦！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咧将会喺未来几个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喺星期日，即系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重复多一次了，天文台会在星期日，即是7月26日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佢系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那人那地那天》。而家呢一刻，此时此刻直播室入边嘅咧，有我原始佩拔斯。接住落嚟嘅咧，有边个咧？系佢啊！佢系 Agar 江海嘉。佢话下次见、哦。呢首歌系佢嘅作品《See You Next Time》。

听过有江海嘉的 See you next time 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佢啊！直播室入边有我原子佩拔斯，收音机旁边有你啊！声音里边有佢，佢系 Yan Ting 周恩婷，佢嘅作品《想和你》。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会在星期日朝早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1: 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红霞袭击香港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在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00至2:00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渐渐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同埋充分嘅准备同埋应变部署，以应对台风红霞可能为香港带嚟嘅威胁。李家超喺社交专业话，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嘅生命财产同埋公共安全。另外，李家超表示，原定今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路政署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之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塌树、阻碍物和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和路面交通。因应台风红霞，国泰航空宣布今日凌晨1:15至到傍晚6点期间取消所有抵港和离港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延误，受影响乘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预计航班运作在星期日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国泰表示，正部署台风远离香港之后的复飞安排，已经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立即恢复航班运作和疏导旅客。团队正全力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更改行程，呼吁他们使用国泰自助订位管理平台自行更改航班，并确保联络资料准确以接收最新的资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是吹飓风，南澳以南。

0: 吹暴风，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十一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1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風11至12級，漸轉吹西南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極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東南風8至9級，初時10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汕尾以南吹南風11至12級，初時吹旋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極巨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風11至12級，漸轉吹西南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極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7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7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细沙系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系30公里。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风雨不改是与你常在香港电台咧，系一二五普吓，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而家都系联合广播当中嘅台风联播德悲节目啊。接住拔丝啦，呢一个钟头咧喺踏入咧7月26号啦零时嘅，咁呢个时分啦，咁啊有叶宇波 Benny 啦喺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咧系倾下啲风暴消息啦，同埋利用好歌咧嚟陪住大家嘅时间系。凌晨的0:08，提提大家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呢是现正生效当中的。咁天文台都宣布了在凌晨的1:10呢都会是挂起9号的这个的信号的。咁风力呢持续咧系增强当中噶，咁啊继续咧亦都有相当之多嘅消息啦。咁啊随住风暴啦，咁啊嘅接近咧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咁啊受到大气旋嘅影响咧，运输署系宣布啦，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同埋市区嘅铁路及埋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咧，就系如下嘅：铁路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维持正常啊。咁啊如果发出9号或以上风球的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暂停的。龙运巴士所有仍然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30开出尾班车之后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于凌晨0:30起是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维持到去尾班车的。另外咧，运输署都系宣布啦，铁路同埋 港铁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嘅。

咁如果改发九号或以上嘅风球咧，露天段嘅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系即时暂停嘅。另外，我哋睇到咧喺暂停服务系有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啦，亦都系咧系将于午夜咧系暂停服务咧，请各位留意啦。咁啊，热带气旋红霞咧，琴日系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系增强嘅。咁啊，本身咧红霞都系相当之美丽一个名称嚟嘅，喺边度提供嘅台风嘅呢一个嘅命名俾呢一个嘅我哋系参考嘅咧。原来红霞嘅命名咧系由北韩提供嘅，意思系日落之后嘅晚霞或者红色嘅朝晚霞吓。咁啊。是因为气象单位抢先升价，咁负责国际证明嘅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咧，稍后咧正式给予红霞咧作为呢一个嘅热带气旋嘅名称嘅。咁啊喺歌曲当中咧揾嚟嘅咧，佢咧唔系红霞，佢系沈殿霞，加埋汪明荃啊、黄爱明啊、张德兰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变化，有阵时觉得好大，有阵时觉得好细。听啲开心啲嘅，世界真细小。呢度系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台风特备。

0: 省的零时14分，即将会听到最新的一节风暴消息的。
1: 深夜12时15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时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继续是听实香港电台，一二五部啦，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 Benny 叶宇波陪伴住大家的。请留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生效当中的，本港是吹烈风程度的西北风，早上的风势是进一步是增强的。在红霞的陪伴之下，我们都送来好歌陪伴住大家。送来红霞的，它是不是一个对立面呢，还是一个呼应面呢？它是林青霞所主演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我哋可以结合红霞同埋青霞嘅画面，一齐去欣赏陈淑桦嘅《烧红尘》。

嗱，画面当中咧就呈现下《笑傲江湖二》啊，《东方不败》当中嘅经典画面啊，由黄沾啦去谱写嘅《萧红尘》，余音绕梁啊。潇洒同埋凌厉，一笑绝尘，都成为银幕当中嘅经典之作。关于红尘，离代曲咧，Chris Babida 嘅精彩嘅编曲，基调彩云追月。有一些文呢，红尘。

0: 伴随着红霞咧，我哋都进入一个红尘嘅意境当中吓，分别有萧红尘同埋红尘两曲。咁陪伴大家嘅系香港电台啦，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得备节目啊。原本喺呢一个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呢个时间系播紧咧，应该系播紧咧我得你都得嘅原本吓。咁啊，第二台咧就系系呢个嘅周末万岁嘅。第五台咧就会系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咧系月夜乐逍遥啊。咁呢个时间咧，因为台风嘅关系咧，咁所以四台原本嘅节目咧系未能播出嘅。咁大家收听紧嘅就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得备节目。咁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有重要嘅消息咧，都要keep住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青屿干线方面啊，咁啊运输署嘅消息啦，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咧，青屿干线系实施咧车速限制，每小时50公里噶。咁啊，另外咧喺港铁方面嘅消息吓，机场快线由博览馆站去香港站嘅加班车咧，系将于凌晨咧系0:55咧由博览馆站系开出嘅。届时其他路线、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结束嘅，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咧，请系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而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嘅服务系维持正常嘅，尾班车咧系将于凌晨0:48开出嘅。九巴及龙运巴士所有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凌晨0:30开出尾班车之后呢，就会是暂停服务的了。咁现在时间是凌晨0:28，大家要留意了。九巴及龙运所有的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是暂停服务的。城巴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咧，喺凌晨0:30起咧，都系陆续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咧，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将会维持服务，直至去尾班车嘅路线 N37、N38 由凌晨0:30起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另外系关于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系宣布，由于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需用作民政事务署嘅临时庇护中心啊，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咧，直至另行通知嘅。另外，离岛区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都系同样嘅作用咧，系暂停开放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嘅。收听最新嘅风暴消息。
1: 深夜1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 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天气不似预期啊，咁啊，但系咧都天文台咧同好多专业人士咧都系好努力咁样咧去帮我哋系作出咧更加精确嘅预告啊。听过有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咁啊，既然天气不似预期啦，有好多嘅通告啦，咁啊都会发出咧，同大家即系一齐留意一下嘅。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嘅通告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机场线咧将会暂停服务，尾班车开出嘅时间咧系如下嘅。1点钟是由愉景湾开出，1点30分就是由机场开出的，而出租车呢将于是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呢是即时暂停服务的。另外运输署的公布，因为热带气旋的影响，所有渡轮和街道渡轮服务呢都已经是暂停的了。风雨无阻咧，不暂停咧，就系香港电台嘅广播服务吓。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送你莫文蔚。

不过佢有温度嘅演绎啊。有阵时听咧女歌手去演绎男歌手一啲嘅经典嘅作品的时候咧，就都特别有感觉嘅。当然有一种理解同埋温度啊。听过莫文蔚之后咧，我哋送嚟林忆莲。

0: 位于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即在北纬22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防风措施，请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面，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風雨不改啊！聽實香港電台而家係嚟到凌晨時間啦，咁0:47嘅。本身嘅香港電台嘅各台嘅節目咧，咁當然咧，因為紅霞嘅原因啦，咁都受到影響噶啦。咁啊，第一台原本播嘅係我得你都得啦，第二台播緊嘅係週末萬歲，第五台播緊嘅戲曲之夜，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紧嘅《月夜乐逍遥》咧，呢个时间咧就齐集一齐咧，变咗成为咧台风联播嘅特备节目啊！咁啊，直播室当中有 Benny 叶如波继续陪伴住大家噶。咁啊，红霞咧咁啊，逐渐系接近啦。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都预告咗啦，喺嚟紧嘅凌晨嘅1:10咧，将会系挂起咧9号呢一个嘅增强啊，咁啊风力增强嘅呢一个嘅九号嘅信号嘅，咁啊大家要非常之留意啦。咁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一齐再回忆一下啲经典嘅靓歌啦。啱先就同大家带嚟咗好中意嘅一首翻唱嘅作品啊，林忆莲翻唱张国荣嘅《路过蜻蜓》啊。咁呼应翻一首啦，不如张国荣都翻唱过精彩嘅林忆莲作品嘅。1989年8月出版嘅《Salute》专辑。首首经典，拣嚟张国荣版本嘅《滴汗》。

抱有一种黑胶的质感、啊、都是值得珍藏的实体唱片专辑啦。无论黑胶啦、CD 啦、cassette 带啦，呢啲歌曲响起咧，就沉浸入去嘅啦。仲嚟破音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凌晨零时56分啊，咁继续提提大家吓，深宵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方面啊，深宵巴士咧 N02R 机场线咧将会系暂停服务嘅，尾班车咧系阵间1点咧就又喺愉景湾开出嘅，1点半咧就由机场嗰边开出嘅，咁出租车咧将于系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咧系即时暂停服务噶啦。另外，康文署咧都提提大家吓，观塘区鲤鱼门体育馆嘅主场咧系需要用作咧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所以已经暂停开放，即知另行通知嘅。另外喺离岛区嘅梅窝体育馆嘅壁球室咧都系需要用作咧系民政事务处嘅临时庇护中心嘅，都已经系暂停开放，即知系另行通知嘅。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咁啊而家就唔好四围去高啦，四围去走啦，咁啊最紧要系安全噶啦。咁接近凌晨一点钟啦，香港电台台风联播得飞节目即将系会听到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最新一节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系

0: 今朝在惠州至到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头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增强为一强台风。在早上1点，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朝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会在未来数小时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方面，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1-2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之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天文台将于凌晨1:10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到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家的窗户玻璃上面贴了胶纸。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的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批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1-2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在凌晨1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20公里，即系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喺过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埋青州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同埋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同埋87公里。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6%。 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9: 嚟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别节目，未来这两小时有我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伯斯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受热带气旋影响，跨境巴士服务将会或者已经作出调整。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已经暂停服务。落马洲皇岗的跨境穿梭巴士会在零时二时十分起维持有限度服务，短途的跨境巴士呢就已经暂停服务的。留意了，落马洲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呢就已经暂停服务了。

各位请留意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

佢哋系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有佢哋嘅作品 That's Why You Go Away， 系嚟自咧一号皇庭呢一套电视剧嘅插曲啊。呢一首咧，你又记唔记得系嚟自边一套当年热播嘅电视剧啊？俾贴士你，系同医生主题有关嘅。

0: 冇錯，係妙手人心，佢哋係 Trademark Miss You Finally。
1: 凌晨一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现时切勿外出，远离当风的门窗，在

0: 安全的地方躲避，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受到风暴潮的影响，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以及远离危险地方。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继续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消息先。铁路方面的是港铁的消息，是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即时暂停。是的，我们已经发了，已经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了，所以呢现在的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呢是会即时暂停的。而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咧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將會在凌晨零時55分由博覽館站開出，屆時咧其他鐵路線的列車咧服務咧就已經結束，咁所以咧其實機場快線由博覽館站往香港站的加班車咧就已經開出咗噶啦，而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咧就會暫停服務。城巴暂停服务，新大屿山巴士所有路线陆续暂停服务，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路线 DB01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东涌开出尾班车是凌晨1时30分，尾班车是凌晨1时30分啊，吓，仲有少少时间。路线 N02R DB02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机场开出尾班车凌晨1时30分。路线 DB03R 由愉景湾开出暂停服务，由欣澳开出咧系凌晨1时12分，亦即系已经开出咗噶啦。出租车暂停服务，深宵巴士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暂停服务。电车而家系非服务时间，山顶缆车而家系非服务时间，中环至半山嘅扶手电梯咧，而家亦都系非繁服务时间嘅。驾车人士咧，请留意电台嘅最新交通广播啦。头先落嚟之前，我都饮咗一杯啊，一杯 Americano。

刚刚听过有张曼莎的 Americano， 要提神饮茶都可以的，不过它又是不是你杯茶呢？

为大家带来容祖儿的作品《我杯茶》。留意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时。跟大家讲多次，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早7点钟。在现在这一刻，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已经生效了，大家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另外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民政事务署已为有需要的人士加开以下的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地址是鲤鱼门市政大厦4楼。民政事务署已经加开了以下这个临时庇护中心，就是鲤鱼门体育馆，在鲤鱼门市政大厦的4楼的，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前往的。如果各区已开放的临时庇护中心有查询的话，可以致电25728427，大家有需要的各位市民就可以留意了。我们今晚会一直陪着大家的这个台风特别节目是不会打烊的，就好像这首歌一样，不会打烊还好提神。来自力尊的作品《不打烊咖啡屋》。

凌晨一时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风。

0: 空。在凌晨一时，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即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而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的。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8: 夜间萤火构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7: 地表植披亦都因为咁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栗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 记录了人类运用

0: 量燃烧，重塑生态嘅痕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香港电台
3: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揀嚟有林子祥嘅作品，名為《你在何方》，係改編自咧 Janice Ian 呢一位外國女歌手嘅作品《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嚟到香港，林子祥重新演繹，成為咗呢一首《你在何方》，收錄佢喺佢八十年代一個人嘅專輯裏面。個專輯名咧就叫做《一個人》。以下落嚟唱歌嘅係另一個人，不過都係改編自

0: 英文歌曲嘅。佢系周慧敏。呢首歌原本系《Long and Lasting Love》，嚟到香港成为《天方爱未老》。
1: How long and lasting love？ 这世上已不。

0: 听过有周慧敏的《天方爱美佬》，时间来到凌晨1:43，提提你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有一啲消息咧要同大家宣布嘅，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已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青屿干线嘅中线封闭，只系剩低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由于强风关系咧，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港兆洲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低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是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各位驾车人士就要留意留意了。你听的是四台联播香港电台的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平时这个时间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我得你都得，第二台是音乐关系，第五台是戏曲之夜，而普通话台就是月夜乐逍遥的。而今个晚上因为台风的关系，四台联播，我们这么多台都是播台风联播特别节目。而在直播室里面和你一起的有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佩斯。
1: 凌晨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凌晨1:10发出，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台风红霞已增强为强台。

0: 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5: 有拔絲同你讲讲一啲消息先嘅。港铁现时呢係非服务时间，而九巴及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柏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呢都係一律暂停服务嘅，大家要留意留意啦。喺上一节呢，我哋就听咗林子祥嘅作品。而家就听下佢个仔仔呀。Alex 林德信的作品，这首歌是形容家人的爱，卡式般的爱。

林德信 Alex 有卡式般的爱，有好多星二代咧都非常之独当一面，当然唔少得佢啦。好多人都话挂住佢啊，佢系欣儿给最开心的人。

Rejoice 给最开心的人。听过两位星二代的作品，有林德信亦都有郑欣宜。近期咁多星二代入面讨论度最高的，点笑得佢呢？佢是 Constance 陈康提 Story That Never Ends。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香港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以东的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移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0: 其他消息方面，民政事务总署加开临时庇护中心，令到总数增至29间。最新加开的临时庇护中心位于鲤鱼门体育馆。港铁表示，依家是飞行车时间，所有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已经结束。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如果稍后朝早头班车开出的时候，九号信号或更高台风信号仍然生效，港铁露天段会暂停列车服务，轻铁和港铁巴士亦都会暂停服务。港铁会在头班车开出之前再发放最新列车服务安排的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漩涡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加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到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是红霞最显著的特征。红霞从生成到登陆只是两日，而偏西的生成位置较快的移动速度，令到红霞能够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到内陆地区。周冠博又说，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岸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广是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的情况。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置的。天气方面， 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青州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1、75和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和10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8%。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2: 与你常在。
6: 有来自第一台的拔斯继续跟你讲一些消息的。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凌晨0时0分起封闭和禁止车辆使用的。另外，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者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的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和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是仍然会暂停服务的。讲多次了，因应香港天文台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点钟，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的铁路及专营巴士的服务仍然是会暂停服务的。如果想前往机场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了。另外，因为强风的关系，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交通及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的驾驶人士请注意，因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因强风关系，跨湾大桥是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康城、九龙和调景岭。出入将军澳的各位市民就要留意留意了。这个台风名为红霞，令我想起黄昏的时候，见到夕阳的时候那种感觉，看到夕阳又怎么笑得它呢？佢系张学友，拣嚟佢呢一首作品。听个开头，可能你都已经知道，冇错，系夕阳醉了啊！

0: 刚刚听过有张学友的《夕阳醉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14，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平时呢在这个时间第一台呢是做紧周末午夜场的，而普通话台和二台聯播的就有輕談淺唱不夜天，五台是同一台聯播，即是都是周末午夜場，普通話台都會是聽緊二台聯播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的，而今個晚上是四台聯播的台風特別節目，留意啦，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聽一節風暴消息先。
1: 凌晨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

0: 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且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繼續有拔絲和大家講一下一些消息的。以下的公共運輸服務是暫停服務的，包括九巴及龍運巴士、城巴、新大嶼山巴士、愉景灣交通服務有限公司、柏麗灣客運有限公司。而港鐵呢現時是非服務時間的，因應香港天文台預料9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今早的7點，以上的公共運輸服務呢有可能仍然是會暫停服務的，大家要留意留意了。

听过有胡林翻唱的版本的《爱不完》，当中也都有重新编曲过，当中有不少 Jazz 的味道在里面。接着下来我们找回原唱出来了，他是刘德华。

有刘德华的作品《他的女人》，讲女人的歌呢他也有唱过、哦、他是苏永康，带来有他的《我女人》。

0: 过有苏永康的《我女人》，稍后呢就会有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时间来到凌晨2:29。
1: 凌晨2: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

0: 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七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及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与你常在。
8: 继续有拔斯同大家讲一啲消息嘅，由于风势持续增强，青屿干线咧已经实施第二阶段临时交通措施，所有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运载第一、二、三或三 A 类危险货品嘅车辆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关系，昂船洲大桥已经实施下列临时交通措施。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只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佢系 Janis 蔚蓝，今夜你会不会来翻唱自黎明嘅作品啊？喺 Janis 出道初期咧，翻唱咗一系列黎明嘅作品，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讲到翻唱作品嘅话咧，唔一定系后辈歌手翻唱前辈歌手嘅。佢哋带嚟一个新嘅玩法。原唱的同后辈歌手一起合唱这首从前的作品 Can We Try?

0: 刚刚听过有古巨基同埋力津重新演绎古巨基以前嘅作品《Can We Try》。古巨基咧系曾经有段时间同各种嘅歌手咧，特别系新一代歌手咧，翻唱翻自己嘅歌曲，可以话系耳目一新嘅。时间嚟到凌晨2:4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嘅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原子佩拔斯。外面风大雨大，记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睡不着的话有我们在陪着你，真人发声，实时广播，不是 AI 来的，这个就是电台的魅力。无时无刻当你觉得失眠觉得闷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们香港电台，总是有真人的声音陪着你度过每一个晚上。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 莫欺少年穷。
3: Got the talent?
4: Check.
3: Got the global mindset?
4: Double check.
3: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凌晨2: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1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于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的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

0: 2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新生代女歌手亦都有佢，佢系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

听过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继续有一些消息跟大家讲一讲的。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跌的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讲多次了，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已经实施下跌临时交通措施，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时间来到凌晨的2:55，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这个是四台联播的台风特备节目。平时一台和五台是做紧周末午夜场的，而二台和普通话台呢就是做紧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过今个晚上四个台都是联播这个台风特别节目。我是来自第一台的原子佩拔斯。接着下来都为大家揀来另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他的这一首作品呢是叫做假设。大家认识他可能跟他妈妈有关。他妈妈是龚慈欣，而他自己本身也非常之出色，有很漂亮的歌喉和有很亮丽的学业成绩表。Ashley 的这首作品《假设》。

0: 接住落嚟，我哋会听风暴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的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3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的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湾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地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风暴威胁，行政长官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全面戒备，做好应对部署。各部门在风暴来临前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力求将红霞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他昨晚前往保安局辖下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掌握风暴动态，听取各部门汇报应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因应红霞带来的大雨，陈国基说已责成渠务署加紧清理渠道和处理积水风险。昨日在成都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數據促進增長高級別圓桌會議形成，並且發布聲明，聚焦發揮數據在促進創新、提升生產率和推動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並提出未來合作方向。成果方面，今次會議首次將數據作為 APEC框架之下的獨立議題，開展高級別政策交流，充分體現各經濟體對深化數據合作、釋放數據價值、促進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高度重視，為今後各經濟體經驗分享和能力建設、深化數據領域合作、賦能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積累有益經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聲明說第一次行動使用了幾十枚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了吉讚地區隸屬於亞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設施，第二次行動使用了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了延布地區的同類設施，兩次行動都成功實現既定目標，不過聲明未有提及相關的證據。天氣方面， 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大约是9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埋长洲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同埋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128、116同埋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及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风雨不改，
3: 听实香港电台。
4: 继续接力啊！咁由我咧 Benny 叶宇波啦接力啊！咁拔丝咧，咁袁子佩咧稍事休息下，咁一阵间我哋会合体嘅。咁依家呢个时间咧吓，三点到五点凌晨嘅时分咧，就由 Benny 叶宇波咧一齐陪大家继续风雨不改吓，咁啊听实香港电台。咁而家系四台联播嘅台风联播德悲节目啊！本来第一台啦、第二台啦，咁啊分别系播出紧咧，系呢一个嘅呢个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第二台嘅节目啦，咁啊第一台有周末午夜场啦，而第五台咧同第一台系联播，普通话台同第二台系联播嘅，咁今晚咧就四台咧集合埋一齐啊，咁同大家一齐嚟个轻谈浅唱啦，因为台风红霞咁啊变成咗强台风噶啦，红霞咧正系咧咁啊再接近香港吓，咁啊天文台就啱啱就话咧红霞将会喺惠州一带系登陆噶，并且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系生效噶。深宵三点啦，系点样嘅心情咧？

0: 麦洁文咧唱出大家深宵三点嘅心情吓，咁啊深宵时分三点十三分啊，咁啊喺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当中咧 ，Benny 叶宇波咧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下最新嚟自运输署嘅宣布啊，九号风球咧现正生效嘅，因应天气情况嘅变化，高速铁路嘅列车服务咧会暂停嘅。大家出發之前咧，喺請喺12306官方網站12306.cn 手機應用程式或者係高速鐵路網頁查閱有關班次嘅資料。請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況嘅最新公布嘅消息，並預留額外嘅時間前往香港西九龍站嘅。同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或者取消车次。另外是中国内地铁路单位的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高速铁路部分列车车次会调整，部分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广州东站前往西九龙站、汕头站、厦门站和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深圳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班次都将会取消的。我们听一次最新风暴消息。
1: 凌晨3: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电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

0: 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身处户外的人士，请立即寻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险消除为止。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嘅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台风乱波得悲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继续咧同大家咧跟进翻咧，之前啊风暴消息之前啦，咁运输署咧系宣布嘅一啲嘅内地铁道单位嘅通报车次取消嘅消息啊。咁具体嘅班次咧都同大家去公布下嘅。以下的列车车次咧系会取消嘅，广州南站去到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15、6523、6525、6531、6539、6507、6517、6519、6521、6501、6527、6529、6533、6535、6537、6581、6583、6585、6587、6503同埋6505都系取消嘅。今日广州东站去香港西九龙站嘅 G6545、6547、6549、6553、6557、6561、6551、6555、6559、6563、6565、6567同埋 G6569都系取消嘅。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3、6577、6397、6389、6391是取消的。厦门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921、G925是取消。福州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919、G923取消。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G899、G385、G901取消。深圳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5609、G5617、5621、5623、5607、5657、5619、5625、5627、5629、5631、5633、5635、5637、5639、5641、5643、5645同埋 G5647 系取消嘅。另外，梅州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 G6589取消。北京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897、G381取消。张家界西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6079取消。湛江西站往西九龙站嘅 G6047都是取消的。有关车次的资料留意1230官方网站，如果已经装有手机用程式，可以按一按车站大屏的页面，也可以留意高速铁路网页手机用程式或者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的资料。
7: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

0: 晴晴咧就将呢一首歌咧增添咗一份嘅深宵嘅滋味啊！对你爱不完，余晴晴版本带嚟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凌晨三时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三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九十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在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

0: 但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會至少維持至早上七時。市民請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橫瀾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5、84及77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28、116及115公里。防風措施，門窗玻璃已經承受大風的壓力，如果被物件撞擊就會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須遠離當風的門窗，並預早選定一個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無危險，現在切勿修補破裂的門窗。有關最新的天氣資訊，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報導。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香港电台，
7: 风雨不改，
6: 为你服务。
8: 继续不停站为你服务啊！香港电台的四台联播台风特备节目啊，咁受到红霞的影响啦，咁所以而家嘅系播出的节目咧系四台啊，咁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一齐联播当中噶。咁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而家生效当中。强台风红霞西部的眼壁咧，正系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吓，为该区咧带来呢个飓风嘅。按照天文台现时的预测咧，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系登陆嘅，并且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大家最好就是安全地啦。在家中或者是安全的地方避风避雨。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粤语播 Benny， 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运输署的关于内地铁路方面的一些高速铁路班次取消的消息。由邵永东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79 取消，山尾站的往西九龙站的 G5659 是取消，另外福田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 G5801、G5807、509、505、519、521、511、515、517、557、559、533、535、537、539、541、543、545、547是取消。武汉站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387 取消，西岸北站往西九龙站的 G913 取消，天津西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03 是取消的。

另外咧，西九龙站咧系始发站嘅相关嘅班次咧就系咁样嘅。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嘅 G 六五一六、六五二二、六五二四、六五三二、六五四零、六五零八、六五一八、六五二零、六五三八、六五零二、六五二八、六五三零、六五三四、六五三六、六五二六、六五八二、六五八四、六五八六、六五八八、六五零四同埋 G 六五零六咧都系取消嘅。前往广州东站嘅 G 六五四六、六五四八、六五五零、六五五二、六五五六、六五六零、六五六四、六五五四、六五五八、六五六二、六五六六、六五六八同埋 G 六五七零都系取消嘅。前往汕头站嘅六五七四、六五七八、六三九零、六三九二取消。前往厦门站嘅 G 九二二、G 九二六取消。前往福州站嘅 G 九二零、G 九二四取消。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386 和 G902 都是取消的。前往深圳北站的 65G6， 前往 深圳北站的 G5612、5618、5620、5622、5608、5658、5614、5656、5670、5624、5626、5628、5630、五六三二、五六三四、五六三六、五六三八、五六四零、五六四二、五六四四同埋 G 六五六四六都系取消。

有关更加多嘅铁路车次嘅资料咧，可以留意12306啦官方网站嘅消息，亦都可以考虑系乘搭东铁线咧，经罗湖、落马洲，使用其他嘅跨境交通工具咧，前往中国内地嘅。如果需要退票嘅话，可以参阅高速铁路嘅网页，喺指定日期之内系办理啊。都请啊，尽量使用咧12306官方网站12306.cn 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嘅。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行顺利啊！亦都希望咧风暴快啲过去，所有嘅列车班次可以尽快地回复正常。

晨3:40。上一曲关于火车的经典歌曲，来自 Beyond 的早班火车。

0: 好有画面感嘅一首歌曲，系 Beyond 嘅《早班火车》。接近凌晨嘅3:45，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凌晨3: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即在北纬22.5度、东经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并为该区带来飓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1-2小时于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

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七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防风措施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四台联播的特备节目，风暴特备节目来自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的联播，我是来自普通话台的业余波 Benny 啊。咁继续咧喺个风更加增强的同时啊，同大家跟进下最新的运输署的消息啦。青屿干线方面，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咧，青屿干线是实施第二阶段的临时交通措施嘅，所有车辆必须系改行青屿干线的下层，并且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出马湾的。运载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 A 类危险货品的车辆是禁止使用青屿干线的。丁九桥方面，由于强风关系，丁九桥是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航船洲大桥方面，中线是封闭的，快线和慢线就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的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除了 1.6 米或以下的车辆之外，所有的车辆包括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是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及货柜码头南路往昂船洲大桥的支路，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如果是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如果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如果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和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就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及青衣路。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署的公布。路面车辆就并不多，但是都要提醒驾驶人士万分注意安全驾驶。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咁啊提醒夜归嘅司机朋友啊，都要打醒十二分嘅精神，因为天气唔稳定啊，咁有多处嘅特别交通嘅改道啦，同埋特别交通安排，万分留意。

0: 编曲好靓好靓嘅一首歌曲，系《明日世界终结时》，张学友。世界就唔会咁快终结嘅，咁我哋想系风暴快啲去过去啦，终结啦。咁时间嚟到清晨凌晨啊3:59啦，咁啊即将听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嘅。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红霞正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且会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00。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偏东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如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船警告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朝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方面，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以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喺港岛东面嘅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嚟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

施，康文署在海濱和杏花村花園中間的位置架設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戶玻璃貼上膠紙。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後有不少人逗留，有內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風，航班被取消，要滯留一日。在鯉魚門入夜之後吹起強風，現場準備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於去年遭受華加沙吹襲受到破壞的將軍澳南海濱，當局就設置臨時沖水式擋水設施。也門互災武裝組織宣布，當地星期六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位於沙特阿拉伯吉讚和延布的亞美石油公司設施，以回應沙特領導的聯軍空襲互災武裝控制區。胡塞武裝旗下的馬西拉電視台播出組織發言人薩雷亞的聲明，聲明說第一次行動使用了幾十枚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了吉讚地區隸屬於亞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設施，第二次行動使用了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了延布地區的同類設施，兩次行動都成功實現既定目標，不過聲明未有提供相關證據。美國在大約兩星期以來首次沒有對伊朗本土發動夜間空襲，華盛頓方面沒有解釋為何突然停止已連續多晚針對伊朗不斷升級的空襲。根據美軍之前的聲明，美軍對伊朗採取有關軍事行動，目的是進一步削弱伊朗對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的打擊能力。報道又指，除了伊朗度過了一個平靜的夜晚之外，當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現伊朗襲擊海灣鄰國的相關報告。作為對美方攻擊的回應，這類襲擊在過去多日幾乎每日都發生。天氣方面，在凌晨四點，強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東大約是80公里，即是北緯22.6度、東經114.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在過一個小時，大老山、長洲、橫瀾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7、93和86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超過每小時130、131和106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烈風至暴風程度西至到西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氣温介乎26至到29度，海有巨浪和湧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2%，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跟著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巨風，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凌晨三點，強颱風紅霞集結在北緯22.5度、東經1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旋風達12級，漸轉吹西南風11至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極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東南風10至11級，初時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時極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風10至11級，初時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時極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九级，阵风十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风八级，澳门吹西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系30公里。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6: 老板，但是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5: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6: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9: 来到凌晨四点钟的时分，4:09，继续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的台风德卑联播节目，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四台联播当中。我来自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欢迎大家继续是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的。天文台就话红霞咧，正系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咧系掠过啊。咁香港而家咧系多处吹紧烈风嘅，离岸高地咧间中吹紧暴风添啊。咁啊，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正喺度影响紧本港嘅。咁大家一齐咧就以安全为上啦。咁啊，听下26号嘅精选曲目啦，咁啊，究竟啊，我系拣佢嘅边一首歌咧？本来咧想拣雨中感叹号嘅，但系既然嚟到26号啦，咁就不如播一播26夜。热烈地野下啦
10: ！Yeah yeah yeah yeah。
9: 准备好未？你准备好启德了？26夜，狂野之城，
11: 热力在四

0: 同狂野之城差唔多时期一首嘅国语嘅作品吓，我心狂野，我心狂野。嚟到四点接近四点十五分啊，听住暴风消息。
1: 凌晨四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七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已经登录咗啦吓，红霞咁啊，天文台最新嘅消息咧，已经系惠州市惠东县咧系登录咗嘅，并且咧净系喺本港嘅东北100公里内系掠过嘅。风雨不改，同大家一齐分享。红霞最新消息亦都有经典金曲。台风联播节目在香港电台继续带来经典的广东歌时代，张立基你走了。

好多当时咧听收音机啊，听到呢一首歌嘅画面啊，你走了张立基，咁啊台风咧就登陆啦，咁啊慢慢咧离我哋而去啦，咁啊佢啊慢慢走了啦吓。不过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咧。

继续影响本港的不可调议轻心啊。继续姓张的歌手啊，张智霖 Chillam。

听我张智霖啊，逗我开心吧。所以不会哭于你面前。4:27，凌晨时分，查理杨采妮，呢一首经典咧。

0: 凌晨四时三十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嘅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喺凌晨四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暴风、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0: 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咁呢个时间呢，二台呢应该係播緊呢个轻谈浅唱嘅。咁一台呢应该就係周末午夜场啦。咁而家呢就係齐集一齐呢就做咗呢一个嘅风暴特备节目，因为台风红霞嘅影响下。咁都有继续有经典嘅金曲同埋故事呢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噶嘛，本来咧就小弟咧就一至五咧就喺普通话台嘅好音音乐嗰度啦，咁啊晨早开咪啊，咁啊都会不断提提大家啦，晨早咧空气清新，可以多啲呼吸啊嚟自大自然嘅空气啦，嚟自植物嘅香气啦。咁啊，自从睇咗啊梁朝伟主演嘅一套嘅关于植物嘅电影之后咧，对于植物咧又多咗一种认知同埋敬重啊！同大家一起欣赏下植物之乡先，林志荣。

林志颖带来呢一首嘅《野菊花》。花会倾听，树会认知，懂得你的心。新晓琪，心。

0: 我哋听过辛晓琪嘅一首《心里有树》。风暴之下咧，好多树木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希望今次嘅风暴咧唔会被为我哋带嚟太多嘅树木啊、植物啊方面嘅摧毁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现在生效当中啊。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嘅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10号嘅飓风信号嘅？咁预料9号或以上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系至少维持到今朝嘅7点。运输署咧继续系宣布吓，高铁嘅乘客出发之前咧，请喺12306嘅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高速铁路的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并留意路面或者交通情况最新的消息公布，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4:45，又听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
1: 凌晨4: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6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九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早上7:00。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的1小时，大老山、长洲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繼續收聽緊香港電台四台聯播的台風聯播德比節目，紅霞已經在登陸了，但是9號暴風或烈風風力增強信號依然是生效當中，大家需要留意。在風風雨雨當中，香港電台是風雨不改，繼續陪伴大家，用金曲經典靚歌一齐度过。我是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来自普通话台的宇波。咁双鱼咧嚟听呢一首歌，我系双鱼的作品。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了。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两种语言一种的心态，最喜欢以这种淡淡然地讲出生活曾经历过的色彩。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跟住又是两种语言，但是同一天空，同一心境。听下他们演绎的黄海芹、梁安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天空中啊，正系落紧雨啊！呢度嘅天空咧，哪里嘅天空不下雨？嚟紧雨仲会大啲啊，应该吓。现时咧，红霞系最接近本港嘅，喺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之后天文台咧会视乎本港嘅风力情况咧，考虑改翻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

0: 分别两个版本啊，两眼零分别同呢个黄海芹咧同埋陈彤一齐合作嘅《打雷的天空不下雨》。时间接近五点钟，又要听一次最新嘅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啊！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系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现时强台风红霞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东北大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朝七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情况，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非常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需要保持警觉。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其他消息，午夜时分，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风势明显增强，树木被吹至摇晃，雨势越来越大，海面有白头浪。民安队成员到海旁视察，用电筒检查挡水板、围栏等设施。康文署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有部分居民在屋企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尖沙咀海旁在昨日入夜之后有不少人逗留，有内地旅客表示生日遇上打风，航班被取消，要滞留一日。在鲤鱼门入夜之后吹起强风，现场准备了不少沙包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去年遭受华加沙吹袭受到破坏的将军澳南海滨，当局就设置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即是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说，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皇家美素佳怡的婴儿配方奶粉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呼吁公众不要食用涉及的批次，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食安中心说，在留意到澳门方面相关消息之后，跟进事件，联络涉事的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该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已经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合乎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该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展开回收该受影响的批次。 天气方面，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是8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4.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在过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5、89和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和9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8: 风雨不改，
9: 为你服务。
0: 话咁快咧，其实嚟到咧系有清晨系咪先？系、
10: 啊、
0: 有少少清晨嘅时分噶咯。
10: 系啊，已经进入清晨时分嘅。

0: 而家系清晨嘅5:07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袁占佩博士，
1: 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粤语播 Benny 啊。
0: 再度合体嘅时间就代表咧，我哋会搭一齐共度呢一小时啦，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小时。不过呢个台风特别节，最特别节目咧，之后六点后咧会有另一批同事入嚟咧，同大家度过台风嘅时刻。呢个时候咧，等博士咧读一啲消息先。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7月26日下昼4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如需退票，请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另外，由于8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都会在今日，即是7月26日停课的。夜校上课的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另外，仲有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渠务署报告。电话大家记住了，如果发现水浸想找渠务署，电话是2300-1110 2300-1110。
1: 希望大家是合力啦，咁令到咧呢个嘅影响咧减到最少先吓。咁另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啦。咁运输署咧都宣布啦，咁黄雨警告咧系生效啦，天雨路滑啊，呼吁驾驶人士咧同埋乘客咧必须系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嘅时间出门啊。小心驾驶啦，同埋保持忍让，以及留意交通情况，特别喺视线受阻嘅繁忙嘅路口吓。咁啊，当然而家睇上去咧，就路面就应该就不繁忙嘅，但系无论路面状况如何啦，都提醒大家要关心好啊车辆嘅状况啦，同埋自己要集中精神去驾驶啊，律师。
0: 冇错冇错，而家系咩时分啊？
1: 清晨嘅时分嗱，想问下律师咧，本身咧礼拜日嘅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咩咧？
0: 礼拜日呢个时间5点几，应该一定系瞓紧觉，除非我失眠嘅啫。不过屋企嘅人咧，就尤其是家中嘅长辈咧，都差唔多时间要起身啦。
1: 系啊，其实我发觉咧，咁到有阵时咧，嗱，我本身就翻早啦，咁有阵时咧，去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咧，虽然冇 set 个闹钟啊，都有少少系咪生物钟嘅问题咧，都会少少自然地咧系早醒咗。
0: 咁你会唔会落床啊？
1: 咁我会。唔会先，我会听一听窗外嘅声音先。
0: 我以为你话听一听电台先。
1: 啊，一齐啦，咁啊两边即系大自然嘅声音同埋电台嘅声音集合埋一齐啦，咁啊就形成咗咧我哋嘅梦醒时分，亦都系佛师拣嚟嘅呢一首歌啊。
0: 呢个时候唔知你仲瞓紧觉定起咗身呢？如果起咗身嘅话，打开收音机，有我哋陪住你啊！
1: 呢一首经典咧，1989年啊，咁啊，啱啱都有佢嘅作品嘅，李宗盛啦，咁啊，依然都系好舒服嘅一种嘅词曲演绎啊，有陈淑桦嘅演绎，听下《梦醒时分》。

0: 清晨5:2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以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神香港电台
6: 5:18咁啊，翻嚟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依然有拔丝同埋我 Benny 喺节目当中嘅。
7: 等拔丝咧，同大家讲一啲最新嘅宣布先。港铁方面，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咧系服务暂停嘅，而荃湾线嘅最新安排，大家要留意啦。中环至丽景15分钟，丽景至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至荃湾15分钟。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15分钟，彩虹至调景岭木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15分钟，杏花村至柴湾服务暂停。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15分钟。将军澳线方面，北角到宝林15分钟，调景岭至日出康城15分钟。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15分钟，九龙至东涌服务暂停。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回红磡15分钟，红磡来回罗湖或落马洲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来往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来往尖东15分钟，尖东来往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来往钻石山18分钟，钻石山来往乌溪沙服务暂停。隧道段的列车咧就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至于九巴同埋龙运巴士系暂停服务，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以及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户客运有限公司咧都系暂停服务嘅。
6: 另外都要提一提咧，教育局系宣布嘅所有日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另外，港铁都话咧，由头班车开始咧，露天段列车服务系暂停嘅，铁路线隧道段咧系有限度嘅服务嘅。
7: 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公共交通嘅安排啦。
6: 系啦，冇错啦。咁之前担心会唔会发出个十号啊，咁信号啦。咁而家应该就唔使担心啦。咁应该系去到九号嘅最高，咁维持到今朝嘅七点啦。咁之后就会视乎情况啦，咁改发翻八号嘅呢一个嘅信号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大家都要喺呢个风暴之下咧就。注意一下咁啊，一啲嘅交通消息啦，咁啊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啊，天气嘅雨势嘅变化等等吓，咁啊喺香港电台依然有经典广东金曲呢一刻陪住大家嘅不老的谭校长吓。

0: 開始有啲醒神嘅歌曲啦，
1: 係啊，另外有啲誤會咗添，以為係 Lorelei 咁樣，
0: 係係 Lorelei 啦啦啦嗰個，
1: 我以為暴風女神喎，
0: 都係暴風，不過係暴風暴竹嘅暴嚇，暴風的漢子都係譚校長嘅經典名曲。
1: 另外要補足嘅咧，仲有最新一則嘅消息啊！由於風勢持續增強，青嶼幹線咧已經實施第二階段嘅臨時交通措施，所有車輛需要改行青嶼幹線嘅下層，並不可使用馬灣路進出馬灣。運載第一、二、三或三 A 類嘅危險貨品嘅車輛咧，係禁止使用青嶼幹線嘅。同埋由於強風嘅關係，汀九橋已經實施下列臨時交通措施：汀九橋嘅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封闭。受影响的驾车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和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和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和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山路、葵青路同埋青葵公路，来往长青高龙同埋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同埋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同埋青衣路嘅。
0: 嗯，冇错，咁啊好多嘅改变吓，咁啊要留意交通嘅标志嘅设置啊。咁面对突如其来嘅一啲嘅改变嘅时候，大家嘅心态又系点样嘅咧吓？
1: 就要风雨前都要不变啊！
0: 系啦，冇错啦。面对改变，常改变。
1: 边个教你噶？
0: 系林子祥啊，其实嗰套剧我当年都有睇嘅，真系。

0: 清晨5: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5:00，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门窗玻璃已经承受大风的压力，如果被物件撞击就会很容易破裂，因此必须远离当风的门窗，并预早选定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除非毫无危险，现在切勿修补破裂的门窗。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与你常在。
5: 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啊！咁啊，见到咧出边其实都系大风大雨噶，而且雨势都系增强紧噶嘛。
6: 喺网上社交平台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寻晚嘅风声咧令到佢哋瞓唔着啊！呢、这个时候同大家讲一则宣布先，入境处宣布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现暂停服务。讲多次啦，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各个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咧会暂停服务嘅。
5: 嗯，咁啊，继续有啊，白思袁志佩啦，同埋 Benny 叶宇波啦，继续喺直播室当中啊。咁啊，四台联播嘅台风特备节目啊。咁啊，本来呢个时间咧就轻谈紧啦，同埋周末午夜紧吓，嚟紧6点咧，本来就有啦 ，beautiful
6: 新地
5: 嘅。咁啊，真系新地到啦嘛。咁啊，但系呢一个红霞咧，就令到呢个 beautiful 新地咧，今日咧就系要变咗咧，都系冇办法咧，系呈现俾大家，变咗依然都系啊呢一个嘅台风嘅特备节目啊。我哋系跟住嗰个嘅风暴咧，系一齐咧系呈现呢一个台风特备节目俾大家。咁但系依然都想喺节目当中咧系呈现beautiful 新地嘅元素嘅。
6: 另外咧，有一则嘅宣布，
5: 讲咗先。
6: 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同埋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喺天气同埋情况许可下，通常喺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运作嘅中心同埋单位咧，将会在2个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的。
5: 嗯，冇错，最紧要是咧系及时收到最新的消息，心里边定啲吓、啊，都感觉都会 beautiful 啲啊嘛。就嚟首 beautiful Sunday 啦，叶丽仪嘅。

大家讲一则消息先，丁九桥嘅中线封闭，只系剩翻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0: 我记得咧，有朋友咧系求证呢首歌究竟系有几多个啦啦啦啦，系啊，就啲歌名有几多个啦先，首先
1: 啦啦啦啦四个，
0: 系啊，同埋成首歌唱咗几多个啦咧？
1: 哇，好难计，有人真系计过啊？
0: 系诶，应该有嘅，系啦，咁诶，
1: 唔系你啊嘛。
0: 我冇计过嘅，咁唔紧要啦。咁诶，落雨咧都无数个沙啦啦啦啦噶啦。
1: 跟住落嚟呢首歌，大家可以计下
0: 哦。好啦，继续伴住雨点啦，嚟自露云娜嘅雨中沙啦啦。

0: 清晨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的时候，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清晨五时，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现时红霞最接近本港，于本港东北约80公里掠过。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由吹西北风逐渐转为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的1小时，横澜岛、长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9及7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7、131及91公里。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嘅，
1: 同
0: 大家讲一则消息先，因为水浸，以下路段已经暂时封闭，系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因为水浸已经暂时封闭，坚尼地城新海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暂时封闭啦。成晚咧，我有睇住啲社交平台啦，好多网友咧都喺自己屋企入边啦，就影一啲片段影出去，就影到好风大雨大，包括系坚尼地城。影到出嚟真係好大浪。
1: 今次係堅尼地城嗰邊嚇，咁啊可能咧就係一啲比較擋風嘅區域嘅變咗嚇。咁啊，渠務署都呼籲市民咧，如果發現街道係水浸嘅話咧，要盡快去致電呢個23001110啊，23001110啦。咁啊，希望盡早發現啦，去清理啊，咁啊積水嘅。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我哋見到咧，其實下一間嘅同事咧，咁啊已經係
0: 準備就緒啦，
1: 係啦，冇錯。
0: 我哋嘅心情都準備就緒啦。
1: 系咪有少少系咯？见到系好似都活泼咗啲，系嘛？
0: 打工仔啊！
1: 啊，咪都系啦，咁啊都开始要接俾即系放俾下一手嘅下一间嘅同事咧，
0: 都要补翻句，我哋都真系好中意翻工嘅。
1: 吓，我哋好专业嘅，中意翻工嘅。
0: 作为香港
1: 人，冇错。咁啊，亦都嗱，除咗即系我哋中意翻工之外咧，咁啊都要多谢咧。其实我哋要多谢后边 backup 住我哋嘅所有人啦。
0: 系啊，大家听到嘅声音只有我哋两个啦，但系喺背后一路工作嘅人咧，
1: 我哋 technician 啊，系啊，
0: 我哋喺交通啊台风中心嘅同事啊，
1: 系啦，冇错啦，系啦。我哋嘅監製啊，我哋嘅所有嘅 backup 嘅同事啊，
0: 聽緊嘅老細啊，
1: 係啦，俾咗
0: 即係各位聽眾啊，我哋都多謝你啊。
1: 冇錯，咁啊，俾咗我哋好多嘅呢一個嘅 support 啦，俾咗我哋好多嘅便利啦，俾咗我哋好多嘅愛啦，由深宵開始已經係一路支持緊㗎啦，所以有大家嘅支持，我哋就會揀到更加正嘅歌同大家一齊分享㗎啦。5:10啊！咁啊，嚟自啱啱已经踢咗一首歌嘅元素出嚟啊，《深宵便利爱》嚟自 Sika 嘅。

0: 原曲咧就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啦，咁啊有一个形容最新嘅 cover 嘅版本啊，广东歌词嘅 Sika 嘅《深宵别离爱》。
1: 同大家讲讲，所有愉景湾巴士服务现正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宣布下啦，咁啊红霞咧应该时间系稳定地咧向西北嘅方向移动啊。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是掠过的，而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的7:10是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预料本港是逐渐转吹西南风，所以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的，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的。

0: 我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只手啊 ，Don't Stop to Get Enough 啊，咁啊，今年咧喺啊电影当中系特别攞呢一只歌嘅制作过程咧，系呈现喺电影当中嘅，所以印象好深刻嘅。
1: 而个主角咧同 Michael Jackson 咧本身真系有亲戚关系，所以同佢咧呢、這个血缘让佢嘅外貌咧非常之似 Michael Jackson 之余，啲动静咧其他人做咧、啊、未必会有一定咁样同样嘅效果。
0: 系啊，同埋佢咧最紧要系咧系一种系用心去感受啊佢嘅 uncle 啦，咁啊佢因为佢侄仔啊嘛，佢用心去演绎啊，咁啊系好多即系胜于好多咁啊纯粹嘅模仿者噶，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咧都喺度送俾大家 ，Don't Stop。Get enough 啊！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
1: 唔会 stop 嘅，
0: 系啊，系都 non-stop。
1: 我哋两个 stop 一阵啫，但个节目就唔会嘅。
0: 系啊，冇错啦。咁啊，拔斯同埋 Benny 呢一个嘅组合咧，就暂时到呢一度先吓。咁六点钟打后咧，我哋有下一间嘅同事啊，阿乐仔啊，邓天乐啊，同埋刘雪敏啊，阿土啊，咁诶，呢、这个系咪？

0: 乐土组合咧，
1: 终于等到你出场啦，
0: 系咪烧爆肚组合？
1: 等到 Benny 为同事改组合名啊！我今日一翻嚟之前仲谂，唉、哎，你今日又会帮我哋改咩组合名？
0: 上次系咪改咗波斯噶啦，组合噶啦，系啦，已经冇再讲冇新意噶啦，系嘛？系啦，所以咧，咁好啦，下一个就由佢哋自己介绍自己啦，唔紧要啦，有好多新嘅元素喺节目当中出现。
1: 出面亦都有我哋嘅监制啊，
0: 系啊，冇错啊，咁亦都
1: 胡世杰
0: 系啊，睇住我哋交棒嘅时刻啊，好似讲到奥运会咁样啊，系好啦，咁5:58啊，咁再提提大家啦。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咧，依然都系生效当中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
1: 而天文台咧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嘅。天文台会喺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0: 可以，大家可以提前做一啲嘅准备啦。咁我哋都准备交棒俾下一间嘅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嘅同事啊。咁跟住嚟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正点嘅风暴消息啦，同埋新闻简报嘅，辛苦我哋嘅同事啊！
1: 喺我身旁，新闻报道员咧已经准备就绪啦。
0: 嗯，
1: 喺呢个现场直播嘅直播室环境。
0: 系啦，系咪应该加个 live cam？ 其实我哋应该系睇下个样咁样。好啦，我哋结束今日我哋呢个时段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先是最新一节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台风。喺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于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喺今朝7: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嘅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嘅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1: 其他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今日停課，夜校上課安排將於稍後公布。港鐵表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仍然生效，為保障乘客和港鐵人員的安全，由頭班車起，港鐵露天段的列車服務暫停，開出的列車班次不會行駛露天段，輕鐵服務亦都暫停，鐵路線隧道段會提供有限度服務。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面對風暴威脅，行政長官已經指示各部門全面戒備，做好應對部署。各部門在風暴來臨前已經貫徹超前部署原則，力求將紅霞帶來的影響減到最低。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昨晚前往保安局核下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實時掌握風暴動態，聽取各部門匯報。

变工作，确保所有防灾措施落实到位，以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是14级，即每秒45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指，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三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在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和破坏力。天气方面，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和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到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91%。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飓风，南澳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喺北纬22.7度。东经11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大约是155公里，预计是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11至12级，渐转吹西南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至到极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10至11级，初时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初时极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离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是吹西南偏西风10级，阵风11级，能见到28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

0: 茅洲吹西风八级，澳门吹西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系30公里。有关最新嘅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风暴消息同埋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听实香港电台。早上的6:10，我是邓添乐。
7: Hello，
6: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冇错，有乐仔同埋有
7: 阿土啊，二台嘅同事啊，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节目啦。
6: 冇错，系啊，刚才咧辛苦咗波波，同埋辛苦咗阿白师啊，系啊，同埋咧辛苦晒我哋嘅幕后工作人员啦。咁啊，唔知道咧而家。你点解会听紧我哋电台呢？系咪因为出边太大风，
7: 或者系好似我哋咁样咯，要工作咯？
6: 系啊，亦都可能系喺工作当中啊吓。咁啊，如果喺工作当中嘅你咧，继续为你打气。如果咧你系俾风雨声吵醒咗嘅话，未必太瞓得着嘅话，亦都咧陪住你喺电台咧。我哋直至到稍后嘅时间啦，都会听到我哋嘅声音嘅。
7: 系啊，不过头先我哋即系翻嚟嘅时候，路途上咧，其实都见到喺路面上都几多人嘅，即系工作中嘅人士啦，即系不论系车辆。或者甚至是餐厅，其实都很多人在这里、就是、默默工作的，不只是我们的同事、哦、我们同事就昨晚10点到现在6点到接更，我们其实陆续都有很多其他的同事都回来为市民服务的。
6: 没错、啊、所以在这个时间选来了有这首歌、啊、陈奕迅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天使的礼物》，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营营役役为我们服务，多谢他们的默默付出，亦都多谢你们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陈奕迅的这首《天使的礼物》。

0: 早上6: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1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以及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持续保持警觉。在过去1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
2: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3: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与你常在。咁啊，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喺电台度有我啊，第五台嘅代表邓添立，
4: 系啊，仲有二台嘅代表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啲嘅报告先啦。咁啊，嚟自运输署嘅报告啊，运输署宣布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天气状况恶劣，以下嘅车站的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以便作防护措施嘅。咁啊，包括有咧深水埗嘅 A2 出口、深水埗 A2 出口、彩虹 A1 出口、彩虹 A1 出口，以及系黄大仙嘅 B3 出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另外，由于车站嘅卷闸咧被强风摧毁嘅关系啊，以下嘅车站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嘅，就系九龙站嘅 E1 至到 E6 嘅出口 ，E1、E2、E3、E4、E5 同埋 E6 嘅出口咧，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嘅话咧，就请你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
3: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一则嘅风暴消息嘅，系有关于环境保护署嘅。环境保护署宣布，因为台风关系，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维持关闭，直至系另行通知嘅。咁啊，紧接咧稍后都会有不同嘅风暴消息同埋资讯嘅。咁啊，当然啦，唔少得我同阿土所拣嘅一啲好歌啦。

0: 首歌咧叫做《无需担心》啊，咁啊，所以咧出边虽然风大雨大，但系都唔需要担心嘅。亦都咧有我同埋土姐咧喺电台嘅旁边咧陪住未瞓啦，又或者瞓着嘅你啊。
1: 系我哋头先都讲啊，而家呢个时间究竟系边一啲嘅听众们会收听紧？可能都系一啲早起嘅，或者系未瞓嘅年轻或者系年长人士都好啦。
0: 系有机会系我哋第五台嘅老友机会嘅，
1: 所以
0: 之后你哋好嘛？
1: 系啊，所以拣翻一啲咧，即系都系比较适合大家去听。嘅歌曲啦，咁啊，另外都有一啲嘢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咁啊就系运输署一啲嘅特别嘅交通措施咧，咁啊各位嘅驾驶者都需要留意啦，咁啊包括有呢一个青屿干线啊，由于风势持续增强嘅关系咧，青屿干线已经实施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需要改行青屿干线嘅下层，并不可使用马湾路进入马湾。另外再有第一、第二、第三或者三 A 类嘅危险货品嘅车辆咧，都系禁止使用青屿干线嘅。咁啊，汀九桥方面都有一个临时嘅交通措施嘅，咁就汀九桥嘅中线封闭，净系剩翻咧快线同埋慢线开放俾车辆行驶，而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就是昂船洲大桥啦，昂船洲大桥咧亦都实施紧第二阶段嘅临时交通措施，就包括有所有嘅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及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及南湾隧道嘅支路咧系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或者沙田咧，可以改经由呢一个屯门公路及荃湾路嘅，咁所有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啦。
0: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乐仔嘅呢一则特别报告啊，有关于社会福利处嘅社署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嘅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同埋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当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和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的服务的。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仔要注意。时间来到六点的二十五分，接着你揀来有这首歌。好适合而家呢个时间嘅，陈淑华姐姐嘅呢一首歌歌名咧叫做《梦醒时分》，
1: 好适合我哋啊都
0: 醒晒噶啦，
1: 醒晒啦，醒神晒，
0: 亦都用呢一首歌咧为你哋醒醒神啊，一齐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朝早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头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港铁表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仍然生效。为保障乘客和港铁人员的安全，由头班车起，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开出的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服务亦都暂停。铁路段的是铁路线的隧道段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美国在大约2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说，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

0: 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0%。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1: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7: 香港电台风雨不改，为你服务。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8: 有二台的阿唐。
7: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早晨早晨，继续有一些风暴消息和相关资讯跟你分享的。
8: 是啊，都是运输署的一个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包括地铁的服务暂停的路线呢，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的。而一些头班车开出了之后呢，一些的线路的时间安排呢，包括呢一个荃湾线来往中环至丽景站咧，系有15分钟一班嘅。咁而丽景至大窝口站咧，系服务暂停。大窝口至到荃湾站咧，就系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就系15分钟一班，而彩虹至到去调景岭站咧，就系服务暂停嘅。港岛线方面啊，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站维持15分钟一班啦，杏花村至到柴湾嘅服务咧系暂停嘅。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嘅服务系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就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啦，北角来往宝林以及系调景岭来往康城站都系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有15分钟一班，九龙至东涌嘅服务系暂停嘅。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嘅服务咧系暂停。而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到钻石山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站咧，服务系暂停嘅，因为隧道嘅列车咧系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下逐步恢复。部分嘅路线，例如系东铁线啦、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以及系轻铁线，由于呢一个露天嘅路段比较长，预料需要较长嘅 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全线行车嘅。
7: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运输署喺上午6:17嘅时候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香港西九龙站 C 及 M 嘅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作预防措施，请使用其他出入口。而高速铁路服务系维持正常，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交通同埋

0: 共运输服务的消息。除此之外，亦都有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了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已经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会维持正常服务。
1: 香港考评局嘅宣布有关呢一个国际及专业考试嘅特别公布，由于天气恶劣，原定喺今日7月26日举行嘅澳洲联邦舞蹈教师协会考试咧，将会改期。有关嘅安排咧，将会喺稍后公布
0: 嘅。系咁啊，稍后咧继续会有不同嘅消息嘅。咁啊，各位请留意吓。咁啊，嚟到咧6:38啦。其实咧，刚才都好匆忙嘅，系一直咧都好多嘅消息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新闻资讯啦。到我呢个时间咧，我哋先有少少时间
1: 喘息嘅空间，
0: 喘息一下，同埋去到讲下我哋嘅合作嘅。系我哋咧喺稍早咧，我哋一阵咧都会系比较以歌曲播放为主啦。咁啊，等大家咧真系醒晒啦。系啦，咁我哋准备咗一啲嘅话题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嘅。
1: 系啊，尤其是系而家出边嗰个情况咧，咁我哋都阵间同大家分享我哋翻嚟嘅时候嘅所见所闻啦。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喺拣歌方面咧，其实你会大致都听得到咧，我哋嘅歌曲选择嘅，
1: 因为暂时都系一啲由乐仔所拣嘅歌曲嚟嘅，
0: 经典之作。
1: 系啊，咁啊，稍后我会有啲即系新歌都会系带俾听众嘅。
0: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而家喺早上嘅时间啦，太澎湃咧，太劲嘅歌咧，我惊大家会即系啲闹钟好劲嘅。
1: 系啊，会吓亲啊。
0: 会吓亲，真系会吓亲。
1: 系啊，系啊。
0: 我讲紧今朝，其实咧，我谂大家都好紧张，特别要翻电台咧，我哋咧系我谂有少少啰啰挛嘅，会有啲。
1: 因为大家其实唔好瞓到嘅，因为我哋都其实要等待交通组嘅同事会嚟接我哋咧，咁大家都在度睇紧啊，个路况究竟系点咧？几时嚟咧？咁都会大家系啰啰乱咯。
0: 系啊，不过翻到嚟咧，见到大家安全翻到啦，个心都好安定嘅。咁啊，知道我哋嘅听众喺安全嘅地方咧，我哋而家咧都系唔使担心啦，
1: 系
0: 都系好安心嘅，
1: 安坐家中，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
0: 系接住嚟听住呢一首歌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到放松下，都系一啲比较慢版嘅歌嚟嘅。叶倩文姐姐1992年嘅呢一首歌曲，听到前奏，我谂你应该已经知道系边一首啦。情人知己啊，一阵咧去到45分嘅时候，亦都有另一节嘅风暴消息。

0: 早上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6: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应该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以及赤鱲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以及85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

0: 英文嘅人咧就唔識點講，就會用 that one 咁樣，即係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樣，就會怪怪地嘅。正常呢一個意思咧，我哋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時候咧，或通常咧，如果用英文咧，我哋會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話，蕭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筆咧，我哋開始嘅時候會講咗嗰支筆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會話咧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好奇怪嘅。我哋講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that Uncle Sue used was very pretty。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間餐廳係好好嘅，咁就話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咁樣咧就會係一個比較英文啲嘅講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個字係啲乜嘢啦，跟住一個 clause， 咁你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個東西一大抽嘅一個名詞啦。講到呢度先啦，咁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我邓添乐，
4: 有我阿土喺度，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咧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包括有运输署宣布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及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嘅。港铁方面啊，港铁嘅机场快线咧，目前系暂停服务嘅。咁而龙运巴士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暴风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嘅关系啦，龙运巴士嘅所有日间路线咧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龙运嘅外勤人员咧会喺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巡逻呢一个龙运路线 S 一及 S64 嘅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系许可之下咧，先至会尽快提供服务嘅。而城巴方面啊，所有嘅城巴日间及通宵路线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城巴嘅 S1 路线由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而其他嘅日间路线咧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而新大屿山巴士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咁啊，驾驶人士啦，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嘅最新交通状况报告啊。
3: 系刚才咧讲到有关于机场资讯嘅时候咧，
4: 系啊，
3: 阿土咧就好有感受啊，
4: 好感触啊，因为本身屋企人咧其实系寻日嘅下昼就要即系搭飞机，系出发咁啊去昆明啦，就去旅行咁样。咁但系就去到晏昼，我谂12:00，其实已经航空公司好快就已经，我哋都未知道其实真系会打八号嘅时候咧，航空公司已经好快就已经话要取消班机啦。
3: 哦，系好彩你哋未出发啫，即系啲行李啊，全部都仲摆喺屋企嗰度，
4: 系仲未离开屋企嘅。咁啊，即系可能12:00左右，其实就已经通知咗啦。咁变咗大家嗰、那个即系准备嘅功夫又即系充足啲啦，即系唔需要出到去，跟住你又拖住行李行翻入嚟啦。
3: 系啊，同埋咧，因为即系拖男带女有小朋友嘅话咧，即系都好麻烦嘅。咁所以今次提早咗通知，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嗱 ，touch wood， 即系乐仔咧自己就未试过去旅行嘅时候咧，有遇到即系风暴嘅情况。咁所以咧，我会几彷徨嘅。我相信如果有啲人可能已经甚至乎系身处喺机场添，佢哋要马上即刻可能上网啊，系咪要改航班咧？去唔去到呢？甚至乎好多人可能本身已经请咗假㗎啦。咁系咪要销假呢？其实好多嘢一连串要继续做。
4: 係呀，除咗係尋日嘅嗰啲旅客们即係会有紧张，其实今日出发嘅人士其实都係啰啰挛，可能都係同你同我一样，大家都係成晚瞓唔着，因为都喺度睇緊个天气究竟几时会变成三号风球，可以真係航班正常即係飞到呢。咁我諗大家都係留意住最新嘅即係消息啦。
3: 唔係，不过呢、這个 時間咧，我成日覺得咧轉念係好重要嘅，即係因為本身咧你去玩咧，一定你。

0: 好兴奋，
1: 系啊系，同埋尤其是而家暑假时间啊，系最多人，大家都好兴奋放暑假、啊。
0: 特别咧，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小朋友就好期待。
1: 系啊，
0: 但系咧呢个时候亦都好好嘅学习嚟嘅，就想话俾佢哋知道咧，系啊，我哋咧好多变化嘅，总系会遇到好多不同嘅情况会发生。咁呢个时候就考验我哋咧，点样可以好冷静咁样咧去到处理，同埋最紧要传递一个信息啊，
1: 系
0: 安全啊，
1: 系啊，因为真系即系天气嘅嘢，即系变幻莫测，尤其是系即系打风呢一样嘢咧，其实你都唔知道嗰个空中嗰个环境系点嘅时候，就系宁愿去少一日咯。我哋去少一日，咪缩短行程，更加地即系密集地去做咯，就好过吓、啊、有危险。
0: 同埋放低嗰个猛整，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猛我，
1: 好容易掹真噶。你会哎呀，点解嘥咗我一日假，嘥咗我间酒店啊？咁样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0: 我哋一齐转念吓，
1: 转念正面啲。
0: 咪屋企哇，好正喎，
1: 系啊，
0: 瞓多日、啊，
1: 可以一齐聚埋打边炉咯。
0: 系啊系啊，咁啊一齐听住香港电台啊，
1: 啊
0: 煲剧啊，亦都咧或者系咧向我哋身边继续服务紧大众嘅朋友仔去到打气啊，咁啊，我哋机场嘅资讯咧不断更新当中，咁但系咧听我哋呢一首歌咧，都可以有相关嘅感受嘅。陶喆嘅呢一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六点五十五分啫，仲有几个钟，
1: 系等待系咪？
0: 再等等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天文台会朝早七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系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两个钟录得超过四十毫米的雨量。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天文台会在早上七时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时，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八十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五公里，横过海风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在过去一两小时，新界东部录得约四十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八十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渐减弱，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根据中央气象台，热带气旋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凌晨三点五十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四级，即是每秒四十五米。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雨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十二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七十一万五千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在天气方面，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八十公里，即是北纬22.9

0: 九度，东经114.6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洲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早晨，早晨，早上的7:06，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的邓添乐，
7: 有二台的阿土，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一些最新报告。运输在这个卫生署方面啊，宣布美沙同诊所将会在香港天文台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后咧，逐步开放提供服务噶，直至到去原定嘅服务时间。咁啊，有需要使用服务嘅人士咧，就留意翻啦。
6: 系紧接啦，再讲一讲呢一则嘅消息啊。医院管理局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核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已经系暂停服务，而公立医院嘅急症室系会维持正常服务嘅。而乐仔同埋阿土咧，都系会维持正常服务嘅。
7: 系啊，直至到另行通知啊！我哋
6: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咧继续会拣嚟不同嘅歌啦。咁啊，呢一首歌咧都几适合而家听嘅。
7: 系，
6: 因为佢首歌歌名咧都讲到明噶啦，佢系朝早先至会提供呢个服务嘅。唔系，其实佢会全日都有嘅。
7: 系，
6: 但佢而家呢个状态咧
7: 系早上嘅，
6: 系早上嘅，因为咧系 Beyond 嘅歌啊，歌名咧系叫做
7: 早班火车。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
1: 系提提大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发出咗噶啦。咁啊，讲多次，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0: 冇错啊，咁啊，虽然咧而家系去到八号风球啦，但系记住记住，切勿外出。咁啊，如果已经喺外出嘅话咧，喺遮蔽嘅地方嗰度躲避啊，留翻喺原处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海面有巨浪同埋涌浪嘅，咁市民咧应该远离岸边同埋一啲嘅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啊。
1: 系啊，同埋要留意翻外边嘅环境状况，因为有好多嘅地方咧，可能都会因为天气嘅关系而关闭咗啊。咁包括有呢一个西九龙站啊。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都因为呢一个暂时关闭啊，以作预防措施啊。咁所以如果要使用到呢一个香港西九龙站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啦。C 出口同埋 M 出口咧，而家都系暂时关闭嘅。咁啊，使用其他出口啦，记得。
0: 系啊，除咗西九龙站之外咧，刚才我哋所讲到嘅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亦都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嘅情况嘅。咁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早班火车啦，早上为你服务。嘅呢一班火车最早最早，我谂大概5:00-6:00就已经有头班车
1: 嘅，
0: 即系我哋就谂啦，对上一次坐头班车。究竟是几时之前的事呢？
1: 我已经是没有记忆了，所以我应该忘了我头班车。
0: 我有记忆的，反而是。
1: 是几年？几多年前先？
0: 做嘢之前已经。读书那阵已经是。那阵做完什么呢？就是唱 K。好幸福的当时，唱完通宵 K。
1: 这个一定是未翻工。

0: 之前嘅事，
1: 系未翻工之前，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唱完啦，带住一个疲倦嘅身躯登上呢一个早班嘅列车。嗰阵时望到个画面就系、是、咧，我就好攰啦，因为我系玩完好攰啊，见到好多人都好攰啊，但系佢哋系带住个疲累嘅身躯咧。准备翻工，
0: 翻工，因为都其实系经常会见到好多一啲新闻嘅画面，就系、是、咧，即系大家好多要翻工嘅人士，其实都会喺一啲嘅站嘅闸外边咧，就等待等佢开闸之后咧，就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啊。
1: 系啊，所以咧嗰阵时我个新闻印象就系、是、咧，我将来读完书之后咧，我谂我就会变成好似佢哋咁，去到登上呢个早班火车，但系到时系翻工啦。
0: 但系呢一个都系即系常态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大家都系为咗工作。
1: 系啊，所以每一个人搭呢一班嘅早班火车嘅原因都唔同啊。
0: 系啊，
1: 咁啊，时间嚟到7:14，咁我哋听一节嘅风暴消息，稍后翻到嚟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啊。
2: 早上7: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上昼7点，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系喺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1-2小时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东北80公里的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本港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1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有在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处，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影响，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7: 为你服务。
1: 翻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二台嘅阿土，
0: 系啊，仲有5台嘅阿乐仔，
1: 系啊，仲有一啲嘅风暴消息同埋一啲嘅相关资讯啦。今日为你讲讲啊，八号烈风或者强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
0: 系啊，咁啊都提提大家啦。而 家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由于

0: 呢一个八号风球系生效嘅关系咧，天雨路滑啊，运输署咧呼吁驾驶人士及乘客咧，应该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嘅特别交通及运输措施，留意在个别道路可能会出现交通拥挤嘅情况，同埋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嘅时间出门。小心驾驶及保持忍让，以及特别留意视线受阻嘅交通繁忙道路口嘅。
1: 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运输署嘅消息嘅。由于八号风球现正生效，咁请各位出发前，请喺12306官方网站12306.cn。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是高速铁路网页查询有关班次的资料，留意路面或者是交通情况的最新公布消息，并且预留额外的时间前往香港西九龙站。于12306官方网站 12306.cn 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购买高铁车票的乘客，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列车出发之前的45分钟透过12306平台办理更改，又或者是取消车次。市民请留意电台的最新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的消息。
0: 是啊，大家即如果要外出的话呢，都真的要留意我们电台啦、电视的广播，或者真去到网上面去查询一番一些、最新的、服务消息啦。因为譬如刚才我们去买早餐咁样啦，我哋都真係睇翻嗰一間嘅快餐店咧，嗰、那個服務時間究竟有邊啲嘅餐廳係仲係開緊咧？咁都你都即時其實已經更新得好快，知道邊一度咧係仲有維持緊服務嘅。咁啊都見到好多即係工作中嘅人士，其實都要去就係買去補給一下咁、樣咯。
1: 係都再一次咧，為喺風暴當中同大家服務嘅朋友仔們打打氣啊！好多謝你哋、
0: 都要幫你同我同埋出邊嘅同事一齊。系打打气啊！
1: 系冇错啊！咁啊，我哋咧继续会维持服务，希望为你哋带嚟一啲嘅娱乐，同埋带嚟一啲嘅相关资讯啦。咁啊，刚才咧同阿土就讲到啦，六点零嘅时候我哋翻嚟咧，
0: 系
1: 清晨时分啦。咁啊，可能大家未醒晒嘅，而家咧开始再醒多一啲噶啦，
0: 开始已经望到一半啦个视线。
1: 系，但系就开始喺度讨论到啦。瞓得好唔好呢一个话题，
0: 系
1: 因为咧，其实都市人咧压力大啊，可能每一次翻工之前咧好多嘢谂啊，即系未必瞓得好噶。
0: 通常咧星期日夜晚咧系瞓得差少少嘅，因为第二日要翻工。
1: 系啊，同埋咩情况会差少少咧？例如你知道第二日有一啲紧急嘅事情要做啦，又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啦，
0: 系
1: 佢病咗嘅话咧，你系更
0: 冇得瞓啊，冇得瞓啊，
1: 冇得瞓啦。咁啊，又或者系你最近嗰张床褥啊，
0: 开始凹咗，
1: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会导致到我哋嘅睡眠质素变差。嗱，乐仔最近有个新嘅习惯嘅，咁啊有啲改善嘅，
0: 系，
1: 咁啊就因人而异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嘅改变呢？我哋听首歌啊，拣首激昂少少、快少少嘅，精神啲嘅，因为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2嘅啦。王菲嘅呢一首歌叫做《梦中人》啊，仲喺睡梦当中嘅你，准备起身啦噃。

0: 听完王菲嘅《梦中人》之后咧，会有一则嘅运输署消息啊。运输署宣布，由于弥敦道同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请特别留意同埋注意车辆。驾驶人士亦都请尽量保持忍让。
1: 系啊，都要提提各位嘅驾驶人士，喺路面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去出发之前都要规划好自己嘅行程啊。
0: 系啊，刚才咧，咁我哋就坐我哋电台嘅车，就翻咗嚟电台服务啦。个过程当中咧，头先都好大风、好大雨，我见到车长都格外小心噶。
1: 系因为佢都话，其实尤其是我哋头先翻到嚟嘅时候系九号风球啦，其实都话九号风球其实都唔可以行得太快。因为始终都好危险啦，同埋喺呢一个咁大风大雨嘅情况下咧，都系要小心驾驶、小心忍让。
0: 系啊，特别咧系某一啲嘅位置咧，个水凼啊，积到好高好高。因为过往咧都曾经有一啲嘅车辆啦，系经过呢啲水凼嘅时候咧，车身太低
1: 啊，哦就浸咗，
0: 系啊，然之后咧架车就死火啦。
1: 哦，咁就更加就麻烦啦。
0: 系啊，因为你停喺呢啲位置咧。咁加上你打风嘅天气啊嘛，你揾人嚟拖车，又或者你揾支援咧，其实系更困难嘅，
1: 都需要啲时间嘅。
0: 系啊，所以头先咧，我哋翻嚟嘅时候经过一个好大嘅水凼咧，即系车长非常小心，
1: 系，
0: 即系都好小心咁样去到避开，咁啊，然之后再前进。咁所以咧，冇错啦，驾驶人士咧要小心小心啊。
1: 系啊，同埋都要提下，即系路面嘅状况，因为强风嘅关系，其实有好多嘅塌树啊嘅情况发生咗。咁大家所以驾驶嘅时候咧，真系要一眼观。
0: 啊！你讲得冇错啊，除咗塌树啦，仲有啲巴士站啊，
1: 系路牌跌咗落地啦，雪糕桶啦，
0: 垃圾桶啊，散落一地啊，咁各位要注意注意啊！咁留翻安全嘅地方，留翻喺家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咁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啦，即系可能你而家都瞓醒咗，你听嘅瞓醒咗啦，或者半梦半醒之间啦，唔知道你寻日咧瞓得点样啊？咁啊，因为时间得翻唔系好多啦，可能我讲住少少先，讲住少少，
1: 卖住关子先。
0: 呢一样嘢咧系瞓觉用嘅。
1: 系
0: 最近我
1: 有听过呢样嘢，
0: 系咁啊！嗱，瞓觉你除咗冚被有枕头。

0: 後有個床褥之外咧，咁其實冇乜其他嘢噶啦嘛。最後我用多咗一樣嘢，貼一個嘴度嘅，叫嘴貼。我款系交叉嘅，
1: 哦，交叉型嗰、那
0: 个，系啊系啊系 啊，
1: 我见过嘅，好似一个胡须咁样留翻个口出嚟嘅，
0: 系、啊、有一种咧就直情系成个嘴贴实嘅，好、哦、多花款嘅而家，
1: 哦，
0: 成人版又有，
1: 小朋友
0: 版又有，其实嘴贴即系有咩用咧？即系顾名思义好简单，就贴、是、住个嘴，你当佢系胶布咁啦，你贴住嗰个嘴之后咧。咁會點呢？即係你唔能夠擘大個口啊嘛，咁你呼吸呢就變咗用個鼻嚟呼吸啦。
1: 即係幫你糾正翻用口呼吸呢一樣嘅唔好嘅習慣。
0: 即係點解我會有呢個習慣呢？其實都係身邊有個朋友建議嘅，佢就話：哇，我用完之後咧，多用個鼻呼吸，覺得瞓得好咗，呼吸道都暢通咗。咁、
1: 嗯、
0: 樂仔究竟用咗一排，即係嗰個感受又係點嘅咧？嗱，我哋聽一節嘅新聞簡報，一陣翻嚟再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青洲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2、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和97公里。教育局宣布，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后包括中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的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提高警觉，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类鼻疽，并特别提醒高风险群组，包括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应该避免接触土壤或者泥水，减低感染风险。中心话，根据海外文献和本地数据，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土壤和泥水中的类鼻疽白黑氏菌有机会暴露在地面，并随着强风或者暴雨令类鼻疽病菌更容易散播，令感染个案在台风或者暴雨之后较常出现。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浩山的设施不单止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个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是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星期曾经多次威胁可能很快打击那个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

0: 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嘅7: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跟住有第五台嘅邓添立，
9: 仲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8: 系啊，紧接咧继续有运输署相关嘅资讯啊，咁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服务暂停嘅包括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港铁巴士，而在最新安排方面，荃湾线中环来往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来往大窝口服务暂停，大窝口来往荃湾是15分钟一班，而观塘线方面，黄埔来往彩虹是15分钟一班，而彩虹来往调景岭服务是暂停，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来往杏花村是15分钟一班，杏花村来往柴湾是服务暂停。
9: 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利东至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15分钟一班，调景岭往康城都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九龙站咧系15分钟一班，而九龙至东涌咧服务是暂停嘅。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者落马洲咧服务是暂停嘅。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到尖东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站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线嘅服务咧系服务暂停嘅。咁啊，提提多次啦，因为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嘅杂物同埋复修受损嘅设备，露天路段嘅列车服务咧会喺安全嘅情况咧逐步恢复嘅。咁而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龙运巴士 S1及 S64号线咧会喺早上7:30恢复有限度供应嘅。咁而另外外勤人士咧，正加紧九巴路线 B1 同埋 B9 嘅原路路面状况啊，检查紧，确认有关嘅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咧，会尽快安排呢一个服务嘅。咁而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而城巴方面啊，城巴嘅 B 七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嘅服务，以及系 S 一嘅路线咧，会由7:30起恢复有限度嘅服务，而其他

0: 日间路线咧都会维持住暂停服务噶，
1: 系比较多咧，都系一啲同运输相关嘅资讯啦。因为咧，永远永远正确嘅定律就系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咁所以咧，无论系驾驶人士咧，又或者有需要嘅道路使用者都好啦，必须要留意住道路情况，同埋咧一定要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去到使用我哋嘅交通工具啊。好啦，上回讲到
0: 系
1: 就系乐仔咧最近
0: 就用咗样嘢，
1: 系两个字嘅，就叫做。嘴贴我款交叉嘅，咁啊，即系点解要贴住我嘴呢？根据官方咧，即系一啲所讲啦，就系话啦，可以促进嗰个鼻嘅呼吸啦，因为贴住咗个嘴啊嘛，咁啊就湿润空气，咁啊减少口干，又话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嘴贴咧，去到改善打鼻鼾嘅情况嘅。咁啊，但系咧有一个风险嘅提示嘅，因为若果你本身系有严重嘅鼻塞，又或者你有过敏啊、睡眠呼吸嘅窒息症咧，就唔好盲目贴啦，
0: 唔好唔适用噶呢、這个都
1: 系，因为系真系好睇翻个人嘅情况嘅。哇，我发觉我呢一个咧可以分太多个段落去讲嘅，真系。
0: 系，但系你用咗之后，你嘅感觉如何先？
1: 我感觉系良好嘅。
0: 有冇问隔篱嗰个人系咪鼻鼾真系少咗？
1: 佢都有贴，同埋其实佢好问过我。所以佢好多时候应该系喺我瞓着之前
0: 就已经瞓着啦。
1: 瞓着咗，所以佢系不受影响嘅。同埋我应该冇乜鼻鼾嘅人嚟嘅。咁啊，其实咧除咗嘴贴之外咧，我仲用多咗好多新嘅工具。哇，嗱，我哋有咁多节啦，就唔使一次过讲晒。
0: 我哋先集中讲咗呢一个嘴贴先啦，
1: 先集中讲咗嘴贴先。
0: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都有睇呢一样嘢，点解咧？因为我有小朋友啊嘛。咁啊，其实觉得好多儿科医生咧，其实都建议小朋友尽量就系帮佢咧能够用鼻呼吸，因为点解佢哋会用口呼吸咧？有机会系病。咗之后或者系鼻敏感咧，佢哋鼻塞咁瞓紧觉嘅时候，自然就会用口嚟呼吸去替代咗嗰个呼吸方法啦。久而久之，如果你冇去纠正翻呢一个嘅习惯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习以为常。咁呢个其实佢影响好大嘅，因为咧其实你用咗个口呼吸咧，系会影响你口腔嘅发育啊。咁就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牙齿上面排列嘅问题都会出现噶。
1: 系啊，同埋咧，特别系家长就最关心啊，因为咧。所有嘅小朋友呢，即係因为我未有小朋友嘅。
0: 係啦，将来。
1: 将来会有，暂时未有。咁啊，我諗有啲咩任何嘢对佢好嘅呢，你都一定係会好留心听。
0: 係啊。
1: 係咪应该俾佢试用，同埋呢，我甚至乎上网见到啊，即係有一啲嘅说法啦，就係话个面型啊。
0: 係。
1: 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用多啲个鼻去呼吸呢，都会有变化㗎喎。
0: 係啊。
1: 因为你个口呼吸惯咗擘大牙咁样呢，可能到你成长嘅时候呢，嗰个嘴会突啲。
0: 係啊係啊，会嘴突㗎。咁同埋即除咗话嗰个口鼻呼吸之外，另外一个会影响小朋友嘅面型。我都真係好有研究啊，我话你知。
1: 可以写篇论文咁样你准备。
0: 就係、是、你要俾佢食多啲嘢。是用牙齿去咀嚼。因为而家有好多嘅家长可能都係驚小朋友呢，即嗰个咀嚼呢就即驚佢啃親啊，咁所以佢好多嘢其實會剪到好碎，咁變咗佢嘅牙齒咬合嘅情況咧，就會少咗訓練啦。
1: 係，同埋咧
0: 就會影響到啦。
1: 係好多嘢係一環扣一環嘅，因為主要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啦，其實好多嘢都影響到嘅、
0: 啊、
1: 面型啊等等啦。咁啊嗱，見到有一則新嘅消息，我哋講埋呢一節消息先。
0: 好啊，由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嘅關係，原定今日7月26日上午8点喺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嘅升旗儀式咧，會將告取消嘅。咁啊，提多次啦，今日8点灣仔金紫荊廣場原定嘅升旗儀式係會取消嘅。
1: 係啊，我諗咧講翻好多咧小朋友嘅事，都令到大家多咗好多小時候嘅回憶啊。咁啊，陣間翻到嚟咧，仲有好多分享嘅，聽一聽呢首歌先咧。呢首歌咧系一首新歌，但佢亦都系一首经典歌啊！一听你就知噶啦。不过唱嘅系林家谦啊。

0: 早上7: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流浮山、青洲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防风措施报告，现时切勿外出，如果已经在有遮蔽的地方躲避，就应该继续留在原地，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因为海面有巨浪及涌浪，水流急速而且方向不定，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低洼地区，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埋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

0: 即係等台嘅聽眾咧，係比較都係成熟嘅一群啦。
1: 係係
0: 過往咧，曾經有一啲喺水上工作嘅朋友仔啊，話當年咧跟佢嘅爸爸媽媽都係出海去捕魚啊等等啦。一去到有風暴嘅時間咧，就特別擔心，哇！喺海上工作嘅人咧，
1: 係啊，
0: 哇！其實嗰個環境應該係相當之惡劣啊。
1: 同埋嗰陣時可能嗰、那個網絡世界都未咁即係盛行啦、大家可能嗰個接收一啲風暴消息咧，其實都係比較即係相對比較慢啲，可能都係其實大家都係睇靠睇天氣咯，即係睇自己用眼睛去望個天咧，去評定究竟係咪有風啊，係咪、會落雨啊咁樣咯。
0: 但係船家好叻嘅，即係佢哋一望個天啲色啊，
1: 或者聞到嗰陣濕氣 啊，
0: 真係嘅，佢哋就會知道哦。
1: 就嚟落雨啦，就嚟落雨啦，
0: 有大風暴會嚟緊啦嚇。咁啊，剛才我哋講到關於瞓覺啦，平時又未必過得咁好瞓啊。喺船上面咧，搖下搖下咧，就我唔知道會唔會好瞓咗啦。
1: 但係會想嘔，
0: 會嘅，即係我都唔係嗰啲咧。
1: 暈船浪㗎，
0: 我都係會暈船浪嗰派嘅。咁啊，頭先講到啦，嘴貼咧就可以幫助到睡眠啦。法寶唔止一樣嘅，因為樂仔就係用咗一樣啫。最近咧。添置咗
1: 另外一样，
0: 多一样，有多一个法宝，咁啊一齐去到听下啦。一阵咧，我会翻到嚟继续分享嘅，听一听呢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咧，都可以话系秉持咗呢个嘴贴嘅功能嘅。
1: 系你嗰个交叉嗰个特别系呢一个功能。
0: 冇错，因为佢系令到你咧想用口呼吸都唔可以。周杰伦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啦，开不了口啊。讲一下啦，乐仔第二个关于睡眠嘅法宝咧，都系用喺块面上面嘅
1: 灵魂之窗，
0: 系嘴巴上少少，再上多少少

0: 周杰伦嘅开不了口，贴咗嘴贴咧，真系开不了口啊！
1: 系啊，
0: 讲嘢都讲唔到嘅。
1: 系啊，但系我哋都有好多嘅资讯要提提大家嘅，都要讲俾大家知嘅。咁啊，热带气旋咧虽然开始远离本港啦，但系都有一段时间咧会吹烈风咁，所以请各位市民咧继续留喺室内，直至到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咧被风吹到嘅电线，而部分地方咧仍然会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啊！咁而香港国际机场嘅航班咧，可能会受到天气嘅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咧，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大家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嘅网站以及系流动应用程式嘅。留咗香喺屋企咧，但系都要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就要远离你嘅玻璃。
0: 系啊，因为咧，往往都听过喺住得比较高嘅朋友仔啦，喺大风嘅情况之下咧，特别落地玻璃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真系有机会会成块系爆裂的。
1: 爆裂系啊，同埋即系都有好多嘅市民都会习惯就系喺玻璃窗度都贴啲胶纸。米字膠紙咧，即係可能都未必係擋風噶啦，不過起碼玻璃碎裂嘅時候咧，好似都有一種心理嘅安全。
0: 同埋咧，最緊要都係遠離啦，因為太近嘅話咧，一旦發生嘅事。后你唔知点应对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咧，都系会令到大家有共鸣嘅。
1: 嚟自汤令山啊
0: ，Gareth T 咁啊，佢嘅一首新嘅作品，歌名咧系叫做《玻璃》，
1: 系啊，国语歌曲。